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14: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4到25度；白城多云，13到23度；松原阴，16到26度；四平小雨，14到27度。辽源小雨，13到29度；吉林小雨转阴，14到27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8到34度。好，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5000米油菜花盛开，花期持续至6月上旬。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在最近南航新增了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勒泰的航线。长春雷花山半马跑者名额8000人，报名通道已开启，社保卡办理渠道升级，市民缴费更加方便。长春市少年宫举办童心盼大冬，欢歌庆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
15: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4: 夏季的长春各种花卉竞相开放，长春公园的油菜花最近成为了长春市民打卡拍照的热门地。黄色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泛起金色涟漪，宛若

0: 和一幅油画，尽显夏日美景。
1: 近期啊，长城公园迎来绝美花海季，园内5000平方米油菜花全面盛开，为市民送上家门口的限定田园美景，也成为城区新晋网红打卡地。
2: 今年我们在台地园区域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油菜花观赏区，选用观赏性更强的优质品种，经过前期精细化浇水、除草、养护，目前花卉整体长势良好，已全面进入盛花期，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6月上旬。
3: 鲜黄色的油菜花映衬在蓝天下，微风中花朵轻轻摇摆，连片的油菜花田宛如金色的海浪翻涌。油菜花别名云台，油菜是主要油料植物之一，是常见的观赏花卉。为了让油菜花在盛花期呈现良好的景观效果，工作人员从春天就开始对台地园进行场地清理、土地品种工作。
4: 啊，我是专门过来拍照打卡的，这里的花海视野特别开阔，而且环境打理的也特别干净，不管是拍全景还是特写出片都很高。
5: 最近朋友圈全是长春公园的油菜花，今天特意带着家人来看看，不用去外地，咱们长春本地就这么美的景色，特别适合周末放松遛弯。
2: 近期我们发现园内出现不少采花、乱入花田等不文明行为，我园已增派工作人员加强现场巡查与秩序维护。我们会持续做好园区保洁、花卉养护以及秩序保障工作，同时也提醒大家文明赏花、爱护花草，共同守护这份城市美景。
6: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南航积极响应国家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结合吉林省航空市场需求，持续深度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暑运期间，南航预计在吉林市场执行每日进出港航班超过100班，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
1: 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了解到，今年南航在吉林地区重点打造旅游避暑航线，新增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拉泰两条航线。
2: 长白山至上海航线6月19日起新增每日一班，去程航班号是 CZ8247， 7:2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0:10抵达长白山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8248， 11:25从长白山机场起飞，14:20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1: 另外，长春至阿拉泰航线7月1日起新增每周三、周六各执行一班，
2: 去程航班号 CZ5569， 早上7:20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起飞，12:50抵达阿拉泰雪都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5570， 13:40从阿拉泰雪都机场起飞，18:15落地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1: 与此同时，南航还推出了618夏季旅游节系列活动，机票天天超值购，免费抽奖赢权益，飞行得好礼，里程累积福利加码，锁定每月28日会员日，大额无门槛机票权益等你来抢。同步推出家庭出游计划，明珠挑战营，一城春色半城花，长者会游，南航演出专区，国际新开航等超值福利产品。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莲花山，2026天庆山山里院子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定于9月6日明江开跑，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广大网友具体该如何参与，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报名攻略，同时一起了解一下赛事相关的信息。
4: 2026天庆山山里院子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定于9月6日上午7:30在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鸣枪起跑。今年的主题是“燃跑连山半马，助力大东盛会”。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赛事已经进入准备阶段。
5: 我们这个赛事路线还是采取我们往年经典路线，带到青山环抱，绿植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兼具平缓路段、微起伏坡道，兼具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秋日风光旖旎，奔跑中尽可览莲花山自然生态之美，欢迎广大跑友。

0: 积极报名。
1: 从官方发布的信息中，我们也了解到，本次赛事的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年7月18日17时，规模为8000人，额满为止。可以关注长春莲花山度假区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2026莲马进行报名。更多赛事信息也可以通过公众号进行查询。
0: 这不仅仅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我们将以1+1+3+7的模式，一场正赛，一场热身赛，三场主题的体育赛事，加上7天文旅融合系列活动与宣传，来全面的开展这个文旅商业经济板块的这个跃升发展，实现赛事聚人流，以活动促消费，以宣传速品牌，串联莲花山文旅商业地产经济业态，全面推动莲花山各个业态的整体模块的运行发展。
2: 5月31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第二轮迎来焦点对决，长春队坐镇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大连队，双方迷战90分钟，最终以1-1战平，各取一分。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赛前，体育场内文艺演出轮番上演，19:40比赛正式打响，看台上球迷呐喊声此起彼伏，为两队助威加油。本场比赛，长春队99号球员雪饼猴王铁柱首发出场，他表示，
4: 我也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本次的赛事，期待了很久。上一次我们踢的是空聊，我觉得我们真正踢出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这一次跟大连踢，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能愿我们东北的体育发展越来越好。欢迎各位来到大美长春，同时我也想把东三省的这种热情通过我们美丽的长春作为一个媒介来宣传到祖国各地的朋友们，让祖国各地的朋友们乃至世界的各地朋友们了解东北超，了解长春是一座温暖的城市，是一座有爱的城市。同时我们2027年也即将举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也欢迎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儿来到美丽的长春，感受一下长春人的热情与真诚。
3: 上半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攻防转换快速。第12分钟，长春队29号武博洋抓住机会破门，为球队首开纪录，长春队1-0领先。现场球迷欢呼声不断。作为东北足坛经典双城对决，两城全程状态拉满。下半场，大连队加强调整，换人变阵，不断制造威胁。第81分钟，大连队将比分扳为1-1。此后，双方全力进攻，都未能再次改写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1，长春与大连握手言和。现场球迷李先生表示，本场比赛球员发挥自如，充分展现了东北足球的魅力。
5: 东北超长春赛区这两场比赛我都来了，和第一场相比，我觉得咱们第二场的比赛我们球员放得开，攻防转换都很自如。让我最感动最震撼的就是今天这个主场球迷的氛围，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特别特别棒。
3: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坦言，大连队是夺冠级别球队，这场比赛收获良多。
6: 大连队整场比赛都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表扬我们队员整场比赛拼抢技战术发挥得很好。大连是一支夺冠的球队，我在这支球队当中也学会了不少，回去我们要总结，好好训练，争取下一场能取得胜利。
3: 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肯定了长春队冲击力和竞技水平，也点赞了大连队永不放弃的精神。
7: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今天这场比赛可以看到长春队发挥的水平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冲击力也非常强，上半时给我们的后防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通过下半时的这积极调整，人员的转换以及阵型的改变，也让我们看到一些希望。那么从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我们大连足球的希望，虽然落后了，那么还是在这种不放弃啊、不抛弃啊这种状态下追平了比分。所以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应该去关注这些青少年，继续发扬大家的足球精神。
3: 据了解，长春队下一场比赛将于6月20号客场挑战延边队。
8: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

0: 消息。5月31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东北三省一区跳绳公开赛长春站在城头南西里文旅小镇圆满落幕。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这次比赛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长春市体育局、吉林省跳绳协会、黑龙江省跳绳运动协会、内蒙古学生体育协会、沈阳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承办，来自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600多名跳绳运动员和爱好者齐聚长春同场竞技。比赛现场跳绳飞速旋转，选手们脚尖轻点，节奏明快，身影在场地中灵活跳动，展现出极强的爆发力、协调性与节奏感。哈尔滨小亮跳绳俱乐部经常参加省内比赛，这次来长春参赛，领队韩亮介绍说，
2: 一共来了15组家庭，家长和孩子对跳绳也非常热爱，想让孩子通过跳绳比赛这个平台得到历练，同时也检验一下自己现有阶段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跳绳水平。今天大家发挥水平还是比较好的，有取到好的名次的。
1: 这次参赛选手覆盖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大学生，其中2026年入选中国国家跳绳队的10多位国家队运动员也参与角逐，还有20多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比赛水平创下东北三省一区跳绳公开赛之最。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4年 A 班的于灿一今年只有10岁，已经练习跳绳7年，2024年2025年连续获得中国国际跳绳公开赛冠军，2026年入选中国国家跳绳队。这次参加 U11 女子组比赛，于灿一说，
3: 看同龄小朋友在这次比赛中跳得也很好，我自己也跳得不错，在比赛过程中我可以更有自信，也能认识到我自己的不足，回去再改正，以后参加各种比赛为长春市争光，也为国家争光。
1: 吉林省爱动跳绳俱乐部领队张宇从事跳绳教学工作10多年，他表示，
4: 通过比赛来完成后续训练的一个指引，我这次比赛发现的问题我回去复盘，跳绳是一个转化率比较高的运动，锻炼身体它的效率高，对孩子的力量、骨骼增长、协调、平衡、手脑配合都很有帮助。
1: 这次比赛竞争激烈，亮点纷呈，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平台，也推动了东北三省一区跳绳运动普及发展，标志着区域跳绳运动迈入新的里程碑。吉林省跳绳协会会长于大伟介绍，
5: 一共来了50多个队伍，650人左右，我们一共分5个，有7组、有9组、有11、有18，还有19。东北三省区比赛呢，就是想让更多的孩子有一个锻炼的机会，然后有机会通过这个比赛能走得更高。今天我们来了大概有20多位世界冠军在这里面比赛，我们长春的专业水平是非常高的，我们也用这冠军带动更多的项目发展。
6: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社保卡和咱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了让大家办业务更省心更安全，长春市人社局发布通知，从6月1日起，社保卡业务办理渠道将迎来优化升级。
2: 为了提高人社政务服务的规范性、安全性与便捷性，自6月1日起，长春市将优化升级社保卡办理方式，引导大家通过官方线上线下渠道高效办理。
3: 为保障社保卡业务办理的安全规范，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您可通过电子社保卡、吉林智慧人社、吉事办等官方平台办理社保卡启用、状态查询、个人信息修改、挂失解挂、制卡邮寄等业务。大家可以登录吉事办 APP， 我们找到社保缴费，点击会弹出一个吉林税务社保缴费的窗口，我们点击允许就可以看到我要缴费，我们就可以缴纳社保了。长春市12333热线将持续提供人社政策咨询服务，为市民指引办理流程。人社部门也温馨提示，办理社保卡业务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切勿轻信非官方平台或个人代办信息，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
1: 下面来关注社区治理。长春市南关区九圣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创新实施红网筑基、蜂巢自治、多元共治、数智赋能，让老旧城区焕发新活力，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干净整洁的楼栋庭院、休闲凉亭、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亲身感受着小区的变化。
5: 现在多好啊，啥都有了，这小亭子、树啥的，体育建材、活动的地方，住的也特别舒心。
6: 居民有哪些困难或者有哪些意见，完了就可以在群里头就反映，网课上搜到信息马上就来跟我们解决，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事儿放到了心上，我们小区越来越好。
4: 民生之变源于治理创新，九圣祠社区老旧小区占比达70%，曾经面临设施老旧、物业缺失、治理力量薄弱等问题。社区以红网筑基工程为抓手，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体系，推动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带动组建11支志愿者服务队。社区依托蜂巢自治模式，成立居民自治组织，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同时搭建调解平台，引入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实现小区市、居民议、居民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7: 我们发现以后吧，我们直接就上门呢，把这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说实在可哈，老百姓做他们高兴了，咱们作为党员也高兴，退休不退党。
4: 社区还整合资源开展多元服务，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推出20个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康养、就业、文化等领域，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8: 始终呢，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紧盯群众疑难愁盼，以党建温度托举群众的幸福指数。
9: 将以点带面的推广九圣祠社区的基层治理经验，持续的强机制、聚资源、优服务，全力满足群众的所想所盼，推动社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安居到乐居的转变。

0: 美育及审美教育可以提升审美素养，丰富精神世界，为全面推进新时代学校美育浸润行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局统筹策划，全域推进了净月雅苑美育同行、美育周周秀系列活动，并在近日进行了总秀盛典的演出。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净月外国语实验学校，大家可以看到在记者身后的舞台上，净月区美育周周秀的终极总秀正在上演，来自长春净月区各中小学的同学们轮番献上精彩表演，尽显青春活力。
2: 本次美育周周秀并非一场单一的展演，而是净月教育局系统化、品牌化、常态化打造的全域美育育人工程，构建周周有展示、场场有精品、人人有舞台的长效美育机制。自活动启幕以来，全区各校全员参与，先后有序开展独唱、戏曲、合唱、舞蹈、课本剧、朗诵、器乐、书画等多类别专项美育专场展演，历经数场校级初选、区级展演，累计汇聚数千件美育作品，千余名净月学子登台绽放。
3: 我是带领我们的孩子出一个京剧的节目，我们有学生特别喜爱这个京剧表演。这个节目呢，我们准备了有一学期左右。

0: 中间我们孩子非常非常努力，也是得到了家长和学校的一系列的支持。
1: 我扮演的角色是小红娘，非常喜欢，然后大家就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就是大家都报名了，然后我们就彩排了这个节目。
2: 今年是发现确实是有好多的孩子，还有好多学校，老师们付出了不少，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就去教育局牵头来办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应该是历时了3个多月，呈现出了一场能够让孩子自信地站在舞台上，然后绽放自己的高光时刻。
3: 下面这条消息要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前不久长春市公安局曙光路派出所接到线索，辖区内的刘阿姨正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火速出警，在诈骗分子层层套路中抢回了关键时间，最终保住了老人190多万元的存款。
4: 您好，请输入6位密码。
5: 密码，快数快数，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6: 前不久，长春市公安局曙光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内的刘阿姨正遭遇电信诈骗。接到线索后，民警立即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5: 这号啥号？唠二十多分钟啊？美国的号？
7: 不知道啊。
5: 你不知道？你唠二十多分钟不知道？这号啥号？
7: 我给你看呢。
5: 他说啥了？这人啊？
7: 那就是我医保卡那个被盗了。
5: 你下软件了吗？
7: 没有啊。
5: 你两个远程操控啥的了吗？
7: 跟他视频的。
5: 这个是骗子，这个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脸啊？刷没
7: 刷
5: 脸？
7: 刷脸。
5: 验证码告不告人家？
7: 没有。
5: 你卡里没有钱呢？
7: 卡里有点。
5: 有多少钱？
7: 有个1万多块钱，刚吃完要准备整阳台呢。
8: 经了解，刘阿姨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以其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要消除一个，否则会产生不良影响为由，诱导刘阿姨点击下载链接安装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刷脸操作。我在查看刘阿姨手机时，发现其手机内有多条银行发送的验证码信息，判定诈骗分子正试图转移资金。
6: 为了帮刘阿姨及时止损，民警立即将其手机断网，并带着刘阿姨前往银行进行银行卡挂失等操作。就在去往银行的路上，民警意外得知刘阿姨手机中还有一张其他银行的储蓄卡，内有189万元存款。民警当即让刘阿姨分别去这两家银行进行挂失。由于民警的及时介入，成功守住了刘阿姨的养老钱。事发当晚，刘阿姨通过微信向民警表达了谢意。
8: 最终提示大家，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接听陌生电话，不要给陌生人转账，不要轻信任何人。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5月31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预录用赛事志愿者培训在长春师范大学会堂举办。作为赛会课程支持单位，长春师范大学牵头组织，联合多所高校志愿者共同参加培训，全面提升志愿者综合素养，为高标准服务长春大冬会筑牢基础。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本次培训严格对标长春大冬会执委会要求，构建思想引领、专业素养、实战能力三位一体培训体系，开设7门

0: 核心课程，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互动交流等形式，帮助志愿者夯实服务基础，树立国际视野，强化责任担当，展现长春高校学子服务冰雪盛会的青春风采。活动现场，培训讲师、学校相关负责人及志愿者代表分享了培训心得与服务初心。大型赛会志愿培训服务培训讲师刘芬瑜。
1: 这次培训我们的大公会的志愿者呢，首先是围绕大公会的一个基础知识，让大家对于大公会未来可能从事的一些岗位和冬季赛事项目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其次，我们围绕我们贡献、互助、进步、友爱这几个核心的要义呢，来结合我们过去从事的一些国际大型赛事服务的经历，让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大型赛事有一个直观的认知。同时呢，在我们的行为规范方面，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边界感，知道在保护我们个人安全的同时呢，如何和我们的团队做好这个协作。培训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学生们也非常的热情，有些同学提出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比如说我从事什么专业，能够去未来做哪些岗位更加的专业对口，大家呢真正的去考虑未来我们做这个大型赛事的服务能够怎么样去体现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长春师范大学团委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部部长刘聪表示，学校高度重视志愿者队伍建设，将持续推进培训专业化、规范化。
2: 作为赛会课程的支持单位呢，今天的长春师范大学专场培训，除了长师的200名小轻松志愿者，还有来自其他三所院校的180名志愿者共同参训。那这不仅是校际之间志愿服务精神的交流与共振，更是志愿者从储备走向实战的关键一步，也展现了我们长春高校学子合力服务赛会的良好风貌。那么自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以来呢，同时呢严格对标大东会执委会的要求，构建了一体系，现在历时2个月完成了43门平台视频课以及6门线上集中授课，包括今天的7门线下课程。那未来计划分2批开展5门校内的专项强化实战演练，持续深化志愿服务队伍，举全校之力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长春大冬会贡献长师智慧与力量。
0: 长春师范大学学生、大冬会预录用志愿者杨宇航分享了培训收获，他将立志以专业所长服务家乡盛会。
3: 作为大冬会的预录用志愿者，线上课程和线下的培训都让我收获良多。线上的学习呢，让我对大冬会的赛事背景、长春城市文化、志愿服务基础和急救常识都有了全面的了解。线下的讲座呢，老师们通过言传身教，让我在服务礼仪和沟通技巧和应急处理上都得到了系统的提升。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志愿精神的内涵。那么这些收获呢，不仅能够让我更好的投身于赛事的服务当中，同时它也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播音专业的学生，我更加懂得用清晰的表达和温暖的声音去传递我们长春的热情。作为土生土长的吉林人，我更想借这次机会用我的专业所长去为家乡发声，为大美吉林代言。
4: 下面来关注在昨天六一儿童节的相关消息。那么5月31号，长春市少年宫呢举办了同心盼大冬、欢歌庆六一的儿童节文艺汇演，以童真风采喜迎2027长春大冬会。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开场舞向长春出发，拉开了本次文艺汇演的序幕。随后独唱萨克斯、大美新疆古典舞、雪中熏梅、单簧管合奏与舞蹈、红旗飘飘等节目依次上演。本次汇演巧妙融合了古风国乐、冰雪情怀与少年担当，涵盖器乐、舞蹈、声乐等多元艺术门类，演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典雅古筝合奏传承传统文化，活力舞蹈尽显少年朝气。东北师大附小繁荣校区学生徐佳义：
5: 长春是一座温暖又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在我的家乡举办大冬会，我感到十分骄傲，也十分自豪。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参与人员约240人，全部来自长春市少年宫在读学员。长春市少年宫副主任王博介绍，市少年宫始终坚守公益育人初心，以多元美育实践赋能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为春城喜迎大冬盛会、推进长春市美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6: 涵盖国风乐器、舞蹈、声乐、西洋乐器、语言五大门类，全方位展现我宫美育教学特色。节目经过层层筛选、精心打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性，既有古筝合奏、国风朗诵等传统文化节目，也有童趣歌舞、活力舞蹈等青春节目，同时饱含家国情怀。其中专为2027年长春大冬会打造的原创舞蹈 冰雪情怀是本次汇演亮点。

0: 紧扣冰雪社会主题，生动彰显长春冰雪城市特色，充分展现了春城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喜迎大灯会的热忱风采。
1: 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我们也经常呢会在网络媒体当中看到过年龄较低的孩子

0: 滚筒内，但由于滚筒内壁狭窄，加上男童急于脱困，越卡越紧。家长在发现后无法帮助男童脱困，情急之下只能拨打119求助。
1: 哎呀，装不起来呀！
2: 我装不起来了。
3: 这个孩子卡到这个洗衣机之后啊，也尝试过说把孩子换个方向啊，或者调整一下姿势把孩子救出来，但是他们毕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救援知识，然后还是没有解救出来。
0: 由于男童哭闹不止，救援人员只能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使用螺丝刀小心拆解洗衣机顶部的塑料外壳及机盖，在拓宽操作空间之后，将手伸入滚筒，缓慢调整男童腿部的姿势，仅用半分钟就将男童安全救出。
3: 孩子天性好动，好奇心强，居家意外风险较高，咱们家长务必要加强对这个低龄儿童日常看护，做好居家隐患排查。
0: 消防部门也表示，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家长不仅要对孩子尽到看管义务，更要从小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并告知孩子这些潜在的危险和隐患，让安全意识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4: 现在呢，在外务工求学人群当中，很多都选择合租住房，几个人共同签约租房，平摊房租水电。一旦合租的伙伴临时变动，有人中途提前搬走，擅自退租，甩手不管之后，那么后续的这个房租和房屋的违约金，剩余留守租客独自承担全部开销。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权呢？
5: 小郑与两名朋友合租住房，共同与房东签订2年的租约，月租3000元，三人均摊。合同约定，租客无故提前退租，押金不退。入住半年之后呢，一名室友因工作调动私自退租，未缴纳当月剩余的房租。那房东要求剩余租客足额缴纳，否则呢就扣除全部的押金。合租室友中途退租，剩余房租与违约损失必须由留守的租客全部承担吗？
6: 三人呢共同与房东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属于共同的承租人，在法律层面上全体合租人对房东负有连带的义务，除非呢他们跟房东有过单方约定，其中单人违约由他个人承担，如果没有这样的书面约定，房东有权向任何租客追讨全部租金，也有权依照合同追究整体的违约责任。但在合租人的内部之间呢，如一人擅自提前退租了，那这属于一方的先行违约，其单方面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房租的空缺、押金被扣押、产生的违约金等全部损失，应当由提前退租的室友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留守租客在代为垫付相关费用后，有权向违约的室友进行全额追偿。
5: 提前退租的室友认为自己已经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不应该再出钱，那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成立吗？
6: 该说法呢，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只要合租人没有和房东解除租赁合同，没有完全合法的退出承租手续，那也没有经过所有合租人一致同意解除合租的约定，即便是本人不再居住，租房合同依然具备法律效力，其合租人的法律身份没有消失，私自搬离属于单方面的违约行为，不管是否入住，都需要按照当初的合租约定承担对应的份额，因私自退租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需要自行赔付。
5: 那么日常的合租如何提前规避此类的合租纠纷，遇到室友跑路拒付费用，正确的维权方式是什么呢？
6: 首先建议在合租前签订书面的合租协议，明确各方对房租、押金、水电、物业的分摊比例，以及提前退租、违约责任、费用追偿等具体规则，避免仅依赖口头约定。其次呢，在与房东签约时尽量争取按份承担或设置退出机制，例如约定任何以合租人退出时可由其余人协商承接或引进新租客，降低连带风险。若已发生室友擅自退租且拒付费用的情况，留守的租客应当先按合同约定向房东履行付款义务，防止损失的扩大，同时保留相关证据，追究违约方，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 感谢律师的普法解读。那租房前签约要认清全责，提前约定好退租规则，既能维系合租情谊，也能有效地避免钱财纠纷。

0: 注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卵巢癌。卵巢癌是起源于卵巢的原发恶性肿瘤，因其发病隐匿，早期无症状，病情进展凶险，被称为妇癌之王。卵巢癌发病覆盖女性的全年龄段，更年期、绝经期女性为高发群体。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异常信号需要警惕，该如何进行筛查呢？
1: 安徽52岁的刘女士半年前出现持续性右下腹疼痛，到医院做 CT 检查后没有查出明确病因，两个月后又出现下体异常出血，随即前往医院就诊。
2: 当时还没有发现具体是这个卵巢方面的问题，以为是子宫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通过这个一系列检查又确诊了这个卵巢方面的问题，然后在这边在治疗。
1: 卵巢癌的早期症状容易与更年期综合征、消化系统疾病或肠胃不适混淆。专家表示，目前卵巢癌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但已有研究表明，遗传性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环境因素、高龄未孕等都与卵巢癌发病密切相关。
3: 发病率最高呢，应该还是在这个35到65这个年龄段，家族里面有卵巢癌家族史。比如说母亲或者姨妈或者是这种直系亲属有卵巢肿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基因突变的，比方说已经知道的 BRCA1 突变的，这种高危人群发生率比普通人群要高。
1: 专家提醒，定期进行妇科 B 超、妇科相关肿瘤标志物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卵巢癌。女性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腹胀、腹痛、排尿不适、下肢水肿等症状，要及时就医排查，避免延误病情。
3: 妇科超声就可以加上一个肿瘤标志物，特别是 CR5 因为对卵巢肿瘤反应的比较敏感，那么到了绝经期的时候呢，当然这肿瘤标志物更要重视。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晓玲三审。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过敏的话题。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犯愁的事儿。说，哎，我们家孩子以前挺好的哈，怎么突然之间就过敏了呢？可能是眼睛也痒，鼻子也痒，然后整个孩子的状态也很不好。那是不是一旦过敏，很多人说这就治不好了，你就只能是这样了，只能越来越严重，真的是这样吗？包括可能前一阵气温变化的时候哈，这个。花也开了，草也绿了，这个时候很多人过敏又严重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全面的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关于儿童过敏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的省内的权威的专家，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儿科的负责人主任医师、国家二级教授郑广利医生哈。接下来我们也和郑主任打个招呼。郑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那其实可能我们先要从最基础的讲起，就是什么是过敏。就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哎，我这儿痒一下那儿痒一下，我们自己就归结为说过敏了，但是过敏肯定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哈。所以郑主任也从最基础的什么是过敏给我们开始讲起。
1: 好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高兴能做客这个直播间，向大家人传授一些我所掌握的一些专业性的知识，汇集于大家。实际在

0: 有过敏性鼻炎的人50%有哮喘
1: 啊，这么大的比例，
0: 你想他们这个同伴关系是多强？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同一气道同一疾病，我们控制好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得到缓解。所以说我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同时的治疗。
1: 嗯，好，这样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位朋友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他说他女儿是11岁，然后吧，这个孩子吧，他不像别的人，可能就某一个东西过敏，知道了他就总过敏。比如孩子之前吧吃芒果过敏，后来呢我们吃芒果就不过敏了，又变成吃有一次吃那个青枣过敏了。就孩子这过敏源总变，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不稳定啊，所以想问一下医生，那就是代表他水果过敏吗？谢谢。
0: 嗯。这位家长提的问题也不单是你提的困扰的问题，
1: 还会变 是吗？
0: 对
1: 对，
0: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专业名词叫啥？过敏源从儿童开始逐渐的接触大自然以后，包括饮食接触东西范围逐渐广泛的，它会产生个叫基连反应。什么叫基连？一个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可能接触的就是母乳，
1: 嗯，对，
0: 没有其他的奶粉，那他过敏也只能有这个那啥。但是随着他食物范围的增加，他的过敏就会逐渐的开始增加，一开始是鸡蛋啊、牛奶呀、这个包括尘螨，随着以后猫毛家用宠物啦，猫毛啊、狗毛啊，再走到大自然前啊，各种花粉呐、春天的树木花粉、秋天的草本花粉，这些东西它应激而成了，所以这就叫过敏的基连反应。那么这里再次你提出这个问题前，让我很容易就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过敏性疾病要在儿童抓起？大家要知道，过敏性疾病的人群70%是儿童
1: 啊，儿童比例这么大，
0: 儿童是决战的比例、
1: 哦、
0: 所以大家也能看着，全国搞变态反应的儿科医生占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一开全国的年会啊，各方会发现，怎么儿科大夫去的那么多呀？
1: 啊、
0: 哦，这就大家也都明白道理。所以说，再一个呢，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及早控制过敏，阻断是啥呢？过敏这基连反应，我们也叫过敏进程，及早的阻断这个进程。而阻断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规范化的诊断与治疗。再一个重要，这里还不得不提的，对于过敏性疾病以及其他的慢性疾病都共同有这个特点，就是管理。很多家长就是到了医院了，医生用给用了药了，控制好了就当没事了。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治病不就是把症状治没了就好了吗？
0: 我们症状都没了，你大夫说再用的药多少。尤其有很多家长是恐惧过敏性疾病用激素的。
1: 对，
0: 在这里我再次大家提醒，就记得过敏性疾病如果从药物治疗来离开激素，大概就不谈治疗过敏了，因为激素才是治疗过敏性疾病目前国际上共同的叫基石。那家长就一谈，而且一谈激素就谈激素色变。
1: 对，
0: 那孩子、啊、
1: 因为总觉得有依赖性
0: 啊，
1: 副作用大呀，
0: 依赖性啊，或者是对我们孩子内分泌功能影响，尤其青春期的发育啊等等等。十日在我们的临床过程中，只要按照医生医嘱各方面去做，这种问题近乎是见不到的，一定就是合理。再呢，要过敏疾病既然是长期病，我们就要啥呢？就有一个持久战的心理，在用药过程中严格遵循医嘱，我们什么时候增量减量，什么时候我们停药，再一个什么时候可能真的我们控制了很长时间它再次出现，我们又怎么重新再来治疗。
1: 嗯，
0: 当我们的常规治疗不好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治疗过敏性疾病为什么给医生提了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和信心呢？就是我们现在治疗方法不再像过去那么单一了。
1: 嗯，
0: 过去可能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口服啊，
1: 对，
0: 或者是外用啊等等等，而现在不是了，包括生物制剂也叫靶向治疗。再次这里也再次提醒，这个靶向治疗，我一提靶向治疗，假如有的家长就晕了，嗯，这我们怎么还等到靶向治疗？
1: 对，靶向治疗不都肿瘤应用的多吗？
0: 对啊、一听这太恐惧了，不是，是医学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医学的发展的方向是从啥的？经验医学叫循证医学，现在叫啥呢？精准医学。所说的靶向就在于精准化，而不是像过去治疗一些疾病，可能我们有的是无奈的情况下撒大网似的去，现在不是，我们具体治疗。那么就简单打个比方，像特异性皮炎，就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湿疹。那我们现在常规治疗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就用生物制剂。而生物制剂中呢，很多呢它的针对性呢就特别强。你可能这个炎性介质，某个的炎性介质增高而造成的这种特异性皮炎，我就针对你这个炎性介质而用药，而抑制你的炎性介质收到了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家长在治疗过敏疾病的是没必要担心的，也不要为今天过敏性疾病的增加而感到困惑
1: 和焦虑。
0: 像刚才家长提到的，这怎么

0: 天发现这个阳性，怎么过两天又这个上来了呢？
1: 对，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小心吃个别的就过敏了。
0: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不要以为奇怪。
1: 嗯，
0: 只要我们常规的正常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这些我们皆可以阻断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么其实这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治疗方面，刚才提到了比如像什么靶向的呀，然后脱敏的呀，包括过敏原的检测等等相关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过敏的相关话题。那很多家长呢有一些问题要咨询，那一定要描述的更清楚明白一些。我们一会儿也会在公众号当中帮大家解答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儿科负责人、主任医师、国家二级教授郑广利医生哈。接下来也让郑主任继续给我们来科普关于儿童过敏的相关话题。我们看到几位家长同时提到了说，哎，想带孩子去做这个过敏原测试，但是吧，一想到说就是给个那个胳膊上哈放那么多那个这个过敏的东西吧，就感觉孩子挺遭罪的。或者说像刚才医生讲的，这个过敏原这必须得做测试吗？像有一位家长还提到了说，你看我们家孩子这个芒果、青枣，总是变着去过敏的话，那这种怎么做过敏原测试也抓不住啊？它总变化的话呢，这种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涉及到像节目一开始您提到的说，你想要治过敏，你就得知道你什么过敏，那这就涉及到这个过敏原检测的问题。那么现在会有什么样的方式，主流的方式去检测，然后都能查到吗？因为我们感觉样数也太多了吧。
3: 是这个家长提的问题都是现实中的困扰的问题，
2: 大家的困惑，
3: 共同的困惑。
2: 对，
3: 是到了过敏反应科的时候，医生可能最早提的，如果你在别的医院做过，他可能要你把结果拿过来我看一看。如果你没做过。

0: 它首先一定要查。为什么刚才像刚才我说的，一定要知道过敏是啥？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真正能准确知道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儿。所以说一查前我们有很多的过敏，像家长说的，今天芒果，明天就变成
1: 别的过敏了。对，还变化，我们怎么测呀？
0: 这个大家，我这里要科普一下，大家要知道，过敏源之间是有交叉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假如说像咱们知道啊，咱们长春，以长春为例哈，咱们春季的是桦树过敏是很明显的。但我们发现他呢，桦树过敏的时候，孩子往往对花生都过敏。这说明啥？他们
1: 还是有关联性的，
0: 他们之间有，好像二者毫无相干。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啥？共同的过敏源成分是一样的。所以像在家长刚才说，我为啥吃了芒果他呢？这说明啥？他们有共同的过敏东西。这我们知道，尘螨过敏的人往往对啥呢？海鲜过敏。因为啥？你说这个尘螨和海鲜之间的关系，大家怎么想好像还挺远。
1: 对。
0: 但他们确确实实有了一个共同的成分。这就是，所以说现在过敏疾病的诊断治疗，我们诊断上已经逐渐发展啥呢？叫过去叫啥呢？成分啊，什么芒果了，你像什么海鲜呢等等过敏，我们现在已经叫啥呢？叫组分的检查。什么叫组？你到底对那东西里的什么成分过敏？真的，你对这种成分过敏，而你这种成分在其他的植物啊、蔬菜啊、水果啊中都有，那你照样对它过敏，这就。好理解，你为啥能出现这种对他过敏，那过敏？家长说我防不胜防了。
1: 对，我不知道怎么检测呢，不知道怎么查了。
0: 而那么水果中呢，我们以水果为例啊，水果是在日常生活中绝对离不开的，是不是啊？很爽口开心的。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常见的过敏的水果，芒果、榴莲、山竹，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的。像水果中的西红柿，大家可能天天都在吃西红柿，但有人吃不了。一吃最简单的就是口唇全肿。这是最简单的，而且现在我们逐渐的有的单位已经开展啥呢？新鲜蔬菜水果的直接过敏原检测，咋办？把你那，你把你吃，你不是西红柿过敏了？你把西红柿拿来，就把你吃的西红柿拿来。
1: 现在都这样了。
0: 对，啊、我把那个汁儿提取，然后直接打在你的皮肤上，你看你
1: 做点刺，
0: 哎、嗯，你马上就出现了。假如说我说菠菜、芹菜，我就把那汁打，我直接来做，那发现有人就直接过敏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直观和简洁。对于孩子来说，过敏检测我们还要一个关注，家长还得关注啥呢？年龄。所以有的家长就抱起小孩几个月，哈，还不新生儿阶段就过来，我们都能查出过敏。严格讲，这个年龄段查过敏的时候，它准确率是差的，因为啥？他的免疫系统成熟度还不行，所以他即便真的有过敏，他可能反应不上来。叫我们叫查签儿，就叫过敏原免疫球蛋白，叫 IgE。
1: 嗯，抽血的检查哈。嗯，
0: 在正常人体内，这个东西是非常微量，甚至查不到的。但是在你过敏的人身上，就会出现的明显的增加。那么对于小不点儿来说，新生儿以内的做过敏检测的时候呢，可能效果就不太理想。所以说呢，这年龄段的，那么过敏原点刺呢，现在说白了，这种方法可能相对好多了。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一查过敏原的时候，现在我们基本能检测的是20种，那就有20个小针赶快抽着过敏原的原液。这个孩子不用别的，一抽这个20个针嘛，基本就退却了，
1: 很害怕，
0: 不接受了。那么现在呢，也改变这方法了，进行科技的改变了，有各种的方法使用孩子不产生心理的
1: 恐惧。对，
0: 这种方法现在也有了，是吧？包括现在我们呢，有的像过敏反应科做得好的，都开始做激发实验了。做激发实验的，实际现在目前对过敏间诊断来说，激发实验是金标准。他啥意思？他就用，你不说你啥过敏吗？我就直接用它，像刚才我说那种。实际这里头是有风险的，这不在医院不在具有完善的抢救设备的前提下是不能操作的。因为你完全可能啥，你这一做实验做检测，给做过敏反应疾病发生了，
1: 来得快哈，
0: 来得快，特别迅速。所以说，但是一旦做出来了，那就真实过敏，不用毋庸置疑，你就是对它过敏，那你就必须采取啥呢？规避的措施，而不能试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么个故事吗？我也遇到过这病人，他就不相信自己还对这种过敏，做了2-3次的实验，结果一次比一次重。这严格来讲，在我今天在这里讲，就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1: 对。
0: 大家有在网上听过有一家吃蘑菇的事儿吧？毒蘑菇的事儿，
1: 对，
0: 听过吧？在吃3次，上医院抢救3次，所以我说这不可接受。 医生
1: 完全没有必要叫这个
0: 证，没有必要这个叫证，
1: 对，
0: 是不是？而且这种风险是
1: 不可
0: 预料
1: 的，对，
0: 是不可预料的，是不是？即便你就在医院有事都不可预料的，况你在家了。
1: 嗯，看来过敏真不是小事，
0: 真不是小事。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认识提高到，但是有没有必要？这就是啥呢？就是一年养蛇有十年怕井绳那种心理状态也没必要。有的家长就不行了，
1: 很焦虑啊，
0: 焦虑啊，这孩子这样，你说晚上这过敏性鼻炎，晚上打呼噜、打鼾，然后那睡觉一整半夜憋醒，等等地了。最后这又形成面容的改变，
1: 对，或者是影响大脑的发育，
0: 影响大脑的发育，这些东西是现在规范的治疗，这些我们都可以规避的，完全可以让孩子正常的生长发育的，健康的。而且过敏性疾病我们可以近乎说让你的孩子像跟正常孩子一样快乐的成长的，
1: 嗯，
0: 只是这是需要啥提醒家长，就是你的治疗耐心很重要，我们的
1: 它都是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吗？
0: 所以家长跟大人，这个孩子治病跟大人不一样，跟大人治病不一样。孩子治疗疾病的好赖，完全取决家长的依从，
1: 家长的坚持。对
0: 对，有的家长最后因为工作忙啊，各种东西了，哎呀，现在不错，那就停了，结果再次出现，
1: 他会越来越严重吗？
0: 对呀，对呀，他如果再次出现，我们用原有的药再继续用时也可以，但有时收到的效果就不如一开始的。
1: 他会有那个老百姓讲的耐药性吗？
0: 对对，药物的敏感程度的下降，但这种下降不是具有永久性的，是可以到一定程度改变的。
1: 嗯嗯，
0: 也所以说也不必担心。再一个呢，就最重要，我不刚才提的，就是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在提供我们方案，不像过去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1: 比较单一，
0: 比较单一。
1: 嗯嗯，
0: 是吧？那么现在的这方法，就像现在所说，大家比较那专业人士都认同脱敏治疗，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过敏组织所提出的唯一一个针对病因治疗的方法。但是每一种治疗方法，家长也必须知道的，就是啥呢？都是比较漫长的，这个时间有时甚至很难，对于个体来说很难界定你具体时间。大致的，假如说治疗一年、一年半。我们的生物
1: 治疗这么久，
0: 对啊，那脱敏治疗我们一脱敏都三五年
1: 的治疗，
0: 对，
1: 它需要定期的多长时间就去
0: 医
1: 院？
0: 假如说是有口服的
1: 啊，一般多长时间去一次呢？
0: 那就根据它治疗是初始阶段、中期
1: 症状的情况了哈，
0: 症状的情况，半个月、一个月，也可能后期两个月
1: 啊
0: 这样的。
1: 好，这个其实
0: 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这时候这个护士啊，要说管理很重要，我们的。管理的护士啊医生都会定期跟你家长我们主动沟通，
1: 到时间就提醒你了，
0: 到时间提醒你了你到点了
1: 啊，该来了。
0: 有的家长就还好了，就能忘了，就把这事儿
1: 对就当没这个事儿了。
0: 这是不可以的。
1: 好，这个我们听。
0: 再一个，让家长还有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我们记住，儿童治疗过敏疾病大约有一个节点，就是青春期。有相当一部分过敏疾病，大约咱们现在统计的数据大约是65%-80%左右的孩子，过敏性疾病在青春期或得到缓解，一部分孩子啥呢？自己好了
1: 啊，还有这种可能。
0: 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从来没说你这过敏性疾病是我治好的，因为啥？它是有遗传倾向的，是环境影响的。说你给我治愈了，这谈不上，因为身体来自于父母，这个不可改变，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家长也不要顾虑太多，说这个。为啥我说儿童的过敏疾病治疗很重要的是，我们治得好，就为我们成人过敏疾病减少了大量的人口数量。
1: 对对对，长大以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啊、这个问题，
1: 治疗还是从小做起哈。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是为自己家孩子咨询的。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说他女儿是刚上初中，之前吧从来没有过，就是那个晒完太阳之后就是过敏的那种皮炎。然后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说也是什么日光过敏性皮炎，大概是这个病吧，我有点忘了。然后听医生讲到了都是这个鼻炎、哮喘什么的。孩子好像吧也有点鼻炎，但不太严重，可能就偶尔打那么一下两下的喷嚏，但是这个日光这个皮炎吧，就非常的严重。之前从来没有过，就从前几天就太阳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在学校回来以后，我就发现他那脖子呀、胳膊什么都是那个红色的小疹子，说特别痒，不挠都不行。然后第二天能轻一点吧，就是这种。想问一下医生，这也是过敏吗？然后怎么治疗呢？谢谢。
0: 这叫紫外线 紫外线，咱也叫自然光，光线的一种过敏。
1: 我估计他跟网上查了，说日光性皮炎，
0: 对，叫日光性皮炎，紫外线的过敏。我们这都
1: 还有紫外线过敏，
0: 紫外线的过敏，
1: 之前不过敏，现在过敏了。
0: 我们现在的是紫外线对咱人类的影响，就从大气层角度讲，现在逐渐应该是弱化了的。为啥能弱化呢？就是因为咱们气候的改变，包括大气啊、温室效应啊，这个包括大气层外边的物质的增加呀、人类的活动的影响，
1: 嗯，
0: 紫外线对人体的影响应该说逐渐有减弱。所以说是这个又提到了一个叫紫外线照射促进维生素 D 的吸收，促进钙的吸收啊。有的很多家长都可能在阳光好的时候都抱着孩子要出去溜达溜达。
1: 对，
0: 但对于咱这孩子所出现的问题，
1: 初中生也就十三四岁，
0: 对呀，
1: 嗯，
0: 他以前如果有过敏性鼻炎，他也证明他。别管轻与重，如果是医学诊断了的，那说明它就是一个过敏体质。那么过敏体质对这些东西皆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应。我们因为紫外线是直接照射到皮肤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知道过敏的部位主要是在皮肤黏膜上，所以拥有皮肤覆盖的黏膜覆盖的地方都可以产生过敏性疾病，我们也叫变态反应疾病。那么在眼睛我们叫过敏性结膜炎，在鼻子我们叫过敏性鼻炎，是不是？在呼吸道就产生哮喘了，在皮肤产生湿疹呐、像刚才你说的是那啥呀、紫外线照射呀、产生一个皮炎呐、这都是。这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那么再出现出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上对皮肤的保护，遮光，是吧？但它不等于它总这样，因为机体的状态免疫平衡，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状态、你看它今天出现了，再往后再出现，它不见得出现，尤其在青春期出现这个问题，说明青春期的波动它本身大，所以也不要说这个困惑，我说将来是不是还就这样了，
1: 对，这以后可怎么办呢、长大了之后
0: 甚至我们
1: 接触不了阳光了。
0: 从专业角度讲，这种过敏吧有多方面的因素，甚至我们叫有个叫刚才提到免疫的外 IgE、我们有一种过敏叫 IgE 介导的，还有个叫非 IgE 介导的，还有混合性介导的。像那种紫外线照射的往往它不是单纯的一个 IgE 介导的，所以你发现用很多针对 IgE 介导的去过敏，而用它身上不好使，不太好使，
1: 不好用哈，
0: 就不好使。所以我们这时候在用药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有选择，当然这是由医生来选择。用什么药？主要是啥呢？皮肤的一个啥呢？皮肤的保护，包括保湿，这个甚至我们用一些遮盖阳光的，
1: 物理防晒一下，
0: 物理的防晒，这些，我们大家知道，女同胞愿意保护啊，这个包括贴膜啊，怎么怎么的，这些都起到了一个防护性的作用。
1: 就是还是得防着。既然说咱们这个太阳晒了过敏之后，那不能说我硬挺着，像刚才讲到的哈，你越说我过敏，那我多晒着是不是就好了？
0: 不是这样，这样是尤其是对小女孩来说，它还涉及到美容啊各个方面的，还有尊严啊等等等，这都是有关系的。
1: 就是先防护一下，可能孩子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以后可能
0: 所以在这里青春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孩情绪的改变。这个情绪改变，
1: 情绪
0: 对情绪的改变，因为青春期情绪波动就大嘛。
1: 对对对，
0: 我们都说叫叛逆期，是严格讲就是个生理的波动期
1: 啊，
0: 它就是一过性的。
1: 对，那这可能接着说了一个新的问题，就很多人说情绪还能让他过敏，
0: 就是情绪的过敏。现在看啊，现在医学的发展，发现情绪对过敏疾病的影响真是太敏感了。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提的很多疾病都在提情绪，所以人也是，就是基本上人的大脑支配着人体的一切，就有个啥呢？情绪、精神、内分泌，然后啥？免疫，就这么成为一个轴线。你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的啥？我们的精神状态好，我们的神经功能就正常，那我们内分泌功能就正常，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完善。所以只要顶头不乱，下边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人体的支配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孩子出现过敏疾病前，家长也不要过度渲染这过敏疾病对你啥呀，
1: 太紧张了，
0: 这个那给孩子造那紧张啊，说这能不能原来你这胳膊上如果到脸上我怎么办，是不是？这些也不要关注可以，但不过度解读。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这个情况，但是你不要特别的焦虑。可能你的焦虑像刚才郑主任讲的，孩子一听你看你这么焦虑，他都觉得哎呀我这太严重了，
0: 对，
1: 然后越想严重可能真的就越严重了哈，这就像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了。所以你看从心到身都要去注意一下。那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那这食物过敏真烦人，说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的，要不然就吃完之后吧，你看身上起疹子痒呀，要不就腹泻等等，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哈？包括 很多人说，那我们这药物会不会，你看食物过敏了，您给我们说吃哪个药，那这药吃了不会过敏吗，等等的问题，其实都是家长可能会考虑到的哈。没关系，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郑主任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关于儿童过敏的相关话题，尤其是大家最关注的。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过敏的相关话题，那么也是我们家长最关注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儿科负责人、主任医师、国家二级教授郑广利医生哈。郑主任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儿童过敏，其实我们要从小发现的时候，有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制止住，那么接下来就会控制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我们什么过敏之后，我们以毒攻毒的，我们就试一试。包括我们看一下这位家长哈，这个是发来了几遍了，应该是挺着急的。他说，我想问一下哈，说他说我家孩子哈，就是之前我们就发现这孩子怎么长得比别的孩子慢呢？然后带他去做这个过敏原测试，就发现他有点这个蛋白过敏，所以现在吧，我们就本来就是那些像什么虾呀、什么蛋呢，那些高蛋白的东西不敢给孩子吃，但不吃吧我又害怕耽误孩子长个，就现在非常的纠结。孩子现在是3岁半，然后医生很专业嘛，我们就想问一下，那这个能不能我用什么豆浆啊，或者替换一下那个高蛋白的食物，别耽误孩子长个，影响将来呀，谢谢。
3: 首先这家长你说的问题也确实有很多家长提到这个问题。当孩子对这个蛋白质过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接触了？
2: 对，不敢吃了呀，
3: 所以吃了就反应。而且刚才你说的影响生长发育的问题，这个确确实实要值得每个过敏患者家长高度关注的。
2: 对，
3: 过敏性疾病如果不能良好控制，影响孩子不单是这个健康的问题，生长发育啊都会影响的。它主要问题存在在身在哪儿呢？就是当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时候，它很难做到啥呢？良好的休息。咱不说饮食吃的聪不聪明，
2: 他真的不得劲儿啊！
3: 尤其是以这个皮肤以特性皮炎的，
2: 或者说鼻炎
3: 的
2: 上不来气儿的，
3: 他就不能睡好觉。大家我们知道啊，儿童的个生长激素啊，夜间的分泌是很重要的。充足的睡眠使儿童在夜间的生长激素分泌是正常的或者很多的，是有利于儿童生长的。当我们由于过敏疾病而困扰儿童，使他不能很好睡眠，他的生长发育是自然受到影响的。这就不是单纯你说的我不能吃东西而影响的生长发育了，而是生长激素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点，也要关注的休息状态。那是不是我们说你因为的过敏是不是一定过敏？临床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检验结果我们是可以看的，但一定要知道检验结果对医生来说有时仅供参考。为什么说呢？
2: 不能说拿它为唯一指证。
3: 因为你所查到的未见是你生活真实的过敏。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假如你查到鸡蛋和牛奶过敏，他说我们孩子天天吃鸡蛋，天天没咋地啊。
2: 对，没有症
3: 状。就没起皮疹，我们其他也没加重啊。这说明啥？他已经耐受了，你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
2: 不用再管了。
3: 该吃吃，该喝喝。
2: 放心。
3: 就放心的吃。而你要关注哪些？吃了这个东西，我们身上马上2-3个小时或者一会儿我们就出现皮疹了。或者有的迟发性的48到72小时出现了，这是我们真的过敏的，这是我们可以啥呢？做以适当的规避，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还有其他的可以啥替代呀？我们不是对所有的蛋白啊都过敏呐、啊？
2: 对，
3: 说植物蛋白过敏，动物蛋白也过敏。
2: 对，刚才提到说我们吃点豆浆行不行？
3: 对，鱼虾蟹都过敏。这怎么办？因为我们知道
2: 要他去尝试吗？
3: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啊，能过敏的东西，我们知道现在已知的是2000多种。我们不可能把这2000多种都查了吧？
2: 对，
3: 是我们现在所查的一些种，基本上覆盖了我们人类过敏常见的，基本都在覆盖着这里的。你说我是不是就在圈外的呀？我不是这20种，完全可能。当你查了过敏源时，那总 IgE 特别高，而特异性 IgE 都没有，这就说明啥？你查那些项目里头确切是不存在，但你确实一定是过敏的。
2: 这个是肯定的。
3: 这就关注让家长关注啥？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接触什么、吃什么都出现反应，这是第一的。所以说，要每一个家长为啥有时候要写一个？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要
2: 过敏
3: 日
2: 记。对，
3: 我今天看了，我就记啊，今天孩子特殊吃了啥？黄花鱼。哎，今天就出现反应，那就记录哪天我吃了黄花鱼，就孩子出现了皮疹，这是咳嗽、流鼻、打喷嚏呀、包括腹痛。大家一定有很多家长忽略了过敏引起的胃肠道症状，有很多家长就因为孩子一旦拉了吐了 他本身就有过敏疾病，他就因为吃啥东西吃坏了怎么的，不是的。而且在过敏疾病的肠炎或中，成年人也很多见，大家可能有生活都有个经历哈，有的人吃点东西马上就会迅速上洗手间，
2: 对，
3: 甚至不接受的。这说明啥？你绝对不是说那个什么这个产生其他的，而是你对这个食物至少来说不耐受或已经过敏了，产生这种状态。
2: 嗯，
3: 所以今天那个家长所提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所关注的，一定要不要因为过敏而影响孩子生长发育，那就啥营养物质结构的合理性。吃鸡蛋不行，鸡蛋我们你还家长还要关注熟的生的，是不是？但是大家说现在谁吃生鸡蛋呢？过去是有的，过去我们可能把这个鸡蛋有的人就能生吃了啊，
2: 对，或者用开水
3: 开水冲一下的
2: 冲鸡蛋，鸡蛋茶。
3: 但是现在我们的啥，如果你熟的过敏，那就说明要关注鸡蛋黄，因为某些蛋白质对热的耐受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刚才我提到的关于对过敏主分的问题了。所以说那既然如果煮熟了我们可以吃，那我们煮熟就吃了吧，就完全可以了吗？对于海鲜我们吃的时候大家关注虾蟹，这是我们常见的过敏。食指虾蟹的过敏，大家也要注意啥呢？这些东西一定要保持啥呢？新鲜的程度。在临床中我发现就是啥呢，食物的新鲜程度和陈旧的食物过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蛋白质咱知道，蛋白质在外界放时间长它是变性的，它变性以后导致的过敏和新鲜的它是不一样，蛋白质结构改变了，所以说过敏是不一样的。
2: 嗯，
3: 这个大家也要关注。

0: 可不能因为什么过敏就导致孩子不吃这个吃那个行不行行而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对，因噎废食，你不能说这样我啥都不吃了哈。
0: 对呀、啊。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又回到了刚才，其实郑主任已经提到了，很多家长觉得，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就是这过敏体质，然后你又给我们喷这个，然后吃那个药，那这个药物不会产生过敏吗？包括日常我们在有其他的疾病的时候，可能用药是不是也要更谨慎呢？
0: 是这样的，在临床中我们也实时发现、治疗过敏性疾病的药也引起了患者的过敏。
1: 嗯，
0: 这一点不奇怪啊。我刚才提到说，人从出生那天非常那啥的，非常精准啊。人从出生那天，因为从母体带来的东西是自己的，不是都是外来的，我都会产生排斥反应，是排斥的。这种排斥正常我们叫免疫，这种免疫状态如果不出现任何症状，这叫适应性免疫。当你出现了症状，出现了皮疹啊，出现了咳嗽呀、出现了各种流鼻涕打喷嚏等这些症状，出现胃肠道症状，这就啥？这就叫过敏反应了，是吧？所以过敏是啥？对外界的强烈作用产生的、是不是、所以说那你说药不也是外来东西？药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吗？而且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药跟过去我们中药各方面它不同在哪儿？大多都是化工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来自于自然。过去我们说的人参啊，什么当归啊，都是大自然产生的。
1: 对，
0: 所以说这里头的中医的伟大就在于它更多就采取食物疗法。其实我们现在饮食中的很多食物也是药，中医中也是药的呀，是不是？
1: 药食同源了，
0: 那不药食同源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关注啥？哪些药品本身就有说明书。当然抗过敏药它主要作用肯定是来抵制你的过敏的。
1: 对，但大家一看说明书更害怕了。
0: 你像我们
1: 因为好像好多副作用都写上了。
0: 那么很多的孩子在治疗过敏性疾病，像就以哮喘为例，我们在用扩张支气管的时候，它不但没扩张，还加重这个喘息了，收缩了。那就是啥？个体的差异的反应不同。是不是？包括当时的药物的温度跟人体温度的差异啊，等等等。再一个，大家也能发现，对药物的过敏，你发现有的时候说，我这一阵过敏，过一阶段我没过敏，那吃也没啥反应，就是机体的。我们的机体精密太精密了，它的波动啊，有时是很细微的，但是它的影响可能是很巨大的。所以我们都要啥呢？因地制宜，实时而论，不要一概论到底，说一个定的。我吃这个，你吃这个不过敏，没事儿。我吃，不见得。而且药物过敏，我们一定要刚才说，也要做记录的。你像青霉素过敏和头孢类过敏，有的家长说，我们都很长时间没用了，现在可不可用？这千万别试，这种试是风险很大，
1: 要命的啊，
0: 是不接受的，是不是？而且过敏，严格讲，就即便是敏，有时也不见得的啥，因为有人过敏到啥程度，甚至闻到都不接受。那你像你是敏呢，这不也是个那啥吗？
1: 对，
0: 也是个问题嘛。所以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就说不要对啥说这药物就那他治我病他还能过敏吗？
1: 对，
0: 不会的。你像红霉素这些药啊，大家都知道也不需要失敏，对不对？大凡内酯的药很多，而且有些药是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甚至还能治疗过敏疾病，那有人照样会产生相应的反应。药疹，有些药疹甚至是啥呢？危及生命的，有的剥脱性皮炎，那就是药物引起的身上皮肤整个皮肤的脱落啊，就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些也是大家该关注的，但是呢在生活中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啥呢？仔细来做好，尤其对孩子要做好这方面的记录和观察，然后给医生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因为医生在看病的时候非常希望家长能说的详细又详细，是吧？具体又具体。这样的医生在诊断你孩子的疾病过程中，他的用药也相对也是安全的。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想要去治疗过敏的话，所以这也涉及到为什么你不要所谓相信的什么偏方别人介绍，而是要到正规医院的专门的科室，可能才会寻求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过敏也不是说就是一直伴随终生的，我们的症状消失之后你就跟好人一样，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家长得坚持住，是吧？
0: 哎呀，得有个毅力啊。
1: 好，这也是我们科普的意义所在哈。那么时间关系，再次感谢一下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儿科的负责人郑广利教授哈，感谢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视频是可以回放的，就是很多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啊，家里有过敏的宝宝的家庭也可以去看一看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0: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0: 啊，我声音很大吗？
2: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哦。
3: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0: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
4: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今天
5: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6: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7: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6: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8: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6: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8: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6: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8: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9: 我能说，
10: 哎，我会唱，
11: 我能拉琴，
12: 我能逗乐，
9: 鹌鹑、
10: 麒麟、
11: 四姑娘、
13: 白城、
14: 辽源、
9: 通化、
15: 延边、
16: 通州营、
17: 梅河口、
18: 千户街村，
10: 自得其乐。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0: 每周一到周四，
21: 吉林旅游广播，
22: 兰心陪。

你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你的老友兰心，真高兴电波中我们又一次重逢。现在呢已经是六月了，花开半夏，一年也过了一半了。半字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们最懂得，半不求圆满，半半最好，半晴半雨，半浓半浅，一半收获，一半出发。六月，一年将半，他不催你，不逼你，不要求你做任何事，他只告诉你，上半年过去了，下半年还没。

一来，我们都可以喘息一口，歇一歇了。六月风吹麦浪，阳光打在麦穗上，翠绿一点点变得金黄，一切都在蓄力成长，万物都在努力圆满。人们上半年种下的东西，比如说努力，比如说坚持，那些不被人看见的付出正在慢慢成熟，也许还没到收割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在路上。六月，不必着急收获，先看看这片金色的海，不慌不忙，安稳，小圆满。昨天我们蹭了小朋友们的流量啊，六一儿童节，每一个大孩子、小孩子都允许自己回到纯真。我们可以在六月吃一根冰棍儿，去公园儿去追泡泡，去草地上光着脚丫走两步，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快乐就是最好的理由。昨天在节目中听到我们的张玉晨阿姨唱那首《种太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里真的是种下了太阳，种下了美好和希望。六月，就让我们天真浪漫吧。愿你见过世界的样子，初心依旧。愿你经历过生活的磨难，不惧前方。从此刻开始，从现在开始，愿你开心时依然像笑的像个纯真的孩子。六月，红了芭蕉，绿了枇杷，时光从容，一切都在慢慢生长。你也不要着急，坐等风起，泡一杯绿茶，发点小呆，看天边云卷云舒，慢慢散步，待日光西斜。六月，日久天长，不必把时间都填满，留一点力气给自己吧。所以这个六月，不赶路，不焦虑，不慌张，时光从容，半半有盼。六月，一年将半，它不是开始，当然更不是结束，它只是半。它不是来催你的，是来告诉你的，上半年你辛苦了，未来的一半儿依然有欢喜，有从容，有期盼。六月，愿你我慢慢都能够得到小圆满，愿你我依然可以天真浪漫，做回孩子。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玉林、
2: 四平、
5: 白山、
6: 白城、
4: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化、
9: 通影、
10: 梅河口，
0: 相互切磋，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0: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4: 来。

好的，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去分享，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那些让我们感悟深刻的事儿，可能呢是一本书啊。其中几句话，一篇文章，或许是一首歌，或许是那样的一个人啊、或许呢是一段旋律，或许是你最近学过的一段钢琴曲，或者是小戏曲、小戏剧等等啊、我们共同去截取生活的片段，然后呢我们共同去分享，也把你的感悟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我们彼此都可以得到滋养。两部热线0431-8581-566-8581-5669等着你，老朋友兰心也在这儿期盼着你。

0: 首先呢，我们来认识打入热线的85815668的热心听众康德大哥。康德大哥，上午好。
1: 来听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您。康德大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想诵读一下哈舒婷的一个作品，叫《致橡树》。
0: 嗯，其实这首诗歌哈，估计您也听过。一般都是很多女性演绎的，因为呢它歌咏了女性的那种独立的意识。不知道您在诵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您感受到了什么，能不能站在男性的角度上给大家诠释一下呢？
1: 我的感觉好像是最懂女性的那种深沉应该是男人，因为我从这个作品里面感到是非常美，非常走心，也非常感动。所以说我就想愿意用我这种声音来传递哈呢，我这种感受传递。

0: 这种美，让所有的哈观众哈跟我一起来分享。
1: 嗯，太好了，我觉得像您说的那样哈，虽然这首歌作品呢好像是作者在演绎女性的那种独立的爱情观，但是像您说的男人更懂女性，所以呢站在男性的这个视角去诠释这个作品，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一种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康德大哥和我们分享的著名诗人舒婷的《致橡树》，我们一起来聆听，也感谢您的推荐和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致橡树，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携迟前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以不止向泉源朝您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真正的爱是应该彼此懂得，互相支撑。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哈，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爱情观，我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呼唤自由、平等、独立，在风雨间同舟共济。可以说这首诗真正的是要告诉大家，在爱情中男女平等，心心相印。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在每天上午兰心直播的过程中呢，大家啊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那如果呢您可能很繁忙，比如说我就知道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可能是别看退休了，但真是退而不休，忙家里忙家外，还要忙学习忙旅行等等等等哈、所以可能比上班还要忙所以如果您错过了直播时间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把自己平时哈、比如说练琴呐、练习声乐呀、练习诵读啊你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我们的节目组就可以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

今天啊，和我们分享作品的呢，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永生大哥，他要为我们带来一首歌，叫《那溪那山》。溪呢，就是溪水的溪，那溪那山。我们一起来聆听永生大哥的歌声。他说呢，这首歌曲要送给每一位父母，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并祝父母们晚年安康。

0: 人生最大的幸福呢，就能是承欢膝下哈、啊，在父母身边，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这就是最好的幸福，这就是人间的天伦之乐呀。好的，也谢谢我们的永生大哥为我们带来这温情的片段，谢谢你。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期盼着在节目中聆听更多人声音的分享。我们不是歌唱家，我们也不是朗诵家，我们就是一个爱好者，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这份热爱就足以成为我们生活最好的底色。那生活中呢，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儿，遇到一些坎儿。也许悲凉是人生的底色，但是我们呢，却可以做一个追光的人，传递温暖的人。这里是兰心带给你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兰心继续期盼着和你分享精彩。
1: 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3: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4: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5: 喂，什么朋友是吧？
6: 我们是派出所。
4: 网购及订票诈骗，
7: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4: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8: 人已经被您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9: 别公了，私了私了。
4: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1: 啊，对，账号是6222-0800。
4: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一位暗。

0: 身躯，
1: 早年在家
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你想过你八十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八十岁还能有钱花。
5: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6: 我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4: 距离八十岁你还有多少年？
6: 我还有五十年。
7: 我还有四十年。
4: 我还有三十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参与直播。好的，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就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一位热心听众哈、这位呢是我们的穆慧敏大姐，我们来跟慧敏大姐打个招呼。欢迎慧敏大姐，你好。
1: 蓝星老师你好。
0: 哎，欢迎，
1: 高兴，很幸运参加蓝星老师主持的节目。
0: 真高兴哈、那每天呢都有这么多新老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咱们一起分享，我觉得是件特别快乐快慰的事儿哈。
1: 对，是的。
0: 那慧敏大姐就是平时如果不参加节目，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听一听其他的朋友的作品啊？
1: 啊，对，特别爱听，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不懂得这个诵读啊朗诵啊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就特别爱听广播。特别爱听就是主持人主持的那个语音呐 就特别好听悦耳，然后从小就爱听，所以说就是退休以后，然后就报了朗诵这个班，就学习朗诵，给我带来特别愉悦的生活。
0: 是哈、实现了很多自己年轻时想实现的梦想哈、我觉得好像退休之后才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对不对？
1: 对，
0: 太好了。那今天您想和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今天我想为大家读一首诗，就是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
0: 嗯，
1: 表达一下，就是戴望舒呢，他是一个特别家国情怀特别浓的一个爱国诗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他这一个人，也喜欢他的作品。他那时候当时写这个作品的时候，祖国正是满目疮痍，他内心特别痛苦，但是看到共产党领导这穷苦人闹革命，他又充满了对中国的未来又充满了希望，所以我今天就读他的一首诗，我用

0: 残损的手掌。
1: 嗯，戴望舒啊，我们都是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那个雨巷认识他的，所以呢也有人把他誉为雨巷诗人。他的诗呢就有点像西方的那个画啊，印象派呵呵，象征主义的那种感觉哈。其实戴望舒呢，他本人啊是非常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西方文学他都融会贯通，而且呢他自己又从事文学和翻译工作，所以呢他的这个笔力也是非常的遒劲雄厚的，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他的诗歌呢也有自己在诗坛上的独特的地位，尤其这首我用残损的手掌。那么我们就来聆听今天慧敏大姐和我们的分享。这首作品谢谢您又介绍大家重温经典，我们共同聆听。
2: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脚已变成灰烬，那一脚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地上繁华如锦帐，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心脏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加泥沙在指尖划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牺牲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的憔悴，记那边我站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只有那辽阔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给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1: 好，感谢慧敏大姐为我们深情款款的带来了这首戴望舒的《我用残破的手掌》。那么这首诗呢，是创作在我们祖国最苦难的那个时候。那么日寇在中国可以说凌辱众生，戴望舒在日寇铁窗下向苦难祖国的这是个抒怀之

之作至今也感染着我们。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沦陷，世界是那样的阴暗，也表现出诗人对命运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也书写了我们解放区的那份名利，侧重于写意的手法，对象征着永恒的中国的土地，诗人也发出了永恒的赞美。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听李玉刚这个宣传语哈，爱恨就在一瞬间，真的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都是转念之间啊。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啊，让自己汲取正能量，获得一些美好的心境。多听听我们节目，咱们也多去汲取美好能量。好的，那马上我们来接听的哈，是打入85815669的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大秋姐。大秋大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欢迎。今天大秋姐要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也爱好唱歌。
0: 嗯，
1: 我组建了一个合唱团，已经有十多年了。
0: 啊，太好了。
1: 叫歌唱祖国，歌唱家乡，歌唱美好的生活。今天我选了一首，就是在疫情时候唱的歌。
0: 嗯
1: 嗯，就是我提前准备了一下，《天使的身影》
0: 啊，太好了。
1: 这个
0: 那我觉得大秋这个大姐啊也是退而不休，又组建了合唱团，而且宗旨也和我们节目的宗旨是一样的哈，就是传递美好和正能量。也希望你的团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大显身手，展示你们的正能量，展示你们的风采，好不好？
1: 好。
0: 好，期盼着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中，咱们共同的去传递生活的温情。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来自吉林市的大秋姐和我们演唱的这首《天使的身影》，我们掌声欢迎，有请大秋姐闪亮登场。

好，谢谢大秋姐哈、啊。这首歌叫做《天使的身影》。也许我们做不了天使，但是我相信啊，你的每一次善意，你的每一次善良的举动，都会给这个世间一点温情，一点爱的力量。好的，那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兰心特别感谢大家的守候、参与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守候、参与、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兰心和你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去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
1: 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6月2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4: 嗯，没错。除了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啊，在我们的抖音上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2: 没错啊，那么同时也听大家，就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很多听众都在问这个补贴的事儿啊。确实是去年6月5号不6月6号出的这个试补，
4: 但是当时6月1号就有信儿了。
2: 对，但现在呢我们问了一下，没有具体的一个消息，所以说今年真的有可能悬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7月中旬左右
4: 汽博会
2: 的
4: 时候
2: 然后他再推出一下，也有可能，
4: 谁知道呢。反正今年长春的汽博会呢是23届了啊，然后呢是在东北亚博览中心7月11号到20号，然后今年的话呢，可能是形势有变化，1号馆被一汽包了。A1馆被一汽包了，然后 A2馆的话呢是国产， A3的话呢可能是一些新能源，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不搭特装展位的会在外面搞一个这个特装大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么说吧，现在可能参加车展的车企不像原来那么多了。
4: 对，而且坪数都变小了。
2: 对对对对对，就可能就凑不齐把这个所有展馆都占满啊。怎么讲呢，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一些车型的话现场肯定会去。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更关注的这个价格啊，我个人认为呢跟你平时在4S店买车的时候呢价格区别不会特别大，
4: 差不多，
2: 但是有可能会多一些政策，比如说保养多赠点啊，对不对，售后呢相对来讲给你个更优惠的这个活动啊，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真要是想买车的话，如果这个月咱们长春市没有补贴的话啊，那么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儿，就是我还想不想拿这个国补。如果说我名下现在有一台车能置换或者能报废的话，特别是能置换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不要等到汽博会了。
4: 哎，我觉得我搭档说的有道理，
2: 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就是在6月末的时候呢，咱们吉林省的这个置换补贴就结束了，
4: 置换补贴取消，然后7月份来波试补。
2: 对啊，这是极有可能的。但如果说你说我根本名下就没有车，我可能就直接单独买一个新车的话，那如果这个月没有啥补贴的话，你就等汽博会得了。
4: 嗯，
2: 明白吗？因为去年呢是6月25号咱们置换补贴结束的。
4: 嗯，
2: 所以今年我估计很有可能还是6月25号左右，也就是这个月的月末结束。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清形势啊，你别到最后可能哎我就等那个试补，最后呢7月汽博会的时候真来试补了，结果国补没了，其实一算账还不合适。
4: 得不偿失，因为国补的话上限是15000。
2: 对啊，
4: 你试补的话给你再多可能也才6000或者8000嘛。
2: 对，不合适啊。好吧，给大家提个醒吧，大家真有这个购车需求的话也要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同时另外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618的这个活动正式开始了。每年呢年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次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大家呢如果一直以来都在用我们力不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确实觉得效果不错啊，然后呢很久没给你的车加了，或者说原来买的用完了，你可以趁着618的时候你们囤点货，一年呢就这么一次啊。那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是138元一单，一单里面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知道吧？现在呢买一单给你发两单，啥意思呢？就是你买一单到手是4瓶，
4: 138四瓶，
2: 对，138到手是四瓶，
4: 那每单相当于是合60多块钱。
2: 70来块钱，不到70呗，60多呗。
4: 对呀、
2: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再重复一下啊，就是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4单，然后呢买3单给你发7单，买4单呢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
4: 我去，
2: 所以说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囤点货，
4: 这太合适了。
2: 对，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发的货，其实都是最近刚生产的，所以保质期来讲都是3年，其实大家都能用得完。短期内你如果车不

0: 卖不换车，车想常开。你呢，想给你的爱车除除积碳，洗洗喷油嘴，洗洗三元催化的，大家可以趁着这机会你囤点啊、
1: 嗯。
0: 我们还是老规矩，就是给大家做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啊。
1: 而且这次我们也是多个平台直播啊，但是呢，我们六幺八活动的话呢，还是限单。
0: 嗯、
1: 啊，就是各位呢，如果你要想要的话，平时呢可能
0: 早下手，
1: 对，平时可能觉得哎，他俩介绍的不错，这个东西呢，这个心里痒痒。这波六幺八活动的话呢，各位就抓紧时间囤货吧啊。
0: 没错啊，还是一千单啊，就一千单整完就拉倒了。像去年最后可能就没了，去年六幺八最后可能
1: 都没听到六幺八，六月十二三号就没了。
0: 对啊，所以说大家就抓紧，有需求的话直接拍，你现在下单的话，今天大概率能给你发走啊，别过两天没货了，你再让我们再发，可能就很难了啊。
1: 没错，
0: 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你直接买一单收到就是两单，买两单收到就四单啊，一单是两瓶，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咨询啊。
0: 没错啊，这个大太阳说，我沈阳的是想买这个宋 Ultra 的205公里的超越版，还有310公里的超越版，差了10000块钱。我家呢没有电桩，都是一代的刀片电池，也没有闪充啊。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上啥呢？还是建议你上这个300公里以上的，
1: 嗯，
0: 知道吧？就是310公里这个版本。那么哪怕可能它现在 DMI 呢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但是你在东北地区，那么你纯电续航里程多了100公里的话，我告诉你还是很吃香的。
1: 你家如果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选多少公里都无所谓了，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天天慢充。但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你这玩意儿你公里数太短的话，确实不行啊。
0: 没错啊、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不着急的话呢，我都建议你等第二代刀片电池。
1: 对，
0: 因为现在呢，你看宋 Ultra 的 EV 版本全部都是。第二代
1: 刀片电池
0: 支持兆瓦闪充的了。那么今年下半年的话，我觉得它如果产能上来之后啊，那么陆陆续续的 DMI 版本都会要换到第二代刀片电池的。
1: 嗯，
0: 那你现在买的话，其实理论来讲不太合适啊。但是新款上了之后呢，就可能补贴你就享受不到了。我看你能不能享受到补贴，如果补贴有的话，还是得研究的啊。补贴还是合适的。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锐放有颗粒捕捉器吗？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哈，现在所有的车呢都是国六 B 的，只要是国六 B 的，基本上都带颗粒捕捉器。如果你们已经堵了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加一箱98编号的汽油，然后呢去高速或者是快速路跑一跑。如果说你还没堵的话，就用一用我们直播间的利比拓，它可以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女的开啊，这车女的开，来回50公里上下班代步。比亚迪的海狮06低配版本的，还是海狮05的低配版本，都是混动的啊，128公里的推荐一下的。那你128公里还是老款呢，对吧？你要新款的哪有128公里了？起步就干200公里以上了。我是觉得，我不知道你哪儿的啊，你如果是东北的话，我建议你就老款别上了，就你加点钱你整个新款的，因为新款的续航里程更长一点，100来公里。咱就说句良心话，东北到冬天不剩啥玩意儿了。明白吗？但是至于06也好还是05也好呢，看你自身的这样一个使用需求，真的看你自身使用需求啊。所以说整体的品控来讲，我认为是没毛病的。但是这两个车呢，其实这个长续航版本的现在都有，我建议你还是上长续航版本的。那么北方市场来讲的话，夏天无所谓啊，但是冬天呢100来公里真的没用，这白扯。所以我为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呢，你们现在买新能源车200公里以内的就不要看了。
1: 嗯，
0: 真的就不要看了。你现在主流的趋势都不用想，肯定是200公里以上，甚至干到300公里以上啊！你现在后出的20万以上的车，你看领跑的D19都干到500公里，
1: 可不嘛，
0: 对吧？你说你将来肯定是续航越来越长，你可能现在觉得100来公里你够用，你等冬天呢，你再过个几年电池再衰减呢，就白扯了。
1: 嗯，没错啊。心想事成，想问一下二位啊，说纯油的北京 B930 变速箱能不能用得住啊？他用的是啥变速箱啊？他用的是啥变速箱？用的好像就是双离合变速箱吧？
0: 记不住了，
1: 应该就是气囊双离合变速箱。我目前来看的话呢，北京 B930 80万来块钱，性价比是极高的。发动机变速箱呢，目前来看问题不太大，有点小毛病，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啊，性价比很高，可以正常去看啊。
0: 没错，这个听众说让我们评价一下理想的 L7 有车位啊，可不可以买啊？能安充电桩。这个理想 L7 来讲的话呢，现在还是老款车。那么 L8 我估计可能6月末或者7月初就要上了 ，L7 呢紧随其后。那你看你等不等新款？对吧？理想 L7 如果能等新款的话，肯定是更香的，因为整体的智驾水平硬件方面做了大幅度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激光雷达，对吧？它的限速确实提升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新款上了之后，整体的配置各个方面也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等新款呢，那等新款非常值得看呢。还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看价格，因为现在老款价格很便宜嘛，对吧？你看新款上的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啊？但是理想 L7 新款呢有一个变化，我得告诉你，就是新款的理想 L7 呢现在是啥？现在是5座的，对吧？
1: 对。
0: 那么

0: L8 是七座的，
1: 对，
0: 六座，六座，
1: 六座，六座。
0: 那么新款上了之后，据我了解得到的消息呢 ，L8 变成五座了 ，L7 变成六座了，
1: 哦，
0: 明白吗？
1: 就是价格下放给更多需要的家庭。
0: 对啊，他是做了这样一个
1: 调整，
0: 调整啊，这个事儿你要知道啊。如果说你要五座的话，可能就没了，但是我也不一定，没准他也有五座版本，有六座版本，
1: 对对 对,
0: 对吧？也有可能，因为他毕竟没有上市，我们
1: 以上市为准。
0: 对，但是现在呢，确实是 L7 呢，他要做一个六座的调整，有六座版本。
1: 嗯，平台这位听众叫小太阳啊，想问一下说宝马的 330Li 不贷款现在多少钱呢？哎 ,330Li 多少钱，我还真26-27万。
0: 差不多吧，
1: 大概也就那样，因为
0: 每个地区的价格它不太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你问我们价格其实意义不太大。
1: 我们但是啊，全国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啊，就宝马三系的价格都已经到底了。就如果说你想让它再多优惠个3000、5000、7000、8000，可能性都不太大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是当地政府有补贴，或者说你自己有置换补贴的话，宝马三系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城市，随时能买了啊。
0: 没错啊，这个表面处理说插混的太稀，现在买呢还是等长续航的插混版本啊？那等新款呗。跟刚才我们说的海狮零5006是一个道理，因为现在泰七也是这样的，就是 EV 版本有第二代刀锋电池，支持兆瓦闪充，那么你 DMI 版本现在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你等新款的话肯定是合适啊。你就记住一件事，就是现在呢它是电池供应不上来，所以说它没有完全过渡到这个第二代刀锋电池。那你说它产能上来之后全都是第二代刀锋电池了，那什么意思呢？就第一代停产了，以后就没有第一代刀锋电池了。那么以后比亚迪哪怕你可能买个7-8万块钱的宋 Plus DMI， 它都是第二代刀锋电池支持兆瓦闪充的。那你说你现在花了这么一个价格买这么一个东西，将来可能就变成老款了，你心里平衡吗？对吧？所以说我建议你呢，比亚迪任何一车型能上第二代刀锋电池的一定要上第二代啊。
1: 嗯，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呢，10万左右啊，想选比亚迪的海狮零五可以吗？没问题啊，
0: 海狮零五我认为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10万5800起步的海狮零五，不管是颜色呀、外观啊、内饰配置、空间，我觉得都可以，而且男生女生都能开，家庭用车自己开都可以，性价比很高，完全可以看啊。
0: 没错啊，岁月想问一下，比亚迪的车可以在外面换刹车片吗？刹车片呢，包括一些雨刮器、轮胎这种橡胶件或者易损件，
1: 嗯，
0: 相对来讲，其实理论来讲不影响它的质保的，明白吗？但是呢，刹车片是否包括在内，我不太确定。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你最好还是在4S店换。
1: 啥意思？他问的意思就是比亚迪的刹车片在不在质保范围之内？
0: 不是啥意思，就是你可能
1: 我如果在外面换了，
0: 在外面换了，影不影响它的质保嘛？因为你毕竟可能有些车终身质保的话，它要求你必须在4S店维修保养嘛，是吧？
1: 刹车片应该不至于吧？
0: 因为它也属于易损件。
1: 对呀、啊，
0: 对吧？就需要定期更换，
1: 啊、定期更换的呀。
0: 这个你还是问问4S店啊，我不太确定，不能随便跟你说。万一是不是人家有要求呢？对吧？你最早的时候，其实你大家现在说是前年了吧？当时比亚迪是在外的换雨刮器，然后4S店都说影响质保，后来厂家特地出来辟谣了一下子。
1: 那必改啊，
0: 对吧？你这种易损件、橡胶件，正常逻辑来讲不应该啊。
1: 没错。
0: 这个听众说，银河 M7 的探索家补贴吃满了，12万落地。哇，12万落地，那确实不贵啊。还有就是比亚迪的宋 Ultra 310公里，差了3万块钱 ，M7 能不能上？你要是宋 Ultra 310公里，相对来讲确实价格要高一点，比那个 M7 价格要贵啊。但是这么说吧，第一点呢，就是市场的认知度，宋 Ultra 肯定是更高的，
1: 对
0: 对吧？你保有量肯定是在那摆着，
1: 而且宋 Ultra 的空间尺寸是比银河 M7 大。再一个就是宋 Ultra 顶配是可以选装天然遮掩臂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续航嘛。是不是啊？你续航来讲的话，你那个 M7 才多少公里续航啊？你低配的续航就很拉胯了。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前不久比亚迪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什么呀？就它那个
1: 4纳米，
0: 对，4纳米的芯片，
1: 对，这个很厉害。
0: 还有一点，如果说你喜欢用智驾的话，那么比亚迪现在是有一个智驾的兜底1年的，
1: 对，
0: 就一年之内，如果你用智驾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厂家是完全负责的，
1: 嗯，
0: 明白吗？所以吉利现在是没有类似的政策推出，
1: 吉利的。M 系列，比如 M9 或者 M7 呢，其实建议各位都慎重去看。如果你要想要比如说你要买吉利的车，你可以看看星耀系列，比如星耀7什么的，
0: 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对，啊、
0: 但是星耀呢，相对来讲品牌力可能稍微差点，但车其实都
1: 一样
0: 玩意儿，
1: 都是银河的
0: 东西。对，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叫关东二哥，想问一下说传祺的向往 S7 怎么样啊？传祺向往系列在我们节目当中问的人很少，它唯一的优势在传祺的这个序列当中的话呢，其实它就是用了一个华为的鸿蒙座舱嘛。但是我们说实话不太推荐，因为所有的向往系列价格都偏高，不管你是向往的 S7 也好， S9 也好，包括这个 M8 也好，它价格都偏高。如果说你就是喜欢智驾的话，你买这个 S7 的话，你真就不如看我搭档刚才说的比亚迪的宋 Ultra 了，因为比亚迪宋 Ultra 顶配的话呢，它是有天然遮掩臂的。真的不见得这个华为给传祺向往系列用的鸿蒙座舱能比天神之眼臂好多少。
0: 没错啊，一定是有区别的，钱花的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不对啊？我们这听众说他有两台车。

0: 口价之后一直卖得非常好。16万9千9呢是一个两驱的，如果说你在东北开车的话呢，建议各位选一个四驱的，17万9千9，性价比是很高的。现在呢市场终端大概是能优惠5000块钱左右吧。2.0T 发动机配个 9AT 变速箱，空间尺寸、颜值、内饰配置、动力都很好，但是缺点就是油耗偏高。2.0T 在市区呢大概可能12-13升油左右。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可能小问题小毛病会比日系车比如说荣放 CRV 稍微高那么一丢丢，但是啊也不见得说的个把个都坏，那不太可能啊。
1: 这听众说迈腾 B8380 目前是减配了还值得入手吗？确实减配了，但是现在有几个车不减配的呀，对吧？我个人觉得依然值得买。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车整体的驾驶感受操控感还是比较强的，减配底盘其实没有做过多的调整，知道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个内饰配置方面其实是够用的啊。所以说你如果觉得 B8 减配的话就不值得看，我个人觉得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啊，就看卖多少钱呗。你现在车不也卖的便宜了吗？对吧？你如果担心这个事儿的话，你就不用别的，你看凯美瑞，你说凯美瑞减不减配呢？那肯定也有减配的地儿啊，是吧？所以我觉得看你要啥，你如果要省油，要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对吧？那可能 B8 并不是特别占优势，因为 B8 呢毕竟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肯定比日系比如说老自吸发动机费油多了，对吧？那开起来的驾驶感受包括底盘的调教，这是德系车的长项。所以你要是要这个操控感驾驭的这种感觉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看看 B8。但是 B8 呢现在确实你可能也就5万多块钱优惠，都不到6万，价格来讲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380呢多少有点性价比就低了。你如果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图性价比高的话，你就整整330 2.0T 的低功率版本代步的话就完全够用了，知道吧？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二位啊，想问一下，说美系车啊，是买这个别克的君越啊，还是买那个，哎呀妈，还是买什么呢？还是买那个蒙迪欧？对对对，这两台车，别看蒙迪欧了。是不是没啥意思？看君越吧。君越的话呢，属于一个 B 加级这个系列，而且现在来看呢，你别克在这个各个地方的 4S 店还是挺多的。但是呢，你看看福特还有吗？我们吉林省的话，福特基本上算是一家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售后了。你说你买完之后怎么办呢？对吧？而且蒙迪欧，如果你买 1.5T 动力一般，虽然便宜，你买 2.0T 价格太贵，油耗还高，然后又没有 4S 店，维修保养又不便捷，买它干啥呀？看君越吧。
1: 没错啊，这个听众想问一下沃尔沃 i90 怎么样啊？车质量倒是非常不错，而且驾驶感受、动力表现、操控感都很强啊。就这个车开起来其实很像德系车的，知道吧？但这个车的缺点来讲的话，就保有量极低。那保有量低的话，将来卖车肯定是不值钱了，是吧？保值率很差。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沃尔沃 i90 呢，它其实是这个舒适度略差了一点，配置相对来讲就差一些。
0: 便宜啊？
1: 对，20多万确实很便宜，比 A6 啥的都便宜好几万块钱。所以说，你看一个 C 级车，然后卖20多万的一个价格，性价比这块是王道。所以你要是预算有限还必须得上 C 级车，想往上够一够的话，这个车我是推荐你买的，因为质量本身来讲没问题，操控感、动力表现也非常不错，只不过配置方面略微差了一点。但这个车我觉得沃尔沃的整体的设计颜值方面是在线的，明白吧？确实内饰方面比较 low 啊，你最低配的话我看后排空调出风口都没有，你讲话呢，这个价位的车型你说空调连个出风口没有，你说得过去吗？对吧？但是现在真的我觉得沃尔沃 i90 你说现在改完之后跟没改一样。
0: 对，
1: 你现在来看的话真的应该大幅度升级了。你那个就在那中控屏你改不改吧，那改的啥意思呢？整个类似悬浮的，你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0: 细节得改一改了，
1: 没啥意思。但是车本身来讲质量不错啊，你包括它的兄弟车型沃尔沃的 X460、现在来看就是它的主流车型，说主销车型嘛，现在21万、22万，真便宜啊。那跟原来比的话便宜10来万块钱。
0: 是的是的。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小狼同学想问一下，说奔腾的08怎么样啊？你说的应该是奔腾的悦翼08啊。前两天这个在对现在是预售阶段，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呢，价格呢是104800，上市之后呢我估计可能还会便宜，可能会到10万以里啊。你要说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贵，这是100%的，用的东西肯定也行，但是呢奔腾这个品牌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你要买新能源车辆有10万块钱左右，市面上你可以随便去选 SUV 轿车，一大堆一大堆的，奔腾的车呢建议各位慎重去考虑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现在考虑 7X、 i6 和 Y。 7X 是
0: 极客呗，
1: 极客 7X 呀，极客 7X Model Y 呗，理想 i6 呗，是不是啊？ Y 觉得毛坯， i6 觉得丑，有什么理由让我选 7X 吗？我看见推荐的都推荐 i6 了。其实你这三个车一看你没开，你如果要开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整体的操控感驾驶感受更好呢，是谁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和 7X。
0: 对，
1: 操控感更强，这个跟它的整体调教有一直接的关系。
0: 底盘扎实程度。
1: 对对对对对，i6 来讲，大家为什么推荐呢？第一点呢，现在来看 i6 确实卖的火，我看上个月，包括大上个月，好像都卖了2万多台，
0: 是
1: 销量很高，24000-25000台。

0: 其实挺难的，真不容易啊。还有一点呢，就是 i6 的整体配置，包括它的空间、静音效果、舒适度方面，它更占优势。那么其实中国市场来讲的话，我跟大家讲，二三十万呢，基本都是家庭唯一用车。那么如果家庭唯一用车来讲的话，一家三口甚至四口五口人都得坐这个车的话，大家真的是要考虑这些类似因素的。
1: 就 i6 更全面。
0: 对对对对对，综合的对比来看的话，它可能更适合家庭用车。
1: 嗯，
0: 对吧？另外两个来讲的话，适合什么人呢？我告诉你，适合自己开。真的是个自己开，你如果说真就是年轻小伙或者小姑娘一个的话，你就上特斯拉的 Model Y 得了。为啥呢？你现在咱们中国国内市场已经上啥了？上 FSD 了，
1: 对
0: 对吧？FSD 正式开放了，虽然咱长春现在没有开放，我估计可能明年全国都得开放了。
1: 嗯，
0: 这两天我看那视频呢，真的广州
1: 看走火入魔了，是不是？
0: 是吧？广州、深圳
1: 都上了。
0: 哎呀妈，人家小伙现在全都买。64000也有买的。
1: 64000也有买的。
0: 对，现在的有啥政策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特斯拉车主应该都接到通知了吧。99体验一个月。那99体验一个月。
1: 99体验一个月说白了不跑图呢吗搁这儿啊。
0: 对呀、那搜集数据呢嘛，赶紧搜集一下子。但我一看人家真是能力相当强，就是这个图根本这个路他从来没走过、整体的这种驾驭的这种能力。跟国产车比的话碾压，真的碾压。
1: 差很多哈。
0: 你们上网搜一搜去，年轻人喜欢智驾的你去看看去，研究研究。
1: 哎呀，这长春有没有99能体验体验的呀？
0: 长春根本就白扯，长春没有开放 L3、
1: 哦、
0: 全国就那几个城市开放了、
1: 没开放不让用。
0: 对，所以说长春的话我估计明年吧，可能是第二批甚至第三批。
1: 没错，如果说你们要是在深圳广州什么的，你们的车如果购买了99块钱一个月体验 FSD 的话，跟我俩说一声，我俩有空飞过去一趟，我俩试试
0: 是吧、真感受一下呢。我就觉得这两天我反正我挺闹心，真刺挠，我手都刺挠啊，真的啊。好
1: 吧休息一下吧
0: 休息一下啊。休息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利比拓咱们618活动正式开始了啊、咱们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现在有活动。啥活动呢？买一单买一单发两单，知道吧？买两单发发三单吧，发四单，发四单就记不住。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
1: 对，
0: 知道吧？所以你原来用过我们这个产品，觉得清洁碳也好，洗喷油嘴、洗三元串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的，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囤货啊！我们618活动正式开始，总共1000单，我们是有限额的，大家没拍的抓紧拍，现在拍，我们一会儿给你发走。
1: 嗯，没错，来吧，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利必拓的这个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618的活动正式开始了啊。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这个产品，觉得清积碳也好，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也好，都效果非常不错，大家呢可以趁着618的时候，你们去囤点货去啊，买一单发两单，知道吧？你就拍一单的话，自动收到就是两单，然后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现在下单的话，一会儿我们大概4点多可能就给你直接发走了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依然是无效退款。你加完之后，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没有效果的，随时联系我们，随时退钱，我们保你效果。
3: 我们提示大家哈，138块钱一单啊，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啊，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拍一单，给你发两单的话，你收到的一共是4瓶。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不懂咋用的话，你就连客服问客服就行了啊。效果绝对是有保障，因为老听众都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用完之后反馈相当棒，特别现在汽油贵，对不对？很多人可能加一些个体该的加的那个汽油加油站的这个汽油杂质多，很容易堵你喷油嘴、堵你三元的。你加我们这产品给你洗一洗，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公里数大的车、比较老的车，确实一年比一年费油。那么你加我们这产品的话，确实能够降低你的油耗水平的，确实省油啊、一年下来靠省油钱，我告诉你，把你加这个产品的钱肯定能省回来啊、好吧，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就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我们接着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国补的申请政府审核已经完成了，就等着拨款了，这样的话是不是钱肯定就能转给我了？那一定的呀，
3: 肯定的，手续都已经完事了嘛，
1: 你就等着收钱就完了啊。
3: 但就是慢，
1: 对，那有可能半年，有可能一年，这东西都不好说啊。那快的地儿，反正我当时去年领的时候是4个月不3个月。
3: 你那是领的上海的，
1: 上海的快，上海8月，哎，
3: 两个月就领到了，10月份就领到了，上海很快啊，但东北的话慢一点啊。我们来看海阔天空的问题，说马自达 CS50 和探岳推荐哪一个啊？这两个的话呢，都是老牌的合资品牌的这个 SUV。如果说你想要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便宜的，肯定是 CS50，
1: 没错，
3: 但品牌力太差了。
1: 这位听众说，理想的 i6 能不能买啊？那现在就非常值得看了。现在可能20来万比较火的纯电动车就是理想 i6 了，是吧？你如果相中的话，绝对可以看，因为品控没有问题。理想的现在品控跟原来比的话，你不用跟别人比，你就跟他兄弟车型理想的 l6 比，真的提升很多，是吧？你包括底盘的整体的这个结构啊，各个方面呢、品控啊，都是比理想 l6 要强的。所以你如果家里具备充电条件的话，必须上纯电。而且 L6 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 i6 的整体的性价比非常高，现在23万左右，你说买啥去啊？
3: 对，
1: 对不对？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说你再加点钱，比如说我整个什么中间那个大电视啊，这个那的，
3: 没必要。
1: 你要有孩子、小孩，我觉得可以。但是你像我这种家庭的话，我儿子都今年都14周岁了，根本就不看。
3: 而且还有一点，说实话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昨天我在路上看见我旁边的车，然后呢一个小朋友大概在后排座，是很安静，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对眼睛非常不好吧？
1: 肯定是啊，
3: 移动着，然后那么亮的光，是不是？
1: 是吧？
3: 虽然说能让孩子安静一小会儿，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个鸡肋，没有也就无所谓了。我们提示大家，你在买新能源车辆的时候，你选装的东西啊，一定要理性。你像。

0: 新上的问界 M9 这个选个大饼轮毂的话25000，
1: 犯不犯得
0: 上？选个配色10000多，对不对？选个脚踏一，这都啥玩意儿啊？啊！
1: 哎呀，这都真是、啊、
0: 选装花10来万，那保时捷原来才花多少钱？
1: 我跟大家讲，就是凡是让你们选装的，比如说问界的 M9 这类选装的东西，那是咬着牙挣了你们70%啊！
0: 那可不咋的，
1: 它成本能达到30%就不错。
0: 我跟你说，销售顾问卖一台车，他可能挣个300-500块钱，但是呢，他要卖一件选装，他是按照20%-30%提成。
1: 你看看，
0: 知道吧？所以说他们特别愿意卖你们选装，那玩意儿没啥用。
1: 没错啊，另外听众说理想的 i6 今年会有换新版吗？要不要等这个换新版啊？今年有可能出小改款，但是变化不会特别大。我个人觉得等的意义不是很大。你们如果当地有补贴政策的话，抓紧出手；如果没有补贴的话，那无所谓了。那不着急买的话，等等新款也行，是不是？那要是我觉得意思不太大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150000的落地价格，国产的轿车要油车，能推荐一个吗？150000落地啊，
0: 速腾呗，速腾 L，
1: 对你都可以落地了。或者说你整个迈腾的1.4T， 也可以，
0: 150000，反正将打将，
1: 对吧？也可以考虑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说要我买，我可能会卖，看那个
0: 迈腾1.4T 的，
1: 因为毕竟是个 B 级车嘛。1.4T 来讲，对他来讲动力表现其实够用啊。另外，听众说利比托保质期多长时间？3年。我们现在给大家发货都是刚生产的。
0: 这玩意儿你只要没打瓶你就用吧。
1: 我这么跟大家讲，我再次的强调一下，大家你别买太多。往年都有这样情况，你再整过期了犯不上。就你家里如果车多，你像买6发十几，15吧。
0: 15。
1: 这都是给家里2台车、3台车准备的。你家里就一台车的话，你就买3发7得了。半年咋地得加一单吧，你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嗯。
1: 你或者你公里数特别多，你多拍点行。公里数少的话，你就买3瓶发7瓶是最合适的。你算算买3单发7单，一单才合多少钱？好像50来块钱吧，
0: 50来块钱，
1: 是不是？没几个钱的玩意儿，
0: 非常合适，
1: 也不用总加。千万记住了，这个东西不要总用，你就第一次加。我们强调一下啊，很多听众问咋用，第一次用按照公里数加，知道吧？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就红瓶黄瓶各加一瓶，5到10万加2单，10到15万加3单，15万公里上你加4单就行，知道吗？一箱油加1单，加几单就几箱油加，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单就得了啊，就能够保证你这车的煤积碳，不堵朋友走，不堵3元啊。所以说这次618活动非常给力，我这么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活动，我们给大家保价一整年。知道吧？你说明年的，包括今年双十一或者明年的618，如果比今年价格低的话，你来找我，我让厂家10倍退你差价。
0: 因为不可能，
1: 不可能的事儿，明白吗？所以大家，你要是很久都没给你的车清过积碳，没洗喷油嘴，没洗3元了，你现在去囤点货去，我保你效果不好使，来找我们退钱，我双倍退都行啊，效果非常棒。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整整7年了啊，老用户去囤货去，新朋友的话你可以少拍点，你回去用用感受感受啊，等有活动你再囤货就完事了，好吧？我再说一下购买方法啊，怎么买？说。加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砍字是单铃加个口条砍的砍，你直接拍就行了。你现在下单，一会儿我们就直接给你发那个韵达快递包到家了，今天大概率能给你发走，现在4点之前吧，大概率都能给你发走。
0: 是的，我们的小狼同学哈，是我们的老听众，想问一下哈，说给推荐一款10万以内的油电混动呗。你指的油电混是插电混，还是说像这个丰田那种双擎的，对吧？
1: 丰田双擎的话，
0: 你得说清楚。
1: 也能下来了，现在10来万块钱差不多了。
0: 10万，锋兰达呗，对不对？2.0自吸锋兰达，对不对？那都可以了。如果说你不想选这个的话呢，那你就选你家如果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你就往比亚迪上车瞄呗。比亚迪什么元 Plus， 对不对？宋 Pro。然后这些车型包括海狮05，你都是可以看看的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长春网约车的话，买 EQM 行不行？还是有更好的推荐？那在咱长春 EQM 就是神车，没有其他更好推荐。我告诉你，它就是最好选择。
0: 红旗大店。
1: 对呀、第一点还便宜，第二点你要干网约车的话，我都建议你整个二手的，你买个二手带发票的一样落牌，
0: 对，
1: 知道吧？一样能上手续的，知道吧？你买个二手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你如果说干两天不愿干了，你这车卖赔不了几个钱儿。明白吗？再有一点呢 ，EQM 呢，你到哪都能修啊！你高丽轻宝城修 EQM 专修的可多了，你的相对来讲养车成本更低，所以你必须上它，不要研究其他车型。你如果能整到换电版本的，整换电的更适合，因为你换电确实相对来讲也比较方便一点啊。现在换电站也比原来真的是要多了。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说哈，想开网约车，看了比亚迪的领会啊，二位觉得比亚迪对公车靠谱吗？ 靠谱肯定是靠谱，
1: 嗯，
0: 真的，就领会你不管什么 E5 E7 啊，其实都是通过比亚迪的秦啊，比亚迪的海狮啊，这些车型改个名换个壳演变而来的。只不过呢，因为现在买比亚迪当网约车的太多了，然后呢，比亚迪呢为了让这些网约车呢能有一个超长质保，所以呢单独成立这么一个品牌叫领会，基本上的话呢会给你们好像是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所以如果说你要真的开网约车走营运手续的话，或者你落公司户的话，你就可以去看一看车本身质量是任何问题都没有的啊，
1: 没错啊。尾号7884想问一下，蓝图的知音和艾维塔的07，不知道该咋选了，果断看艾维塔的07。
0: 能看艾维塔07的人，不可能看知音，
1: 两个风格，对不对？
0: 真的，那太年轻了，
1: 是吧？所以说，艾维塔07来讲的话，其实更适合年轻人，它的驾驶感受、操控感都要更强一点、
0: 嗯、
1: 啊。配置来讲的话，其实蓝图走的还是老套路了，
0: 对，
1: 是不是啊？还有就是蓝图的知音来讲的话，它其实跟有华为有合作，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智驾水平要更高，其实就那么回事，你开一开就知道了。因为它整体硬件跟问界两个性质，不是一个东西。你激光雷达、限速啥都达不到标准，你智驾水平能达到那个水平吗？不可能的事儿啊。小智说，海狮06 EV 推荐吗？必须推荐呢。对吧？当然，现在海狮06 EV 的这个第二代刀锋电池呢是刚上
0: ，
1: 价格呢可能略微稍微高了点，
0: 12万多，其实跟宋 Plus 一样。
1: 对，价格我觉得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没准能降点啊。但是车本身来讲，我认为是不错的。EV 版本的话，它12万多下不来，它的 DMI 版本
0: 啊，
1: 对
0: DMI
1: 版本要贵
0: ，EV 版本14万多。
1: 对，那但价格来讲的话，也基本也就这样了。但是 EV 的好处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是它能支持罩瓦闪充。
0: 嗯，
1: 你罩瓦闪充，其实你要是家里有充电桩，用不着，那有啥用啊？
0: 慢充就行。
1: 对，但如果说你出远门跑长途呢，那这罩瓦闪充就太香了啊、
0: 嗯，
1: 可以研究啊。
0: 没错，广泉哈想问一下，说二位能评价一下理想 L7 吗？新款 L7 会涨价吗？新款 R7 我们觉得大概率会跟现在指导价一样，
1: 嗯
0: 啊，就不会涨价。但你要是跟售价比的话，因为现在理想 R7 是有优惠的嘛，大概是能优惠5万块钱，所以说你要是跟现款 R7 售价来比的话呢，可能会涨点，但是呢一定会跟现在指导价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买理想 R7 的话呢，建议你等一等，因为新款理想 R7 有太多太多升级的地方了啊。
1: 是，能等新款等新款，今年下半年100%新款 L7 要上市啊。L6 我认为今年也得上，
0: L6 也上。因为有听众跟咱们说了，说 L6 呢现在店里边没有现车，不定了，
1: 是吧？
0: 我觉得不定就证明新款马上上了，
1: 很快。L8 这个月月末应该就上，
0: 很快。
1: L8 马上啊。万马奔腾说，国产的油车、轿车15万要落地。刚才有个听众朋友也问这类似问题了，万马奔腾，我建议你看看速腾 L 或者是迈腾 1.4T 版本，就280，都是大众的车，都可以看，包括凯美瑞也可以看。
0: 凯美瑞12万多，
1: 对，
0: 可以。
1: 就是我不知道你想要啥，你知道吧？但是这几个车型来讲，整体的品控啊，各个方面呢，驾驶感受啊都不错，车没毛病啊。但是你，我不知道你具体需求是啥啊。
0: 嗯，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我家里边如果没有车位的话，是不是买丰田的混动会比买插电式混动合适啊？那肯定是啊，对不对？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省钱省油吗？那如果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家里边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你买一个能充电的车，你上哪儿充去啊？对不对？那你充电的话，上外面如果这个高峰时段的话，那也得合1块多一度电呢，那不合适了。那你就不如买丰田的了，因为丰田的混动车辆的话呢，双擎在市区油耗非常低的，大概也就6-7升，上高速才4-5升，贼省贼省。开丰田也行啊。
1: 没错啊，过客说极狐的换电版 S3 靠谱吗？靠谱，我认为问题不大。
0: 真便宜哈，
1: 因为确实便宜，那么5万来块钱吧，
0: 太吓人了，
1: 是不是？太便宜了
0: 啊！宁德时代电池啊，
1: 你看看 S3 它整个的车身尺寸呢、啊，各个方面配置啊，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
0: 嗯、
1: 那是非常占有优势了，
0: 4.8米多，
1: 对呀、啊，
0: 将近5米
1: 啊。所以说，你要是真就钱有限，买它的换电版本是合适的，因为它的换电我认为比蔚来公道多了。
0: 咋的呢？
1: 蔚来的这个换电站的话，你最便宜的电池是599一个月，
0: 啊、
1: 人家呢399。
0: 那他车段位搁那儿摆着呢，
1: 你段不段位的，那你换
0: 电
1: 成本是
0: 一
1: 样的呀，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所以说我还是得说，李斌太黑了，换电太贵了。
0: 原来可能除了李斌之外，没有人做换电，所以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1: 啊、我告诉你，李斌如果还这个价格的话，对他的整体的销售一定是有影响的。
0: 哎呀，
1: 起码不用看别的，你看乐道 L0 影不影响？对吧？
0: 对，
1: 你在换电确实就是贵啊，所以说我估计未来啊，以后呢换电的价格应该不会降价，嗯，但是将来它肯定，比如说，哎，我换3次赠你1次啊，或者换5次赠你2次，它通过这种模式降价。
0: 哎呀，我估计未来李斌呢，万万没想到啊，他换电这个模式居然被极狐给抄家了。你说你要备一个同品牌的也行，同级别的也行，是不是？
1: 极狐
0: 那小玩意儿，
1: 我告诉你，100%S3 S5销量不会低的，卖太便宜了。
0: 现在咱长春极狐4S店一个月能干100台。
1: 你看，
0: 长春这个 4S 店的，现在我跟你讲，连比亚迪都够呛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推荐，是因为它价格不合理，
0: 嗯，
1: 是吧？没有性价比可言。
0: 你看现在
1: 卖这个价格，我还不推荐吗？
0: 包括极狐问道 V 九，那老 MPV 卖十八九万，
1: 十九万多，十九万多，
0: 哎、
1: 你看那配置，哎呦我天哪，
0: 太夸张了！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这位李先生说，七八万块钱预算，一年呢也就开两万公里左右啊，也没有充电桩，也安不了充电桩。那么是买这个宝来呢，还是买极狐 S3， 还是买秦 Plus 120公里续航的啊？特地强调了一下，家里没有充电桩，纯纯开。
4: 没有充电桩，你选什么新能源？
3: 对，你就别买，买其实意思不太大，你到外头这个充电不方便。再有一点就是 S3 来讲的话，咱长春呢就一个换电站。
4: 对。
3: 知道吧，不是 S3 的，宁德时代就一个换电站的。对吧，
4: 极狐就一个吗？
3: 对，
4: 是吧，
3: 不是极狐，就极狐用的是宁德时代的换电站。
4: 对，是的是的，就一个。
3: 但是宁德时代换电站呢就路源那一个，
4: 不方便。
3: 对，它便捷性肯定就是差太多太多了。
4: 而且你选这种价位的车，你肯定是家里边的唯一一台用车。
3: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不上宝来啊，要么你就直接
4: 整个朗逸也行。
3: 对，秦 Plus 120公里反正也行，但是其实你要不充电的话没啥大意思，不如整个燃油车了。
4: 或者是看看老款的雷凌卡罗拉 1.2T 的有没有，那玩意儿也行。
3: 嗯，都可以。其实燃油车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你要一年就一万多公里两万公里的话，其实你算总账跟那个新能源用车成本差不了太多。
4: 对。啊，真事儿啊、嗯！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新款的 Q5 啊能买吗？这个月会有优惠吗？这个月好像够呛，我估计啊，新 Q5 咋的也得挺到年底，它应该是每个月会陆陆续续都优惠。
3: 优惠的话，现在我估计
4: 现在能有个三千五
3: 千，
4: 三千五千
3: 是吧？几千块钱
4: 对，能有个三千五千、嗯。然后呢，我估计可能汽博会的时候呢，大概能降到个万了八千左右吧、
3: 嗯。
4: 但如果说你想达到老款 Q5 的那个价格，嗯，今年年底都够呛。所以说，你要是买新款 Q5 的话，我就不推荐你看了，等一等啊。
3: 没错啊、嗯，这个听众说，泰七的 EV 版本选哪个配置？是选不选天神之眼臂啊、嗯？那能选还是要选呢？对不对？你如果说真是要跑长途，经常用智驾的话，那有肯定是更方便一些。
4: 选装多少钱吧？
3: 一万几？
4: 太贵了。
3: 一万二不一万五？反正
4: 那太贵了。那我觉得没啥意思，
3: 是吧？
4: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早晚是要普及的。
3: 短期内够呛
4: 啊！短期内肯定是。
3: 咱就这么讲，你普及，将来普及的话，那你说你现在买没有？你不可能硬件升级啊。
4: 也反正
3: 你说后期安不现实的事儿、啊，
4: 远水解不了近渴。
3: 对，就你看你用不用吧？我觉得，就你如果真就是我今天天就在市区开，我也不用这玩意儿，那你没有必要选它，对吧？那么泰七 EV 版本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买个低配的性价比就最高的，就完全够用了，已经可以了啊，没有必要说买个高配犯不上，这玩意儿上四驱没用，你就纯市区代步的话，整个两驱得了。
4: 是的啊，来吧，我们迎进一个热线电话哈，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你说。
5: 我最近嘛想那个买一台这个 MPV。
3: 嗯。
5: 然后想咨询一下主持人，看看给点建议。就是看的那个就是 V260， 想问问就这款车怎么样？但是我看的是二手的，就是有一个是13年的，还有一款是17年的。
3: 就是不太建议你买二手的，为啥呢？特别13年的，你奔驰不管谁，包括奔驰的 V260， 那毛病多呀，年头长了，
4: 时间长了修车老贵了，
3: 成本特别高，你放不上。你如果说你偏得整的话，你说17年的现在都几年了？
4: 17年，
3: 9年了。
4: 对呀、啊，
3: 你也我觉得也放不上。你多少钱预算呢？
5: 他17年的这款车现在是12万8，然后20年有一款是20年19万8。
3: 你是要干嘛？给公司用吗？还是个人开？
5: 就想个人家用，然后就是带孩子带家人出去旅游啊，平时在市区带带步。
3: 你别整这玩意儿了，整这玩意儿纯属死要面子活受罪啊，就没啥意思。
5: 我倒不是为了面子，就
3: 那你为啥偏得看奔驰呢？
5: 因为他这空间大呀。
3: 那你空间大，威霆比他还大呢。那你再看看国产的，你看看你比如说我整个二手的 GL8 的陆上，空间比它小不了啥玩意儿，对不对？你如果再要空间大点，你整个腾势的 D9 第一代现在也10多万块钱，买个二手的。
5: 腾势 D9 是纯电的吧？
3: 哪有纯电的，腾势 D9 早期全是混动的
5: 啊。混动啊？
3: 对，你千万不要买它。为啥呢？就因为你预算很有限，你买一个十来年的车，那毛病一堆，你修车成本特别贵，随便换个件好几万
5: 啊。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说那个腾势 D9 的话买哪个年份的呢？
3: 年份不用想，越近越好、
5: 啊、
3: 一定越近越好。 对，一定，但是越近的价格肯定越高，所以这个东西取决于你要花多少钱。要是我的话，我花个12万、13万、14万，我就老是整个，哪怕整个裤子图啥的，我也不整这玩意儿啊。
4: 整个新款裤子图也行哈。
3: 对呀、啊，那1.25T 的动力稍微差点就差点呗，那车没毛病，能开住得了呗。你没有必要说整这种东西，犯不上。选车的思路和套路，我认为错了。
5: 裤子图是现在的裤子图吗？
3: 对啊。
5: 啊，那个车也是商务车吗？
3: 对啊，
4: 是，你可以多看看刘先生，我估计可能你新车很少看，现在的 MPV 非常的多。
3: 对，因为你这个预算很有限、哦、你买一个豪华品牌没有意义啊。
6: 那好的，好，谢谢啊。
4: 哎，给你个参考啊，跟您说声再见了。
3: 大家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说你预算极有限的时候，你整一个二手的这个豪华品牌的车型，那可能买车没几个钱，12-13万，
4: 对，
3: 是吧？你到时候一修车花3万-2万的，你说你闹不闹挺？
4: 很贵
3: 啊，保险也嘎嘎贵，是吧？保养更贵。那犯不上，没有意义啊。
4: 嗯，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奥迪的 A6C8 啊和这个新款 Q5 该怎么选啊？那这两台车，我说实话啊，本来从舒适度上、驾驶感受上，轿车就是比 SUV 要强，这是100%的。因为 Q5 的话呢，它用的是 A4 的底盘，但 A6 的话呢，人家正儿八经的一个轿车。如果说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肯定会推荐你看 A6。那除此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什么呢？现在的 A6 也是新款，但它价格比较合理，32万1800跟老款价格差距不大。但新款的 Q5 涨价涨挺多，你就没有必要买现款的这个新款 Q5 了啊。
3: 另外听众啊说理想跟特斯拉该怎么选择？现在其实很明确，如果说你现在在一个智驾的话，我告诉你，特斯拉是一定是首选的，因为特斯拉的 FSD 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了，在国内的话好像是开放了9个城市，
4: 嗯，
3: 我也记不住，应该是北京、什么上海、重庆啥的。
4: 我搭档都已经这心里边的痒痒的不行了。
3: 对对对对对，我这两天我跟你讲，我就是没时间，有时间我都去开一下子。但是咱长春没开放啊。
4: 嗯。
3: 但如果说你是纯家庭代步的话，追求一定的舒适度，那不用寻思，理想的同级别车型肯定更占优势，那我估计应该是看的 i6 或者是特斯拉的 Model Y、
4: 嗯、
3: 对吧？那你看你要啥吧，这两个车从品控角度来讲我认为都可以，
4: 但你要说舒适度、内饰配置，那肯定是理想。
3: 对， 对，所以说这东西得看你要什么，这个很关键啊、
4: 嗯、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二位啊，我从轩逸 1.6 换到了雷克萨斯 ES200， 是不是动力会明显强劲不少啊？哎呀，他俩咋说呢，这能强劲个能比你之前的车强个20-30迈呀、啊、但是呢你 ES200 的动这个重量也比轩逸重了很多，所以他俩开起来的感受差不太多，从动力角度来讲，但是从空间呐、啊、品牌呀、啊、配置啊，对吧，包括服务上，那肯定是比日产强太多了啊。
3: 对啊，那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618的这个活动啊。很多听众说今年618什么活动，很多人都在等，我们今天呢正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一下618的活动啊。那么我们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呢，主要的解决问题呢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个车辆的积碳问题，就是能够给你车清洗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啊。那么现在呢618期间有啥活动呢，我们是买一单给你发两单啊，你收到了4瓶，知道吧？买2单给你发4单，买3单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这个活动就是很给力，真的很给力。我们今年依然是1000单，跟去年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原来用过的啊，觉得效果不错的，现在特别还是没有货了，对不对？用完了的，你现在去囤点货去，真的很合适啊、嗯，性价比非常高。我这么跟大家讲，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保价到今年双11以及明年618都可以给大家保。就如果说哪天你发现低于今天这个价格的话，你来找我们退差价。我们10倍返还差价没问题啊、
4: 嗯，没错哈，这个价格合理不说哈，我们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这个产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卖了整整7年了，我们有20万的车主给我们做背书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想给自己的车辆呢清一清积碳的，洗一洗喷油嘴的，洗一洗三元催化的，包括呢你又害怕我颗粒薄器堵的啊，还有呢就是我的车呢已经开始烧机油了，烧得不严重的，我想缓解一下，治理一下怎么整？我们这产品的话呢都管。啊，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
3: 包括很多听众可能原来碰到过什么问题呢？就是可能我这车开着开着公里数大了之后，油耗比原来高了，对吧？比原来费油了。包括可能很多车主发动机爆能有亮黄灯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这都是什么情况？我告诉大家，都是积碳多了，把你喷油嘴造成了这个堵塞，以及三元催化造成了堵塞啊。所以你加我们这产品就正对正，因为它用的是路不润进口原液，所以它能够有效的清除你车内积碳，洗你的喷油嘴，洗你的三元催化。那么你去随便去一个修配厂，你兴这3样的话都得1000多块钱。你加我们这个产品，几十块钱，现在更便宜了，138元到手是4瓶， 明白吗？倒数四瓶，但一瓶红，每次加的时候是加两瓶，加一瓶红色，加一瓶黄色的啊。那么你基本上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你整一单进去就够用了，就可以。所以说效果，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加完之后，我都欢迎大家去检测去，明白吗？就新老朋友，特别是新朋友，你没用过的，我欢迎大家到修配厂去。咱们长春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接去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的6家门店去检测啊。你去了之后，然后呢，让我们的店内的工作人员把你的华三拆起来，我们拿内窥镜免费给你看，知道吗？你看完之后，如果鸡蛋没清干净，跟原来比的话一点变化没有，我们无条件无理由的直接给你退钱啊，直接给你退钱。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7年了，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效果太好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棒，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再有一点呢，平时呢可能大家觉得价格高一点，但是现在等于打五折呀。
4: 嗯，
3: 你要如果拍多，拍三发七，拍四发十，那可能就4点几折吧，
4: 非常合适，
3: 那就更便宜了，
4: 就每单可能才合40-50块钱，相当于每瓶的话呢可能才合20多块钱。但是各位记着，我们这产品的品质肯定是跟别的产品不一样，
3: 没错。
4: 因为这个品类的话呢，其实它也是有标准的，它是有国标的。你在市面上买的其他产品，可以说99.9%都不带国标，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带国标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在条形码的上方呢有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你可以随便上网上问，在同样的价格当中，我们的质量肯定是最好的，在同样的质量当中，我们的价格是最低的，平时就是最低的。但是618活动的话呢更合适了，各位啊。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呢，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7年的时间也没有比今天这个价格低过，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反正今天这个价格挺合理啊，所以大家呢想囤货的，特别是原来用过觉得效果不错的，你就抓紧囤吧，就没啥说的了。你如果原来用过没用过的，你现在呢也可以整两瓶，整个3单4单的，你回去加一加，感受一下子。反正我们给你兜底了，给你做承诺了，你加完之后没有效果，我们给你退钱，你怕啥呀？对不对？无论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还是这个纯油车，都可以加。你就记住，只要是你车加汽油，这个产品你都应该用。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或多或少的其实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少的事儿。你加它洗一洗，肯定是降低你车的故障率的，因为积碳这东西最伤车。所以老的修理工作说句话嘛，积碳对于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就是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啊，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加它洗一洗，对车的帮助很大。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原来用过蓝瓶的加了一个，你如果原来用过我们老产品，你直接现在过渡到新产品一样没有影响，知道吗？但是如果说你从来都没用过我们的老产品，新产品你没用过，或者说你这车从来都没清过积碳，对不对？已经干了10万公里甚至20万公里了，你怎么加呢？我们统一的跟大家说一遍怎么用啊。那么首次用啊，我先说首次用，首次用你该怎么用呢？你就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你就加油之前，我们现在是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是一组，你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倒到同一箱油里，明白吗？就你首先第一次加的话，你加这两瓶，然后呢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这一组就行了，言外之意就是加一瓶红的加一瓶黄的就行了。那么5到10万公里需要加两组，分2箱油加，一箱油加一组啊。10到15万公里那么加3组，15万公里上的车你加4组就行了，分4箱油加，你加几组就分几箱油加，明白吗？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要坚持用，以后再用的话，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呢直接来一组就够用了，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多加。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呢，趁着现在等于打了4点几折，是吧？你现在去囤货去，你用好使呢，以后每半年呢，或者或者5000公里，你怼两瓶进去，
4: 没错，没错，效果是很好的啊。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或者说呢，你的车已经因为积碳多造成一定问题的话，各位就抓紧时间拍。我们今天呢是618活动第一天啊，限单是1000单，你早买早享受，早拍的话呢早有，因为我们大概每年到6月10号、12号左右这个就没有了，
3: 没错
4: 啊，就活动就没有了，各位啊。
3: 再加上周六周日我们还没有直播节目，其实没有几天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原来用过觉得效果好的，你们去囤货去啊。新朋友没用过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啊。我们一直以来7年时间，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推荐7年了，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兜底啊！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我们保证大家效果啊！因为确实7年的时间，我们有太多听众收益了啊！说一下这个购买方法啊，你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就能给你发走了。购买方法也很简单，大家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 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氢气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化，效果非常棒啊，趁着618去囤货去，好吧、嗯、张先生说好用啊，哎呀，用过的都知道咋回事，要我们敢说无效退款吗？
4: 用了都说好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下单吧啊，来吧，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3: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用朋友圈记录旅行，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全省自驾品牌节目《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南哥。同样也邀请全省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极客出发》的专属朋友圈29543334817，29543334817。那么很多我们的忠实听众都了解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极客出发》将做一个全域旅游示范县专访的这样的一些系列的节目。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好的去了解吉林省我们的旅游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多多的收听，加入到极客出发的专属朋友圈，可以了解到更多实时的信息和内容。29543334817。那么大家可能在想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是谁呢？我说一个地名，敦化。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对敦化一点都不陌生。了解敦化的朋友都知道，敦化市是在2016年就被纳入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单位，并且通过5年的实践，形成了一套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推广模式。那么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呢，就是敦化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红霞，孙部长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来，孙部长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敦化市委宣传部长孙红霞。
0: 实际上说到了这个敦化的旅游啊，很多朋友有了解的有不了解的，但是更深刻的一些内容还是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听说前不久我们敦化刚刚又收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消息，是吧？是在13号发布的。
1: 是的。在这里呢跟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喜讯。那就是7月13号呢，国家文旅部呢公布了敦化市的雁鸣湖镇、小山村和大山村呢同时入围第二批全国旅游的重点村。
0: 两个村子同时入围。
1: 是啊是啊，这是很少的，在全国县级市来讲。
0: 好像我听说在全国的县级市来讲，这样的情况也属首例，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敦化市的这个全域旅游发展应该说做的是非常的有成效。从我们现在非常探讨的一个这个脱贫攻坚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小山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带领着很多的这个贫困户达到了一个脱贫致富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1: 是啊，通过我们发展全域旅游呢，我们小山村的12户、20户贫困户啊，通过在全域旅游当中实现就业啊，实现了这个全部脱贫。
0: 那其实呢，这就是意味着真正的全域旅游发展一定要是给老百姓带来真真正正的生活改变和实惠的。那既然说到了敦化，很多朋友对于敦化的基本概况可能是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样吧，孙部长，咱们就先从大带到细，好好的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敦化，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呢为我们提供宣传推介敦化全域旅游的机会。那么首先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敦化市的基本情况。我们敦化市呢地处长白山脉，隶属于延边州，幅员面积是1.2万平方公里，是咱们吉林省啊区域面积最大的县级市，总人口呢有48万，符接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两省的4区9县市，是咱们东北地区东部啊重要的交通枢纽。
0: 哎，是的。
1: 而且我们敦化的这个生态环境优良，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5%。境内的水系很发达，有1江17河。
0: 哇，我们都说这个人杰地灵之地，毕竟有山有水，敦化全都占了哈。包括我们极客出发在首发仪式的时候，我们黑龙江的朋友也是途经敦化，赶到了我们的首发的这个长白山脚下的漫江镇来参加的这个极客出发首发仪式。所以我觉得正好就应了刚才孙部长说到的，它是黑吉两省4区9县市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听说敦化的这个名字也是很有由来的。
1: 是的，我们敦化的地名呢，它取自中庸中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际，主要是基于了敦风化俗之意。那么我们敦化呢，它在唐代的这个渤海国时期呢，它是我们渤海国的开国都城，青黄氏的发祥地。所以呢，我们敦化是有千年古都、百年县的美誉。
0: 哎，是的，其实敦化不单是千年古都、百年县，与此同时，在近几年还收获了不少的荣誉称号，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是的。 应该说呢，承蒙社会各界的厚爱和我们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敦化市呢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等多项桂冠，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魅力宜居宜游的城市。
0: 对，其实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荣誉称号，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全域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出，包括我们各地市州的一个落实的情况，就能显而易见的证明了这个全域旅游是惠民百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和政策。
1: 是的，
0: 其实在2016年敦化就被纳入到了这个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这样的创建单位，
1: 是，
0: 然后2019年是被批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 是的是的，
0: 这五年以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那么主要的这种全域旅游推广的这样的思想是什么样呢？
1: 应该说五年以来呢，我们始终坚持呢以绿色转型发展为主线，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旅游兴市的战略。我们提出了全行业改革、全景化体验、全产业融合、全方位营销、全员化服务的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这样一个工作目标。
0: 哇，全行业改革、全景化体验、全产业融合、全方位营销、全员化服务，就这几个全字儿，就可以说把整个的战略方针的定位就定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了。
1: 是的，
0: 但是2019年经过这五年被这个敦化市被获得了首批的国家全域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区的称号，可以说
1: 是
0: 对五年来的努力最大认可了吧？
1: 是的，从创建开始呢，应该说到现在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呢。
0: 对，
1: 我们呢也总结了一些创建的模式和工作经验。那么今天呢，有机会在这里呢，与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分享和交流一下。
0: 太好了，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
1: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围绕核心国家五 A 级景区六顶山的文化旅游区呢，我们提出了五 A 级景区引领一区多基地的创建模式。这一模式呢被国家旅游局写入了2017年的全域旅游发展报告，并且呢在全国推广。
0: 太棒了。那这一区是指？
1: 这个一区呢就是指投资100亿元建设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的综合体。
0: 多基地呢？
1: 多基地指的是啥呢？就是总投资120亿元建设东北抗联红色教育体验基地，雁鸣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基地，老白山原始生态休闲度假基地，亚光湖休闲度假基地，还有中国的哈尔巴岭影视基地，威虎岭的生态旅游基地和中华秋沙鸭公园的度假基地，以及中医中药的康养基地。
0: 其实这几个我相信听众朋友比较熟的啊，我给大家叨咕，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六顶山大家都知道，然后呢这个雁鸣湖国际休闲度假区应该很多的这个玩家尤其是摄影爱好者也都非常的了解，东北抗联的这个教育基地呢，我曾经记得在去年是给大家推荐过，这也是一个看红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韩松岭景区。
1: 是的，
0: 应该是这个位置。
1: 对，
0: 中华秋沙鸭，
1: 对，
0: 这是国家一级，它是国宝级的这个禽类了。
1: 对对，
0: 它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几个基地真是非常之不错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此基础上，我听说还打造了一个35个全域旅游的这个示范点，是吧？
1: 是的，我们打造了35个全域旅游示范点。那么在空间上呢，它就形成了一个以六顶山景区为核心的米字形的发展格局。那么通过以点连线、以线建网、以网成面，形成了全域旅游大格局。那么推动我们全市旅游呢，从一枝独秀向美景连片的转变。
0: 哎，这美景连片是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最愿意听的一个词儿，因为只有好的景色才能够激起大家对于旅游的一个向往。 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第二点呢，很多的朋友原来可能听过，但是不太了解，就是这个厕所革命。嗯，大家都说这五谷轮回之所有啥可革命的呀？只要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就可以呗。No， 这是我们最粗浅的一个理解。所以接下来孙部长要介绍的这第二点，其实就是对于旅游厕所革命的一些经验的一些介绍。对吧？
1: 对了，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敦化实施了第二个模式呢，我们的经验呢，就是我们实行了旅游厕所革命的八友模式。
0: 八友
1: 那它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旅游厕所呢，有机制，有规划，有标准，有保障，有分工，有管理，有文化，有延伸的八友模式。这个呢，得到了我们省长景俊海的批示，并且呢，在全省得以推广。
0: 其实成立这个全域旅游的这个开放联盟，免费向游客和市民开放这个卫生间，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便民服务措施。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的一方面的经验。我们成立了这个全域旅游厕所开放联盟，在我们市区主要街路两侧的单位和商户呢，免费向游客和市民开放厕所。
0: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便民措施。
1: 是的，
0: 凡是出去玩的朋友，他都有过一个经历，就是当人有难极之时的时候，找不到地方，然后怎么办呢？哎呀，不然的话就回馈大自然吧。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啊。所以这个厕所革命往往是解决了人们最基本的这种生理代谢需求，就能够保障你在旅途当中不会有尴尬的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在这个浙江义乌，我听说第四次全国厕所革命的这个推进大会上，咱们还是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了
1: 厕所革命综合推进奖。这个奖项呢，应该是全国唯一受到表彰的，这个县级市来讲，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奖项。
0: 对，其实你看，就这么，其实你感觉很小的一点，但是实际上放在一个大的行业当中，它往往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把这个基础做好了，我在上边再盖一些上层的建筑，完善一些硬件的配套设施以及服务的话，就会更好一些。那么刚才这谈到两点了，那第三点我们是做了什么呢？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实施了城景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树立把城区建设成景区的理念。就是坚持呢，我们把市民呢每出行500米就有一处公园广场的这个建设路径，我们建成了28个公园广场。也就造就了敦化现在成为啊我们全省或者全国闻名的公园广场之都。
0: 哇，
1: 是的，
0: 500米就有一处公园广场。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很好的保证了市民休闲娱乐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场所呀。
1: 是的。
0: 那其实这个公园广场之都，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它的这个，那你在规划的时候一定是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考量吧？
1: 是的，我们这个是城市规划这块呢是规划先行的。我们考虑既是从旅游角度出发呢，当然也是为市民的他们的生活娱乐健身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多角度衡量，我们来确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模式和路径。
0: 那我听说敦化还有一个名叫吉林东部的不夜城。
1: 是的。
0: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立体性和错落化的我们布局全域的夜景。通过灯光景观来打造了整个就是敦化美丽的这个璀璨的一个夜晚的景观，这样建成了我们东部的不夜城。
0: 哇，那我们还提出一个口号，成为这个叫城市
1: 啊，
0: 对，
1: 是的，
0: 您说
1: 啊，就是我们城区和六顶山呢，我们要景区呢给它连片打造，就是形成一种什么模式呢？就是城市即景区，景区即城市的建设模式。让随处可见的美呢，成为我们敦化的
0: 印
1: 象。
0: 印象，
1: 对，
0: 你看啊，就是应该说原来都是农村包围城市，结果我觉得可不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城市和这个生态景区的一个有机融合。
1: 是的，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哈，
1: 融合到一起。
0: 对，然后第四点我们就说到了，就是实际上这个第四点的政策。

0: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也是能够实时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全域旅游化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
1: 是的，是的，我们第四个模式呢，就是我们推行了旅游扶贫的小山村的模式。
0: 嗯，
1: 那么小山村呢，它以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产品变礼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呢，近些年来累计投资了

0: 还有成月人员呢达到了200多人。
1: 哦，
0: 啊，真正实现了村民离土不离乡，家家有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就像我们开篇说到了，就是已经帮助12户20人全部脱贫，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对。
1: 嗯，而且它也被列为了国家农业部的、被评为全国最美的休闲乡村。
0: 是的，是的。
1: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推进一系列的改革过程当中呢，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呢，在通化这儿都逐一被克服了。那他们又是怎么克服的呢？在全域旅游的推进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是如何通力合作完成这个？整个我们全域旅游的推广工作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向全省直播的自驾品牌节目《即刻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南哥。那么今天呢，依然是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全域旅游示范县的县长专访环节。那这样的一档节目，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设置，目的就是能够让全省的老百姓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家乡之美。那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红霞，孙部长。来，孙部长还是首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敦化市委宣传部长孙红霞。
0: 是这样的，其实刚才通过上一个时段我们节目的内容，大家对于敦化市所做的所有的这个有关于全域旅游的这些努力包括步骤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里边还涉及到了对于去敦化旅游方面，你能够去能关注到哪一些景点，这些景点是不是你熟悉的，有没有你不熟悉的一些景点你准备要去呢？我觉得在这儿，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加入到我们即刻出发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2954334817。那孙部长，其实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的一项大规模的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种种一系列的一些难处，一些这个不方便呢，或者推进不下去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咱们敦化市在推进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方面的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1: 应该说呢，我们在推进全域旅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呢，主要是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的整合资源，释放发展活力，形成我们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和服务环境。
0: 那指定是有办法的。
1: 是的。
0: 今天打算跟我们支几招。
1: 我们的措施呢主要是有六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高位推动强化体制机制的建设。2016年呢我们入围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榜单以后呢，三月份呢我们就召开了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动员大会。我们成立了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双组长的全域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而且呢我们定期召开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专题工作会议，来着力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旅游项目、还有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些诸多的难题。
0: 其实这些刚才您提到的这些难题，真是在推动全域旅游当中特别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而且我听说你们还建立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市人大和市政协督办全域旅游的一个工作机制，是吗？
1: 是的，我们建立了市人大和市政协督办全域旅游的工作机制，他们主要是通过视察调研来了解和推动我们全域旅游整体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光有办法有政策了的话，那我们从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角度当中又给予了哪些支持呢？
1: 市财政呢我们每年列支5000万元用于扶持全域旅游的发展。在这里就是解决了整个资金的需求，
0: 对，
1: 就是实现了资金保障的问题。
0: 那我们市委市政府把这个全域旅游都已经这么重视了，那其中又采取了哪些方面的一些措施呢？
1: 就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呢把发展全域旅游啊作为绿色转型发展的核心产业。要求我们全市各个部门都要设立旅游专干，每年要为全域旅游至少办一件实事儿。将我们各个部门呢3年以来我们累计为全域旅游办实事儿500多件。并且呢市里将这项工作呢纳入到了全市的绩效考核。应该说极大提高了我们部门单位参与度和积极性。
0: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给敦化市点赞啊，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了实处，并且也调动了大家的这种专注度和积极性。那这可以说是第一点了，是吧？
1: 是的。
0: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1: 那么我们第二个措施呢就是强化政策支持保障。我们坚持规划先行，引领全域旅游的发展。我们先后制定出台了敦化市的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冰雪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等14项规划，形成了全域旅游发展蓝本。我们出台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扶持政策的实施细则，还有厕所革命3年行动计划等8项扶持全域旅游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并且来统筹各个部门的项目资金。所有的基础设施呢都按照景观来规划建设，围绕服务旅游呢做好配套。 其实所有的这些细则的出台，就也意味着制定了阶段性的工作目标了。这样的话呢，也让所有在全域旅游的推进发展当中的这些工作人员更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方向了。
2: 是的，是的。
1: 那第三点是，
2: 那么我们第三个措施呢，就是强化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我们积极探索实施了1+4+N 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我们重组了旅游发展局呢，并列入政府组成部门。成立了旅游公安分局、巡回法厅、市场监管分局和行政执法分局。
1: 哇，这是创新呢。
2: 是啊，这是
1: 对啊，旅游公安分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多部门联合，并不单是文旅部门的这个自己单打独斗了，而是整合了整个全市的这样的部门和资源。
2: 是的，是的。我们同时强化 N 的合力。指的是呢，我们设立旅游专干。实施旅游协会的总会和分会的改革。真正形成联动推进和联合共赢的新的格局。
1: 你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老百姓哈，遇到了问题经常会说，哎，我跑到了好多的地方，就需要跑好多的部门，整个的这个推进我解决事儿的这个时间啊，都浪费在了路上，包括了浪费在了等待上。但实际上真正高效的政府一定是联合办公
2: 的，
1: 而且这也成为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哈。
2: 是的，是的。
1: 那第四点是，
2: 我们第四个措施呢，是成立了全域旅游的区域联盟。我们与驻敦的三大林业局呢，成立了全域旅游区域联盟。每季度呢，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加强我们域内的旅游工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这样促进我们全域旅游的健康发展。
1: 跟林业局部门联合的话，就意味着生态游、森林游、康养游都能够相应的相得益彰了啊。
2: 是的，是的。
1: 那第五点是，
2: 第五个措施呢，就是我们大力开展旅游的六禁活动。
1: 六禁啊，
2: 就是通过政府的引导呢，市场化的运作，我们开展旅游培训、旅游宣讲等禁乡村、禁社区、禁企业、禁林场、禁机关、禁学校的这六禁活动。主要目的呢，就是不断做大和做强我们旅游的推广，来营造人人都是讲解员、人人都是推介者的这个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
1: 对，我们经常说，要想爱自己、爱家乡、爱旅游，或者是说当外自己有亲朋好友从外省来的时候，要问你说，哎，那你们家乡有什么好玩的？如果你都不了解的话，其实是蛮尴尬的。所以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个人人都是讲解员，人都是推介者，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议啊。那这是第五点了，最后一点
2: 是 的啊。我们的第六个措施呢，就是创新推出了同心导游的品牌。那么我们专门成立了同心导游教育培训实践基地，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选拔和培育同心导游500多人。
1: 哇！
2: 那么利用寒暑假假期的时间呢，我们组织同心导游到景区呢进行志愿讲解。不仅做到了我们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呢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而且呢还形成了敦化特有的全域旅游名片，得到了国家和省旅游部门的高度的肯定。
1: 哎呀，其实你一听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落地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果的这样的操作执行，才能收获到蝴蝶效应这样的一个共振。我觉得一套体系的推广和实践一定离不开因地制宜的资源调配和统筹规划。那实际上对于敦化来说呢，我们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韩松岭红色教育基地、还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还有这个敦化煎饼。董事长也知道我要说什么，啊，旅游人都爱吃哈。不过其实这才是一小部分，因为你看马上暑期毕业季即将开始，大家对于出行的需求猛增。那么我今天必须得借着这个机会，请我们的孙部长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到暑期了我们该玩点啥。
2: 我们敦化的旅游资源呢，应该说非常丰富啊。我们归纳了8大旅游资源。就是呢，以金顶大佛和正觉寺为代表的禅修文化游的旅游资源。以青石祖和渤海古国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游的这个旅游资源。以雁鸣湖湿地、还有雅光湖湿地以及老白山原始生态景区为代表的生态文化游的旅游资源。以雁鸣湖镇的小山村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游旅游资源。以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葱岭 抗联战基地与密营遗址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游资源。
1: 嗯，
2: 有以吉林敖东常有煎饼园、抽水蓄能电站为代表的企业文化游的旅游资源。

0: 由以满族歌舞、刀画、地方美食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与非遗项目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1: 嗯，
0: 还有呢以老白山雪村为代表的冰雪文化游的旅游资源。
1: 哎呀，范范孙部长非常聪明，我只让他推荐了暑期，他连冬季的都推荐了。那其实你看啊，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你看禅修文化，这是特别适合白领和金领阶层的这样的朋友，去好好的静心养性，放缓节奏，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一种这个应该叫是旅游元素啊。你像历史文化游啊，还有生态文化游啊，像历史文化游特别适合小学生，生态文化游特别适合这个老年朋友，乡村文化游呢就是追本溯源嘛，人都是靠土地来的，所以特别适合家庭游。那么红色文化游呢适合团建，企业文化游呢适合的就是我们小学生去开拓眼界，研学方面就比较适合了。而民俗文化实际上是适合全龄段的，而冰雪文化那咱不用说了，那一冬一夏是我们吉林省的特色，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毕业季开始了，我觉得咱也给孩子们做点推荐吧。虽然说这个因为疫情已经稳定了嘛，而且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是这个国家文旅部已经发表了一个这个政策，说跨省旅游已经正式开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还得给大家推荐几条适合学生出行的旅游线路。
0: 好的，我为听众朋友们推荐几条呢适合学生和家庭呢一同出行的旅游线路。第一条线路呢就是红色旅游的精品线路。这条线路呢主要包括韩丛岭的红色教育体验基地，陈汉章的烈士陵园，日本仪器化学武器展览馆，沙河堰日伪机场的遗址。应该说这条线路的旅游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非常好的一个精神洗礼
0: 的
1: 线路。
0: 对，
1: 那第二条
0: 线路呢就是我们文化旅游的精品线路。这条线路呢主要包括张啸天文学馆，敦化市博物馆，敦化市文化艺术展览馆，秧歌博物馆，延边敦化松花石的艺术展览馆。那么这条线路的游览呢会让我们沉浸在文化艺术的熏陶之中。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知道有一批人是特别喜欢游博物馆的，就是他无论到了哪个地方，他一定首先先钻到博物馆里去，当地的博物馆去了解当地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种种内容。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了解一个你未知之地它整体情况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博物馆真的是蛮推荐大家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是文化旅游的一个精品线路了。
0: 对，我们还有呢就是乡村旅游的精品线路。那在这里呢我主要是想重点推荐一下雁鸣湖镇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呢是我市的这个4A级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它先后被评为中国的最美休闲乡村，还有旅游名村和全国生态文化村。那么2015年呢被北京的美丽乡村的剧组呢选为了外景拍摄地。是的，
1: 那这个雁鸣湖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态环境非常好。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群里边有不少摄影爱好者经常会在我们群里边共享雁鸣湖拍回来的各个季节的美景。
0: 雁鸣湖呢应该是我们敦化人都讲啊，它是我们敦化的小江南
1: 啊，
0: 这样
1: 难怪，就是，但我没去过，哎，我觉得这我必须得去一下。
0: 在这里正式邀请您过去。
1: 好的，好的。
0: 我们这里呢有占地面积12公顷的花卉观赏园，还有果蔬采摘园，还有特种经济作物玫瑰园区，有景观风车、休闲长廊、凉亭、木栈道，还有坐船、游湖等这些体验项目。
1: 特别适合带着一家老小到那儿去溜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餐饮和民俗配套呢非常完善啊，可以同时接待300名的游客。
1: 哎，它接待量还是蛮不错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它这个体量应该说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还得提前预定呢。
0: 它是要提前预定的。
1: 对，
0: 是的，
1: 对，对。
0: 我们小山村呢它的美食呢有享誉省内外的鱼宴。它的这个独特的烹饪手法配方呢是我美食和传统民俗文化完美的一个结合。
1: 鱼宴
0: 是
1: 啊，它独特在哪儿啊？
0: 因为它是这个雁鸣湖，它是一个这个水库，里面的鱼类呢特别的丰富。我们敦化雁鸣湖呢有三花一岛这样的一个鱼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应该说享誉省内外，
1: 特别有名。
0: 是的，是的，而且它的烹饪手法独特。
1: 到时候这个独特哈，我们加双引号，喜欢玩的朋友，到时候我们可以跟着我们。

0: 们一起去深挖一下它这个独特在哪儿。
1: 是的、嗯、这个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
0: 对对对，你看都卖关子不告诉你。
1: 因此呢，我们这个小山村呢还得到了我们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他的一个评价呢，就是小山虽小、嗯、名气很大。
0: 确实名气的很大，山花三花一岛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有名。再一个就是这个鱼宴的每个地方的鱼宴烹饪的方式也好，它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口感体验也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说嘛、嗯、这个吃的学问往往是旅游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那么其实全域旅游，全域的概念应该是在地域经济发展当中，从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等多个角度来推进的一个旅游产业的发展。那么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全景化的一个这个推进，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了。
1: 是的。
0: 那么实际上可以看出来，产业在政府的引领下实现了增值。
1: 是。
0: 那么城市的建设是稳步提升，老百姓收获到的，刚才也听到了一点，就是脱贫致富了，解决了就业的问题。
1: 是。
0: 那还有一些什么内容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创建过程当中呢，提出了全域旅游共建共享、全域旅游全民致富、嗯、那么就是通过整个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这样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打造呢、
0: 嗯、
1: 我们全面带动了宾馆、餐饮、商超等这些服务行业的迅猛发展、
0: 嗯、
1: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0: 哦、
1: 我们打造了特色的餐饮街区与特色民宿、
0: 嗯
1: 引进了像橘子、锦江、汉庭等快捷酒店、
0: 嗯、
1: 那宾馆的床位数呢由5500张呢增加到了13000张，
0: 嗯，
1: 摊位数呢也由40000个呢增加到了80000个，
0: 翻番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开发地方旅游伴手礼，滨旅游的购物店呢也由80家增加到150家，
0: 嗯，
1: 这样我们整个从事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呢从10000人增长到了30000人。
0: 哇、哦、又多解决了20000人的这个就业问题。哎呦，这解决首先解决的就是就业问题，就是推进全域旅游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惠民措施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而且呢我们加大资金投入呢，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投入了2000多万元呢，实施城乡主次干道的旅游标识多语化的改造。
0: 嗯
1: 啊、在旅游的公路还有核心区呢设立全域旅游的全景图。
0: 嗯，
1: 那实施旅游的畅通共乘。
0: 嗯
1: 啊，我们建设了7条旅游的风景道，还有休闲步道、城市绿道，3A级以上的景区呢全部开通客运班车。
0: 其实它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它有这么一个全景图。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大家到一个地方去玩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翻懵，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全景图的一个规划，大家拿到手里边就心里有底了，往哪儿走心里也有计划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一个服务。
1: 是的，是一个很好的引导。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1: 我们呢还投入了3000万元新建和改扩建了标准化的旅游厕所100座。
0: 嗯，
1: 而且我们成立了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和监管服务中心，建成了2个乡镇的旅游游客服务中心和30个服务站。
0: 嗯，
1: 而且在高铁站呢我们还建成了全域旅游集散中心。
0: 嗯，
1: 在智慧旅游方面呢我们还开发了一机游敦化这个项目。
0: 嗯，
1: 初步形成了线上和线下旅游的服务体系。
0: 哎，听到这个介绍，可以说是敦化完成了体系配套和旅游形象的一个建设了，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是的。嗯，在发展全域旅游过程当中呢，我们提出呢，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0: 嗯，
1: 严格保护生态资源呢和人文环境。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1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那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吉林省自驾品牌节目《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南哥，欢迎所有爱旅游的朋友。

0: 只要你是在吉林省这地根，然后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2954334817。那实际上呢，我们今天进行到的是一个全域旅游示范县的一个专访环节。那么这样的一档专访系列的专访，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老百姓去了解到，在我们的家乡有这么多的吉林美景。我们到时候说出去的时候，也可以说，哎，你看，我们知道，首先今天我们就了解到了敦化，是吧？那我们就知道，在敦化，我们如果给我们外来的朋友介绍的时候，那么就可以介绍什么了。那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敦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红霞孙部长做客到直播间。来吧，孙部长，再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敦化市委宣传部长孙红霞。
0: 其实呢，刚才我们通过非常这个前两个节目的板块，给大家介绍到了敦化全域旅游发展的逐步的措施以及惠民的政策。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整个的敦化市的文旅景区的这种建设，然后呢，全产业链条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获得了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惠。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止步于此，一定是在未来还会有这样的计划和发展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请孙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好的，那么按照我们吉林省一主六双的产业空间布局呢，和旅游兴州战略，我们主动融入长、同、白、延吉长，避暑冰雪生态旅游的东部大环线，要开展呢二次创业。啊，我们要全面巩固好我们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成果，把这块牌子擦得更亮，来加速我们旅游业呢由大变强。
0: 哎呀，这说的非常的掷地有声，我相信敦化市也能做得到，因为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好的。
1: 是的，像2021年呢，我们敦化呢到了敦化到长白山的高铁呢就要开通了，那么运行的时间呢只需要30分钟。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敦化文化旅游呢，它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呢要抢抓机遇，来打造全景敦化全域旅游目的地。这里呢，主要我们要坚持继续以一区八基地呢为发展框架，重点抓好我们的六顶山、雁鸣湖、老白山、韩冲岭的这四大节点，抓好旅游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把散落在我们敦化呢犹如珍珠的景区景点合理有序的穿成一条美丽的项链，真正形成呢春看花、夏避暑、秋赏月、冬戏雪的四大旅游品牌。
0: 四季都安排完了，你看春看花、夏避暑，现在正好是夏季，正好是避暑的一个环节，秋赏月必须首推的，这是我实地踏查的韩冲岭景区啊，看红叶超级美，然后冬戏雪，四季全都给你规划好了，你看你来不来吧，
1: 全景敦化。
0: 对对对，
1: 我们同时呢沿201和302国道呢，我们建设两条冰雪旅游带和20个旅游村休闲屯，实施六顶山温泉公园、雁鸣湖的温泉度假村，还有老白山的冰雪旅游度假区、小白山的野雪的这个度假区，还有韩冲岭的红色抗林路等这些这个布局项目，来开发吸引物，来打造冰雪敦化。
0: 这也就是为我们做这个吉林省的冰雪推荐做了一个提前的预热，所以冬季玩雪的地方你又多了一个地儿啊，敦化可以玩雪去了。
1: 是的，是的，我们陆续新开工建设了3个五星级宾馆，即将落地建成即买即提的免税店，而且呢我们要开发建设市区近40万平方米的南湖公园，这个项目呢已经启动了。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将建设美食一条街、购物一条街、酒吧咖啡一条街，把咱们延边的特色呢尽显出来，打造敦化旅游夜经济的体验区。
0: 哎呦，这个夜经济可以说让很多的朋友到那儿是不但白天有的游，晚上还有的玩哈。
1: 是的，是的，
0: 感觉特别好
1: 啊，增加这个我们游客的体验度。那么随着这个长白山高铁时代的到来呢，我们敦化的旅游呢将进入黄金期，所以我们未雨绸缪，有以那种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 面呢，我们探索与长白山要形成优势互补的大旅游圈战略联盟。
0: 嗯
1: 啊，主要目的呢就是打造长白山的后花园和长白山游客的承接地。
0: 嗯，
1: 真正建成呢以文化休闲度假康养为一体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0: 嗯，
1: 更好的吸引游客呢能够留在敦化、住在敦化、消费在敦化，从而最终实现旅游兴市的目标。
0: 太棒了，哎呦天哪，我觉得我今天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个孙部长给我们这么全方位的介绍，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敦化。旅游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了健康、生态、文化、服务这几个关键词，敦化可以说是低调先行，做了表率。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依靠听众朋友的车轮去好好体验，用口碑好好的宣传我们的大美吉林风景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到了尾声，欢迎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加入到即刻出发的专属朋友圈，跟我们一起好好有机会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闲暇之时，都可以通过即刻出发去了解到我们更多的吉林家乡美景。同时也再一次诚挚的邀请我们的孙部长，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一定再来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直播间，好好的为我们敦化做一次更全方位的推介，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嗯，那也欢迎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邀请到的是长白山池北区的全域旅游领导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好好的介绍。所以关注长白山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收听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银河街金汇旁首付3万起，金纺银廊迷你树启幕5.0一区时代，共享图书馆、垂直森林、花石基地，应有尽有。银河街金汇旁首付3万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31集。
1: 正月初三上午，炳坤的朋友们又聚在他家了。向阳说，曾山把那辆半

0: 新的帕萨特车批给他作为专车，自己只不过每月承担部分油钱。他讲这些的时候，话语间流露出对女老板发自内心的感激，也有几分沾沾自喜。炳坤和郑娟从没见过向阳那口子，一见都十分亲热。向阳的爱人是中学化学老师，业余经常进行课外辅导，收费不低。他说自己的收入不比在公司当副总经理的唐向阳少，听得吴倩和于红很是羡慕。他们的儿子唐迪已经高三了，是市重点高中的学生，还多次在省市奥数竞赛中取得过比较好的名次。向阳自豪地说，他儿子已考过托福了，下一步打算申请哈佛或剑桥，最起码也要考入哥伦比亚或斯坦福。看得出两口子都因为儿子而特别骄傲。向阳说的那些外国大学的名字，郑娟、吴倩、于红和进步媳妇儿从没听说过。于红知识面略宽点儿，也只知道托福是怎么回事儿。听了于红的解释，郑娟、吴倩和进步媳妇儿不禁感叹，真是龙生龙，凤生凤，父母是不是大学生，下一代就是不一样。
1: 向阳说他其实也没在儿子身上费多少精力，儿子有出息主要是他妻子的功劳。于红他们又不禁感叹，看来下一代如何，不仅要拼爹，更要拼妈，都觉得很惭愧。进步媳妇儿对女儿说，
2: 将来你也得替爸妈争气呀。
1: 那个高二的女生就说，
3: 我明年就高三了，再努力也比不上唐迪哥哥呀。
1: 进步媳妇儿叹了口气，倒是进步想得开，劝妻子说，哎呀，不要对女儿要求那么高嘛，咱们闺女能考上一所一本大学，我就很高兴很知足了。女儿立刻信心满满地说，
2: 这我可以保证。
1: 孙赶超说道，好，有这志气就行。哎，比你孙旺哥强啊，你孙旺哥哥连你这种话都不敢跟我们说，那小子偏科，哎呀，一个男生偏偏像个女孩似的喜欢文科，前几次模拟考试啊，数理化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差，能考上二本就不错了。龚斌也参与这个话题了，他说道，当年咱们酱油厂的哥们儿就出去了两个上过大学的，一个当干部，一个当副总，找的爱人自然也都上过大学，有了孩子自己都能当不错的家庭教师，孩子的学习肯定从小冒尖啊，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嘛，不仅改变自己的命运，连下一代的命运也一起改变了。炳坤不爱听这种话，他诚心把话题往龚斌身上引，哎，龚斌，你能把这个道理讲得这么明白，可见你的病是彻底好了啊。龚斌马上说，好了，好的没法再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龚斌这一次没穿保安服，穿的是一件俄罗斯的银灰色军大衣，脱掉后里面是一套西服，显得整个人洋气多了。赶超问，你哪来的这个军大衣啊？龚斌说，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给他的小叔龚维泽的，他小叔不稀罕穿就给他了。苏联都解体了，我叔怎么会穿这种军大衣呢？太不吉利了，这送礼的人真没长脑子。龚斌说着，忽然想起来自己也有东西要送给几位嫂子。向阳经他一提醒，立刻去车上拎来了四个塑料袋。龚斌送的是貂皮筒子，可以当围脖，每条的毛色都很漂亮。龚斌一一向嫂子们敬献，一边说，这是我亲自挑的啊，绝对的上等货。女人们一个个喜不自胜。赶超问，怎么没有向阳爱人的？向阳爱人说，在车里呢。炳坤也问，龚斌，你这不是从貂厂私自拿的吧？啊，要是那样那可太不对了啊。怎么会，私自拿不就叫偷了吗？我一开口要，老板二话不说就开了库房让我挑，我叔经常帮他们解决麻烦，我要几条貂皮筒子算啥呀？
0: 大家正在欣赏貂皮筒子，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前。向阳扭头看着说，
1: 是市委的牌子，炳坤，是不是你哥和你嫂子来了？
0: 炳坤一听，拉起郑娟双双迎到了门口。车上下来的却并非周炳义夫妇。
1: 李川，

0: 到炳坤一声欢呼，屋里的男人女人们一下子都涌到了门口。这一年，吕川已在中纪委当上了副司级干部，也即将退休了。他头发没怎么少，却白了一多半。吕川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下进了店里。孙赶超拥抱着他问：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中纪委的干部这操心操的头发都白了啊。
0: 吕川笑道：哎，
1: 估计是遗传，要是连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为国家操心操白了头，那国家还有救吗？
0: 炳坤问他：
1: 吕川，你咋知道大家伙在这儿聚啊？我去过你哥家了，你哥告诉我的。
0: 炳坤心中不由暗自一惊，吕川虽是自己的朋友，但毕竟是中纪委干部，大小官员在位的也罢，刚卸任的也罢，若被中纪委约谈，忐忑不安的多，面不改色的少。
1: 你约谈我哥？
0: 炳坤吃惊的一问，不为他自己，连郑娟和朋友们也都难免神色不安了。屋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吕川笑道：
1: 哎呀，你别想多了行不行？我回来了，你哥曾经是我的领导，我不可以去看看他呀？
0: 吕川这么一说，大家才心情放松，屋里立刻恢复了轻松愉快。赶超问吕川是为公事回来的还是为私事回来的，吕川说公司兼顾，显然不想多谈自己，有意扭转话题，指着女人们手里的貂皮问：
1: 这都是工兵给的吧？
0: 工兵也吃一惊，诧异地问：
1: 你咋知道啊？
0: 吕川笑道：
1: 猜的呗。
0: 于是大家也都笑了。工兵让唐向阳把他爱人的那一条貂皮筒子先给吕川，自己日后再给他妻子一条。吕川坚决不让唐向阳到车上去取，说他们两口子都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反对穿皮草。工斌说：
1: 这不是野生的，这貂是我们貂厂养的。
0: 吕川说：
1: 貂厂养的，起先一代还不是从野外抓的？
0: 他接着批判起中国人的衣食倾向来，说明明是现代人了，还那么喜欢用兽皮做衣服，实在是拒绝进化的表现。欧洲人早就杀住此风了，中国人却仍乐此不疲，忘乎所以，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改。
1: 你看看啊，那些办养熊场的是为了抽熊们的胆汁吃他们的熊掌，办养鹿场的呢是为了割他们的鹿茸，然后把这些鹿杀死啊，用他们那点鹿心血为中药，还迷信鹿鞭的壮阳效果。办厂养孔雀的呢也是迷信孔雀胆的所谓中药功效，并且还卖孔雀肉。那么多人类可以吃的东西啊，不吃孔雀肉会弱智吗？
0: 一批判起国人的吃，吕川脸上显出愤怒之色。
1: 大家伙一时感到都很窘迫，于红忍不住顶了吕川：
2: 吕川，你别来这套啊，咋的，开我们的现场批判会呀？再劲儿劲儿的可别怪我带头把你撵出去。
1: 哎，嫂子你别生气啊，我不是批判你啊，我也是有备而来，我也带了小礼物，我是想讨好你们的。吕川一边说一边拉开了手提包，送给每个人一个计步器，两个核桃。孙赶超笑着说：川儿，这啥玩意儿，你就用这么两种小东西讨好我们呀？吕川一本正经地说：礼轻情意重嘛，貂皮筒子只能在冬天出门的时候围一围，是吧？我的礼物可不同啊，要是你们不嫌弃，那可以不离身不离手，让你们睹物思人，而且还能提醒你们多散步。哎，不错，核桃是我从摊上买的，很便宜，但是它能保持手指头的灵活呀，促进微血管的循环，比健身球还好，健身球多凉啊，核桃是暖的。于红板起了脸说道：
2: 姐妹们，咱不听他瞎掰扯，都不要他的，给他个下不来台。
1: 说完，于红从女人们手中一一夺去那两样东西，全都放在了桌子上。炳坤也笑着说：得，谁叫你一坐下来就说那些让这些女人们扫兴的话呀，啊，吃亏了吧？吕川就问于红：弟妹，那你们怎么才能收下呀？
2: 谁是你弟妹？

0: 忘了，赶超比你大好几个月，先把口改过来，叫我嫂子。
1: 哎，行行行，嫂子，嫂子，你们怎么才能收下呀？于红说，除非吕川一个一个的求他们收下才行。女人们都板着脸点头。赶超督促说，马上要清桌面开饭了啊，愿意求就快求，不然你收起来，或者我替你收到垃圾桶里，行不行？炳坤，垃圾桶在哪儿啊？炳坤就把垃圾桶取过来，放在孙赶超的脚边。吕川说道，哎呀，炳坤啊，你啥时候也变得这么不厚道了？炳坤说，你看看手表啊，确实要吃饭了嘛。吕川无奈，只好起身离座，对女人们又鞠躬又作揖，嫂子长嫂子短，恭恭敬敬地叫着，央求他们收下自己的薄礼。女人们这才一个一个接过那两样小礼物，嘻嘻哈哈，大为开心，笑作一团。向阳说道，哎呀，真是太遗憾了，刚才的情形啊，我忘了用手机拍下来了。你想想啊，中纪委的领导向咱们的夫人们又鞠躬又作揖，对别人讲肯定没人信啊。赶超说，他每次回来都训我们，我对他老有看法了。今天你们女同志们可算是为我们男人们出了口气。向阳也说，对对对，太有同感了。于是炳坤他们对吕川又开启了批判会，批得吕川连连认错。女人们看着听着，起先还都是只做看客，后来一个个动了恻隐之心，开始庇护起吕川来。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老友们相聚，因吕川的意外出现，气氛更加特别，非常开心。吃饭时，吕川亲自把司机请进店里就坐。炳坤为大家斟满酒后，让吕川先说几句。吕川说他确实有不少话要讲，但请大家允许他先陪司机吃好饭。大家认为他的请求是正当的，允许了。于是他也不参与饮酒，专心陪司机吃饭。司机吃好离去后，他把龚斌叫到自己身旁，坐在紧挨着他的司机坐过的椅子上，左一筷子右一勺子地为龚斌夹菜添汤，仿佛自己是主人，龚斌是他唯一的贵客。大家看着都有些困惑不解。赶超说，
1: 川儿，你秀啥呢？现在该喝几盅讲几句话了吧？
0: 吕川说，
1: 啊，是啊是啊，我还有事儿不能多待，我走之前必须的。
0: 他说着站了起来，将白酒瓶子拿过去，他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接着说，
1: 我对咱们这座城市太有感情了，不仅仅是因为我20多岁前啊一直就生活在这儿，更是因为这里有你们。要是没有你们啊，说老实话，这儿不过就是我生活过的一座城市而已，10年8年不回来一次我也不会多想，谁会想一座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的城市呢？现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差不多，连寻找一点保留在记忆中的印象都难啊。但是这座城市有了你们，对于我它就跟别的城市太不同了，有一种友情像胎记啊。
0: 唐向阳举起了一只手，吕川停止了说话，大家的目光都朝向了唐向阳。向阳说，
1: 对不起啊，我要去卫生间。
0: 炳坤拍了他的肩一下，批评道，
1: 哎呀，去就去呗，别耍怪。
0: 向阳离开后，吕川继续说，
1: 他诚心出我洋相，那我也得继续说，你们就像我的胎记，去不掉的，去掉了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为友情干第一杯。
0: 他一饮而尽，正要自己斟满酒，炳坤走过去想让他换最小的酒盅。
1: 哎呀，我有数。
0: 吕川坚持不换酒盅。吕川为大家生活都改善。

0: 车已停在门前，吕川转过身环视大家，最后将目光停在宫斌脸上，他突然和宫斌拥抱了一下。大家归座后，进步问大家注意到没有，吕川这次对宫斌格外的亲。赶超说，
1: 我当然注意到了，真是怪事啊，宫斌在他眼里似乎倒成了香饽饽了，我心里还很不平衡呢。
0: 宫斌嘿嘿笑道，
1: 他见到我的次数少呗。
0: 大家便都笑了，初三的聚餐大家尽欢而散。
2: 正月十四那一天，邵静文骑自行车到了新区，突然出现在炳坤家开的面食店里。那一天下了大雪，老邵穿得厚，站在炳坤面前像一头直立的北极熊。炳坤把他推出去，用棉帽子替他好一阵子拍打。刚过午饭的饭点，店里很乱，炳坤正和郑娟忙着收拾，不是说话的地方。炳坤把老邵请到了楼上，让他脱去棉大衣，靠着暖气坐着。老邵说他的衬衣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很不舒服，请炳坤找一件衬衣换换。炳坤问他吃了没有，他说没吃，一点也不饿。炳坤为他沏茶，他也阻止，说刚换上干衬衣，一喝茶又该出汗了。炳坤坐对面之后，邵静文说了几句祝贺他终于住上好房子的话，紧接着话题一转，说起了书店的事儿。邵静文告诉炳坤，书店的事儿彻底告吹了，路路通公司将书店买下，要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
0: 炳坤颇感意外，问这是什么人的决定。老邵说，
1: 还能是谁的决定啊？当然只能是曾山的决定了。
0: 炳坤更意外了，纳闷地问，
1: 他不是信誓旦旦地向水自流保证过吗？是啊，那一个人能把自己对一个临终前辈的保证都那么不当回事吗？
0: 炳坤生气了。老邵还是说，
1: 是啊。
0: 炳坤愣了片刻又问，
1: 那曾山什么时候变卦的呢？
0: 老邵说曾山春节前就变卦了，秘书通知他的，他怕影响炳坤过春节的心情，所以当时没来相告。
1: 那就是水自流死了没多久的事儿啊。
0: 炳坤吸起烟来，气得手都在发抖。
1: 是啊，我得来告诉你一下，说明情况，解释清楚，这问题不是出在我这边，对吧？
0: 老邵也吸起烟来，手也抖。
1: 那唐向阳知道不知道啊？他肯定知道啊，他咋会不知道啊？可是他初三来过我这儿啊，一个字都没跟我提啊，我们这和几个老朋友在这儿待了大半天呢。他也许那会儿还不知道吧，那不可能。或者他虽然知道，因为人多，觉得当时不方便告诉你呗。那人再多也不是根本就没机会啊。
0: 周炳坤的气转到了唐向阳身上，觉得他太不够朋友。老邵则替唐向阳辩护，认为他或者不知道，或者有难言之处。炳坤则想和老邵分析清楚唐向阳到底知道不知道。
1: 炳坤啊，咱俩分析这个有意思吗？因为书店开得成开不成影响了你们朋友之间的感情，那好吗？
0: 听老邵这么一说，炳坤才算作罢，不再分析追问。他俩便也无话，默默吸罢各自指尖的香烟。老邵起身要走，炳坤也不留，说要骑自行车把他送回市区。老邵说多此一举，炳坤说他自己也有事儿，得到市区去一次。他一直把老邵送到了家门口。
2: 雪虽然停了，路上的积雪却已经很厚，骑自行车很是吃力，炳坤的衬衣也被汗湿透了，他估计老邵一进家门又得立刻换衬衣了。炳坤接着骑车到了周月和她丈夫开办的物流公司，事先没有约，他还挺有运气，见到了很久没有见到过的外甥女儿。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

0: 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32集，秉坤骑车来到了周月和她丈夫开办的物流公司。她事先并没有约，但是还是挺有运气的，她见到了很久没有见到的外甥女儿。周月把秉坤请到贵宾室，特别激动，问小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儿。他说只要是他力所能及，肯定效劳。秉坤就问他公司经营的怎么样，周月就说公司越来越好，业务多得忙不过来，又要招人了。秉坤又问如果有好的项目，投资又不多，200-300万的，有那个实力吗？周月笑着说，
1: 小舅你太小看我们了，如果项目真好，1000来万那也不在话下，连这点实力都没有，还开什么公司呀？
0: 秉坤接着又问孙赶超在公司当主任当得怎么样。周月说
1: 他很有责任心，是小舅的好友嘛，我就把他当自己人，对他也处处关照。咱们自己家的公司，只要他不言退，那我就会一直用他。
0: 秉坤这才把话题绕到了书店的事情上，他把曾山怎么在水自流死前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又怎么在水自流死后不久单方面变卦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要求外甥女儿把那个店面买下来，说他认为那个店面300多万绝对可以买下。周月沉吟起来，他问秉坤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儿。秉坤说自己如果不想办法，那对水自流就太不仁义了。周月说人都死了，不仁义怎么样，仁义又怎么样。秉坤说他心里的感觉会大不相同，也想对得起邵静文的一片诚心诚意。周月就问道，
1: 是邵伯伯给你出的主意？
0: 那倒不是，跟他没关系。
1: 哦，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即使你不高兴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刚才说呀，往一个项目投资个200-300万根本就不是难事啊。
1: 那是指好项目，开书店不是好项目，除非钱多的无所谓了，开着玩玩。中国身价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大亨不少，小舅你见过一个开书店的吗？他们都不玩文化，我干嘛非玩文化不可呀？我们公司还处在资本积累期，玩不起那个票。
0: 秉坤被外甥女的话说得无言以对。周月又说陆路通公司比自己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得多，曾山他也认识，关系还不错，他对曾山的做法太理解了，如果换成自己他也会这么做的。对本公司贡献很大的老顾问命将归天，他临终前的一个愿望论起来又不是多难实现，当然先要应承下来，给临终者一种心理的慰藉，这是起码的人性。但是在商言商，经商有经商的原则呀，赚钱是首要的目的啊。开一家肯德基店明摆着是只赚不赔，那又为什么偏跟市场较劲儿开书店呢？假如他想买下那个店面，曾山必定会出更高的价，结果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卖家喜出望外，那么他周月和曾山也肯定会从此结下梁子，这种做法太不符合经商之道了。听周月说了这么一大番话，周秉坤突然发脾气了，你别说了。周月尴尬而又怯怯地起身离开了。
1: 秉坤独自在办公室里郁闷，一支烟还没吸完，孙赶超进来了。赶超说周月有急事要去办，已经离开公司，嘱咐他来相陪，秉坤什么时候回去由他开车送。秉坤二话不说起身便走，赶超跟到外边替他把自行车放到了汽车后备箱里。在回家的路上，秉坤气哼哼地对赶超说，
0: 这个周月竟然敢把我晾在会客室里。
1: 赶超说，
0: 他不是躲你，他是怕你冲动发作。你想啊，你是他小舅，又在他的公司，你要是又吼又叫的，他能拿你怎么办好啊？你是为啥事找他呀？啊，把他吓得紧紧张张的。
1: 秉坤就把书店的事儿又说了一遍。赶超问，
0: 你觉得你对他的要求合理吗？
1: 秉坤反问，
0: 你觉得呢？ 如果你是他，我是你，或者反过来，以咱俩的关系，肯定都会按对方的希望做。所以咱俩这种人不能经商，即使当了老板也会把公司搞黄了。经商的人那都是利字当先，能兼顾义字就不错了。全世界没多少能兼顾义字的，中国更少。所以我觉得秉宽，你对周月的要求太高了。再说了，他不认识水自流，又不欠水自流一点人情，凭什么你要充当义士就得你外甥女儿替你买单啊？
1: 秉坤静下心来一想，赶超的话不无道理，自己行事确实急躁，渐渐的气也就消了。他又和赶超分析起向阳的对与不对来。赶超说，
0: 曾山那个女人的做法肯定不地道啊，这一点我给你保持一致啊。说到向阳嘛，就两说着啊，比如周月嘱咐我什么事儿先别告诉你，那我也会嘴巴上锁的，即使你逼我说我也不会告诉你。虽然咱俩是老朋友了，周月呢又是你的外甥女儿，不过道理很简单啊，周月是我老板，是给我开工资的人，我值得他信任，是好员工的职业道德啊。当然了，咱们论的是不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1: 听了赶超一番话，秉坤对唐向阳的气也消了，心中只剩下对崇文书店消亡的惆怅。赶超又夸起周月来，说他很有商业头脑，善于管理，对员工也不错，是一块当老板的料，比他老公在公司的威望还高。听孙赶超夸自己的外甥女儿，周秉坤心里挺欣慰。他说，
0: 你告诉周月啊，其实我根本没生他的气，他把公司办得好我也高兴，等下回亲人们再团聚的时候，我希望他也能参加。
1: 赶超说，
0: 行啊，这种话我太乐意转告他了。
1: 然而周秉坤的心情还是高兴不起来，想起水自流临终前几天对书店放心不下的情形，他没法高兴。说来说去，似乎谁都没什么太对不起水自流的地方，那就只有他独自承担内疚了。秉坤觉得仿佛自己倒成了这世界上最对不起水自流的人。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几天之后，孙赶超开车来到了新区，后备箱装了一个大果篮，说要把秉坤拉着一起到市立医院去。邵静文感冒之后转成了肺炎，住院了。你外甥女儿啊，不知从哪儿听说到的，因为老邵是你的朋友，他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特意让我开他这辆宝马车来接你的。那是周秉坤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宝马车。老邵说，他是因为到秉坤家那天出了两次汗，回到家里冲澡的时候热水器又出了毛病，结果被冷水一激感冒了。秉坤说道，老邵，这书店的事儿，哎呀，太对不起你了。老邵说，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是中国人太对不起书店了。中国都快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哪个阶层的人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可咱们中国人的阅读率在世界上的排名却非常的靠后啊。所以啊，水自流才希望能为这个时代做件好事啊。老邵叹了一口气，哎呀，是父思人，是父思人呢、啊。他死前的愿望是好的。赶超也说，人各有命，许多人一死连儿女都不念叨，他死了还有你俩这么念叨，命不错了。崇文书店里里外外早在五一节前就改造成肯德基店了。五一节没有什么动作， 到了六一那天才开张，场面煞是热闹，祝贺的花篮摆满了门两侧的人行道。他们还请了几位乐手演奏世界名曲，其中一位吹小号的还是俄罗斯人。肯德基店里的服务员姑娘们也一个个头戴着鸡冠帽，短裙后面是彩色的鸡尾巴。因为是儿童节，店面所处的位置正是到江畔游玩的必经之路，还有买三份送一份并可能中奖的促销，开张的当天的营业额就有好几万。
1: 第二天早上，周炳坤正在洗脸，听到郑娟兴奋地喊他：炳坤，快来看！电视新闻中，唐向阳正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公司是怎么决定开肯德基店的，他说正是在他力主之下决定的。记者问他在肯德基店中有股份吗，他说有，公司鼓励员工入股。记者问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书店消失了，他是否感到有点遗憾。唐向阳反问，
3: 要是你面临两种投资抉择，一种是月月赔钱年年赔钱，另一种呢是月月盈利年年盈利，你力主选择后者，你会遗憾吗？
1: 记者又问，那喜欢读书的人到哪儿去买书呢？
3: 纯书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很多年了，我也来过，每次起码还买一本书，有时买五六本。请问你来过几次？你买过什么书吗？
1: 年轻的女记者一时语塞。唐向阳接着说，
3: 像你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一毕业都不怎么再读书了，那还指望谁喜欢读书呢？
1: 记者终于憋出了一个问题，
4: 那照您这么说，书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
3: 什么时候读书的人口多了，实体书店当然就会多起来，网上购书只不过是购书，逛书店呢却会对人有更好的文化熏陶，这种熏陶是网上购书没法比的。将书店改成肯德基店不费什么事，反过来也一样，等中国的读书人口多了，我会再立主把肯德基店改成书店的，并且还会再入股的。
1: 郑娟评论说，嘿，向阳真有眼光，没想到他还这么会说。炳坤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又去洗脸。炳坤也没想到唐向阳那么会说，不过唐向阳亲口承认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是他力主的结果，这让炳坤连续多日心情不好。
0: 七月中旬，哈市爆出了一则反腐大新闻，龚维泽被双规了。坊间起初还有不少为龚维泽鸣不平的声音，一是说他只不过是一名退休干部，从没当过一把手，不属于在职有实权的；二是说他名下的赃款只不过区区二三百万，跟那些大额的腐败相比一点都不多。显然为了应对坊间的质疑，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将龚维泽定性为五毒俱全的腐化变质干部。所谓五毒俱全，乃指买官之事其有，已经做事是花钱了，只不过没有达到目的；卖职之事其有，他收过几次钱，帮人把子女塞进公安系统；贪污之事其有，他负责过区公安局的翻修扩建工程，贪占了十几万元的回扣；受贿之事其有，收过不少私企的钱，为他们上下打

0: 点谋取利益，堕落之事岂有？经常出入花天酒地的场所，满足淫乱放荡的欲望。评论员文章最后指出，龚维泽的部分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在退休后多处兼职期间，证明有些干部虽然手中没有了实权，但仍然可以利用过去的人脉搞腐败。从这个方面来说，承办龚维泽这样的人等于向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
1: 当天晚上，赶超两口子吴倩和进步都来到了炳坤家，大家都住在新区，走动很方便。除了对龚维泽的下场窥探不已，更主要的是担心龚斌的精神受到刺激。传说中纪委一个女干部坐镇本市，正按部就班顺藤摸瓜，放出了不管水有多深，来了就要一查到底的狠话。炳坤说，
0: 那咱们又能做点啥呀？
1: 大家便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赶超说，
0: 对龚维泽咱们当然啥也做不了，并且也不该同情，他有啥可同情的呢？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
1: 进步也说，
0: 是咱们不都是最恨腐败官员吗？要是中纪委查到了跟咱们有关系的人头上，咱们就同情了，这也有问题啊。
1: 炳坤说，
0: 哎呀，要是论关系，我们周家与龚维泽确实不一般，如果没有龚斌，你们与他就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也同意赶超和进步的话，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行了，咱别聊他了，咱就说说龚斌的事儿吧，谁有什么好想法就贡献出来啊，反正我是没啥主意救他了。
1: 炳坤此时心烦意乱，故作镇定，他联想到了哥哥周秉义与龚维泽的关系，担心也会受到牵连。
0: 于红想起当年去雕厂的事情，大动感情地说，
2: 我和儿子去雕厂参观的时候，人家龚斌对我们娘俩可亲了，他的精神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太不容易了。如果再因为他叔的事儿进了精神病院，那他的后半生不就完了？
0: 吴倩也陪着唉声叹气，倒是郑娟挺镇定，慢言慢语地说，
2: 炳坤，你求一下周月，让龚斌到他们公司去呗。
0: 赶超说，哎呀，那跟在雕厂有啥区别啊？换个地方他就不知道他叔的事儿了吗？进步说道，嗯，那还是不一样啊，我觉得嫂子的想法可以考虑，有你跟周月护着他点，瞒着他点，该骗还得骗他，兴许他能躲过一劫呢。
1: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炳坤，炳坤只得说，
0: 行，那我明天再去找次周月。说话间，周聪忽然回来了，他对长辈们含含糊糊地打了一声招呼，就直奔电视机那儿去了。他打开电视机，手持遥控器站在那儿不停地换台，大家都默默地起身跟了过去。周聪调出了晚间新闻，大家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新闻画面显示的是雕厂，在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武警战士的配合下，公安人员正对雕厂进行搜查，有一个男人被戴上手铐押进了警车。于红失声叫道，
2: 哎呀，那是雕厂老板，我和儿子错过他的车。
0: 屋子里更肃静了，现场的男记者说道，
3: 刚才人们已经看到公安人员起获了大量国家明令保护的各类野生动物的尸体、毛皮和脏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里不但是雕厂，还是向国内外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持续多年的犯罪勾当，龚维泽也公认参与。
0: 大家都坐下之后，四个男人还有于红一起吸起烟来。炳坤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看着手中的烟，低声地问儿子，周聪，你知道你龚斌叔叔啥情况啊？周聪说，据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龚维泽或许事先有预感，他以相亲为名早就把龚斌送回农村老家去了。炳坤环视着大家又问，那我是不是明天就不必去找周月了？大家纷纷点头。周聪又讲了一个情况， 还是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的，貂厂实际上也是一个替不法经济利益集团洗黑钱的地方，而龚维泽是关键人物。进步低声说道，那样的话他恐怕就得老死狱中了吧。又一阵沉默过后，炳坤低声说，哎，行了，散了吧。大家就散了。
1: 炳坤关店门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周荣打来的。他嘱咐炳坤绝对不要在别人面前对龚维泽的事说三道四，因为龚维泽与周家两代人都有着良好关系，千万不要言语不当授人以柄。最近也不要到哥哥周秉义家去，少发短信，有什么事儿非通话不可，最好打嫂子的手机。炳坤说，
0: 我记住了，不过我姐夫跟龚维泽以前来往最多的、
4: 哦、我嘱咐过你姐夫了，你管好你和周聪，特别是周聪，他是记者，接触的人也多是记者，你要再三嘱咐他。
1: 炳坤结束了与姐姐的通话，崔正娟先上楼喝药，他和儿子面对面坐着严肃地谈了一会儿。炳坤问，
0: 你姑的话我转达清楚了吗？爸，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1: 炳坤犹豫了一下又问，
0: 那你没有听到什么对你大伯不利的消息吧？
1: 周聪摇摇头肯定地回答，
0: 没有，我大伯肯定不会做坑害亲人的事儿，而且我知道他内心里其实也是很爱亲人的。是啊，他内心里当然是爱亲人的，像龚维泽那样真等于坑了他的亲人呢、啊。儿子睡吧。
1: 炳坤撑着儿子的肩站了起来。郑娟已躺在床上了，她说，自打出生后一直睡的是炕，从没敢想有一天还能住上楼房，睡上床。以前总认为楼房不是盖给老百姓的，床是上等人睡的，老百姓不该做那种梦。
0: 行了，你都快说过一百遍了。
1: 炳坤一躺下就关了灯。
0: 炳坤不爱听妻子刚才的话，郑娟每说一次，她的自尊心都会受到一次伤害。自从她成为丈夫和父亲，炳坤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凭自己光明正大地挣到的干干净净的钱，让全家住上楼房，哪怕是旧楼房，睡上美观舒适的床。后来他承认那是痴心妄想，此生无能为力。现在他终于住上了楼房，睡上了像样的床，但这并不是靠他的能力来实现的，而是沾了拆迁的光，靠了哥哥暗中的帮忙。妻子不那么说的时候他感到幸运，妻子那么一说他就只有感到羞愧了。直到郑娟睡着了，炳坤仍然在黑暗中大睁着双眼，毫无困意。他回忆起了龚维泽和自己家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回忆起了龚维泽当年与自己一样成为反四人帮英雄的往事，心中五味杂陈。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三个月翻倍赚，鸡苗带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很可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带养、鸡苗带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三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 对方呢，先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啊，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两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啊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您觉得呀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了。吉林大学呢，作为我国考古学科的重镇，那长期以来呢，在边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呢，成果斐然。那本次展出的瓷器一部分呢，是吉林大学180多件馆藏文物。那除了古代中国典型的窑口瓷器之外呢，还包括了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日本、朝鲜瓷器。那另一部分呢，是福建德化交流到吉林大学展出的现代白瓷艺术品，大概50多件，都是德化工艺美术大师的一个代表作。那在土之境呢，您将领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探寻从巩县白瓷到景德镇高岭土的矿物密码，揭示不同窑口星罗棋布的地理逻辑。那每一件瓷器都镌刻着一方地域的印记。当你步入这个展厅呢，面对那一件件穿越千年的瓷器珍品，哇，感受到的不只是工艺的精湛和釉色的华美，更是一种文明更续的力量。那这次展览呢，也是侧重展现了中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发扬的科技史轨迹，结合场景的一个多管艺术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强大的一个传承力和影响力，也突出了气载河山、极大传承的一个活动主题。那中国瓷器呢，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创造，一次永不停歇的文化远征。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走进博物馆，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流动展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走进博物馆。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他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她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万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他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他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 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十有八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

0: 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为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茂也律金仙，也律玉仙，教训了庞牛虎，也打算让庞牛虎给太师庞吉送个信儿，让太师庞吉知道呼门有后，将来到东京汴梁城杀庞吉宰娘娘。这是呼延庆等人的想法，庞牛虎走了不听。刘铁良一看这呼延庆要是一走，那庞牛虎能完得了吗？在他们三家村吃了个暴亏，这小子就打算着抢我这三个姑娘的三金小姐。这三金小姐没抢着，他能完得了吗？这要去而复返，我三家村就得遭着劫难。我看霍氏弟兄一表人才，要说起老霍家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人品素长，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看呐，我这三个姑娘真要是许配胡门，我老刘家也算是祖上有德，从而长计。就这样和呼延庆他们一提愿意变卖家财，和他们一起赶奔新唐国，帮着老霍家平灭庞贼，给老霍家报仇。呼延庆一听老头出于至诚，也知道老头的想法，也怕庞牛虎回来找些茬。呼延庆一笑，要这样的话求之不得。刘铁郎家里边有钱，家资巨富，罗不成群，使徒换拜，财接北斗，就这样的家财全都卖了，整了金牛几大车呀。就这样和呼延庆他们一同着赶奔新唐国，赶奔定天山。要赶奔定天山呢，得过雄关，要过不了雄关呢，那可到不了定天山，去不了新唐国。呼延庆一想，这怎么办？要是到雄关这，要这文凭录引，小燕青当时脑门子见了汗了，心想不好，我要是过不了雄关，这如何是好？刘铁良啊，一看呼延庆面有难色，呼将军，您有什么事？这呼延庆把自己所忧虑的和刘铁良一提，刘铁良笑了，哈哈，要过雄关不难，我知道一条秘路，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呼延庆得高兴的别提了， 带着呼延龙、呼延豹、耶律金仙、耶律玉英，有哪密路赶奔新唐国。这一天就来到定天山前，刚到定天山，定天山的楼兵啊就看见了，对面来了一伙人，压着几辆大车。有人认识呼延庆，哟，这不是呼公子回来了。有人撒酒助兵，报与了齐国宝。此时的齐国宝啊也正着急呢，把呼延庆派出去东京汴梁去了很长的时间。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人就这样，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呀不往心里去。真要是事到临头，临到自己身上，自己想不想，那也做不到。这齐国宝啊，心如火盆，正着急呢，跟呼延守用、呼延守信自己的儿子齐雄这商议这事呢。楼了兵撒酒助飞跑进来，把寨给追了。齐国宝把望西沉，有什么事儿？霍公子由打东京汴梁城回来了，还带了几辆大车。齐国宝一听高兴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让他们进来。就这样，楼兵下去以后，把呼延庆等人请到了聚义分囊厅。齐国宝这居中耳朵，老头子看到自己的外孙子，这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好了，只要呼延庆回来，肯定见到八王千岁，让八王千岁赵德芳在万岁面前讨些圣旨，平灭庞贼。我们老霍家出师有名，那就好办了。因此齐国宝瞧了瞧呼守雍，看了看呼守信，这哥俩知道老爷子呀打算让他们问话。呼守雍就说，齐寨主啊，您呐只管问，这事儿您全权办理。这哥俩也知道齐国宝不是简单的人物，想当年在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手下是员副将，随着老令公东征西战，南杀北讨，立下血汗的战功，那都有帅才。齐国宝看了很呼延庆，延庆啊，

也赶奔东京汴梁去见八千岁，来请圣旨跟你们老胡家报仇。这圣旨可请来了。霍彦庆见到自己老爷，扑通一下往下这一跪：“老爷，我到东京汴梁面见八王千岁，和八王千岁一听，八千岁要进了宫了。到宫里边是这么回事，就把八王如何参了老庞吉，把这庞吉太师也给撤了。”让庞吉闭门思过，八千岁给了我一道旨意，让我回来，让您火速进兵赶奔东京，杀庞吉，给咱们老胡家报仇雪恨。霍彦守用、霍彦守信这哥俩一听，眼泪好像没下。心里说话，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老胡家背去汉冤将近20载，如今皇上现在才算明白，不过还没彻底的明白。那庞吉在东京汴梁虽然给撤了职了，这老家如果就在东京汴梁城跑了，大宋国朝那么大，要抓庞吉到哪去找？胡家的冤仇可就报不了了。因此呼延守信、呼延守用和齐国宝说：“寨主爷，寨主爷，咱们现在齐大兵赶奔东京汴梁。”齐国宝也来了精神：“好，我也偌大的年纪，既然我和老胡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呀就和你们一起赶奔东京汴梁，杀庞吉，宰娘娘，替你们胡家报仇。”齐国宝是传下了命令：“来人呐，拔营齐寨着赶奔东京。”一声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当时定天山这些个军队一听，好，要赶奔东京汴梁，这些人也打算到东京开开眼。东京汴梁那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谁不想京城的看看天子脚下什么模样，皇城什么模样。大伙儿也知道呼门的冤仇，也恨庞吉，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刘骂名，这话确实不假。你别看庞吉当政的时候，那太师爷坐着的姑娘是西宫娘娘，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吆五喝六。现在要倒台了，谁拿庞吉也不当回事儿。这军队哇嚎之喊呢，拔营起寨着赶奔东京。一路之上，相当的顺利，咱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再说这庞牛虎。庞牛虎啊，就在三级村，让呼延庆啊给收拾一顿。这下子跟条狗似的，由打三级村爬出来，他这憋气再无火。回到鸡鸣关以后，他气急败坏了，桌子拍的啪啪的声响。好，刘铁良啊，刘铁良，你真是造了反来呀、啊！你也不提那2两棉花防一防我，姓庞的是不是好惹的？你胆着包天，天包胆，私藏虎门之后，嘿，老胡家

犯了灭门之罪。大宋国朝遗体严拿州城府县的化警徒刑，抓着老胡家的后人，一两骨头一两筋，一两皮肉一两筋，你胆子可不小啊，把胡门之后给窝藏了。这小子叫什么胡彦庆，还挺邪乎，把我揍了，此仇我必报，我和他势不两立。这位气得咣咣直放屁，旁边他的狗头军师蒲志求过来：“庞将军，庞将军，您呢？别着急，那胡延庆有本事，我看不假，他确实武招挺好。可是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恶，我架不住人怒。您自己要是斗胡延庆，斗不了。”我看您呢，就写上一封书信，赶奔飞石关，却请您三弟庞毛虎赶奔雄关，请您四弟庞飞虎，你们哥仨领兵带队赶奔三金村，到那儿就把三金小姐给掠来。那三金小姐如花似玉，仨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你们哥仨一人一个，那有多好啊！再者一说，那老胡家人再厉害，能打得过你们哥仨吗？当时这庞牛虎眼珠转了，老婆，你这主意是高，实在是高。你看这社会上像蒲志求这样的人呢也不少，要不怎么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人活着多交俩好朋友，兴许啊你时来运转，真是交了几个狐朋狗友，竟给你出馊主意，竟看上你手中的钱手中的权，想在你身上得点什么东西，你就离倒霉不远了。这庞牛虎气得哇哇暴叫，老婆，主意出得太好了，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这小子刷刷连连就写书信，这书信还没等写完呢，有哪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个人了。这人来到庞牛虎近前：“报将军可了不得。”庞牛虎把脸往一沉：“出了什么事？东京汴梁城给您送来10万火急的一封书信，让您火速拆阅。”当时庞牛虎就一愣，俩大三角眼转了转，耶，东京汴梁城派人送信10万火急，难道一说东京出了事儿了？这时庞牛虎把书信打开这么一看，把这小子吓得魂不附体，这心是腾腾直跳，心说坏了坏了，要这样老庞家我们不就完了吗？这封书信谁给写的？老太师庞吉派人给他送上来的。咱前文说讲了，四弟仁宗传下旨意，把庞吉的太师爷也给撸了，右班丞相也给撤了，老庞吉就知道大祸临头。这位把自己的心腹人三法司正堂李天祥、兵部司马叫黄文炳给找回来，这两个小子死心塌地的跟着庞吉干。庞吉不知东西不假，但是他也有两个相好的，这两个主啊跟着庞吉穿一条腿

唐太师。因此，这俩人也和庞吉一商议，庞吉一说造反，那黄文炳有兵权，兵部大司马掌握着军权。当时庞吉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兵变这事儿上。那要想兵变得有人，那光靠黄文炳也不行。这事儿可不能扑扑扑扑扑扑，那得谁跟谁说。因此啊，这太师庞吉就给他三个侄子，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写了三封书信，派家人十万火急赶奔飞石关、鸡鸣关、熊关，调他这三个侄子。这家人呢，来到鸡鸣关，庞牛虎把这封书信打开一看，听说庞吉被罢了官了，你说能不害怕吗？他能有今天，能做将军，那靠着谁呀？就是靠着太师庞吉，庞吉一倒台，他百麻不是。因此，他颜色更变。庞吉这信上让他火速进京商议大事。这庞牛虎越感不妙，这才看了看蒲世雄，老蒲啊，我跟你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蒲世雄一听啊，老庞家要完呢。我还说顺着老庞家这杆往上爬，将来我也当了显官，紫袍金带，风妻荫子，光明生，显父母。老庞家要是一完，我可也够呛，我没少给庞牛虎出坏主意。当时的蒲世雄啊，看着庞牛虎，庞将军，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太师爷让您进京，太师爷雄才大略，富有良谋，我估计太师爷早就想好了对付皇上的主意。我看您赶紧和您三兄弟庞毛虎、四兄弟庞飞虎商议。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腾腾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庞毛虎、庞飞虎这俩人由哪外边进来。我说二哥出事了，你知道不知道？庞牛虎一看他的俩兄弟，就知道自己这两个兄弟肯定也接到了庞吉的书信。当时庞牛虎故作镇定，二位兄弟，没什么了不起的，太师爷咱大伯给咱们写来书信，让咱们把鸡鸣关、飞石关、熊关交给别人，火速进京去见咱大伯。咱大伯那有本事，文韬武略，我估计不会出事。咱们哥仨就赶奔东京汴梁城去见咱大伯，咱们大伯妙计安天下，咱们是高枕无忧。

0: 我不会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庞毛虎、庞牛虎、庞飞虎这三个小子接到庞吉的书信，这哥仨一商议，咱们呢火速进京，要凭咱大伯掌朝太师右班丞相要夺得这本事，文韬武略又有诸位，再加上哥仨武艺超群，咱大伯手下不乏能人，像兵部大司马黄文炳、大理寺正堂叫李天祥等等，能够袖手旁观吗？咱们呢火速进京，这哥仨呀骑着马带着亲随，把手下的事儿做了交代，这才赶奔东京。一路之上，这哥仨也在合计，咱们老庞家是不是要完呢？真是庞太师咱大伯这大树一倒，咱老庞家可就完了，连根烂。老胡家倒过手来，就得把老庞家八匹草圈点了天灯，把咱祖坟都得刨了。说句实话，咱老庞也够倒霉的，咱爹庞天德，咱大哥庞龙虎，为了捉拿胡门之后把命扔了。咱们有打海边关出来的时候，咱娘哭哭啼啼不让咱们帮着庞吉，也是咱们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本事有能为，没把胡门之后放在眼里边，掉以轻心，没成想咱爹咱哥哥死于非命，这全是胡门惹的祸，绝对和他们完不了。你看着这仨主，这不是混蛋逻辑吗？你们要是在海边关好好待着，在家里边孝敬父母，教育孩子，你哥哥你爹能死吗？可是啊，这人呢这混蛋逻辑，要不说这些人也是该死的呢。这庞牛虎的哥仨正往前走呢，前边有一座高山，这庞牛虎猛不丁的想起点事儿来，我这兄弟，我想起一个人，这座高山叫磨盘山，在磨盘山上我有一位师伯，我这师伯是位出家得道的高僧，人称石头僧。要说这石头僧了不得，练过软硬的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肋，莲花顶棍裆，武艺超群。

我打算就把我的师伯请将出来，跟着咱们赶奔东京，那可是咱们的左膀右臂。庞毛虎、庞飞虎一听，对呀，有折腾的好事，咱们上山去拜见老僧人。这哥仨骑着马就上了磨盘山。到磨盘山上，快到山顶了，就发现有一座庙宇。这座庙宇年头可不短了，但只见这香烟缭绕，那乃是佛门的圣地。这和尚是出出进进，一看来了三个骑马的，有小和尚过来，你也是找人呢？庞牛虎上眼下眼看了看小和尚，没错，我们就是找人呢。请问石头僧长老是不是在庙里啊？您找我们当家的，现在我们当家的来了几个朋友，正在陪着朋友谈话。庞牛虎听到这儿，哦，麻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庞牛虎要求见老当家呢。这小和尚往里通禀，时间不大，由哪里边走出四个胖大的和尚。就见这四个和尚全都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血清湛蓝的脑瓜皮儿磨顶受尽，身穿黄色的袈裟，下边胖袜与绿雨。庞牛虎仔细这么一看，其中三个和尚都不认识，但是有一个是他师伯。这庞牛虎往前紧走两步，腾腾腾来至近前。师伯在上，庞牛虎这厢有礼。这时石头僧看了看庞牛虎，牛虎啊，你这是从哪儿来？这庞牛虎看着自己师伯，师伯呀，一言难尽呐、啊，咱到里边详细叙谈。就见石头僧啊，和庞牛虎说：“牛虎啊，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三位朋友。我这三位朋友来自华山，华山修罗刹。这三位呀、啊，头一位，这位叫天觉僧，法号了然；这位是地觉僧，叫了空。”你看见没？这位就是火觉僧，人送绰号滚地金雷，天下无敌，他叫了讷。这三个和尚翻着怪眼瞧了瞧庞牛虎，庞牛虎心想，好嘞，也该着我们老庞爷不觉，我说到磨盘山这儿来请我师伯，没成想我师伯这三个朋友也在。真要是把这四个大和尚请将出去，带了东京汴梁，还慢说什么胡家将，就是开封府那些半差官，也未必打得了这四位高僧。想至此处，庞牛虎心花怒放。石头僧啊，把庞牛虎他们让进来。石头僧这一问，这庞牛虎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就把自己的爹庞天德怎么死的，庞龙虎也完了，把这事讲说了一遍。
你也想他能说自己的不是，就把所有这些错误、所有这些不是，一股脑的去拽给了老胡家。说老胡家为了夺取宋史的江山，有不忠之心，那呼延必险，臣系君妃，我主万岁一道旨意传下州城府县，捉拿老胡家。没成想老胡家跑到新唐国，我爹呀奉了掌朝太师我大伯庞吉所差，捉拿了老胡家。没成想他的人家就这么死了，我哥哥死得好惨。我们到磨盘山打算，师傅把您请出去给我们报仇雪，如果庞牛虎的家仇报不了，我庞牛虎我也不活了。这庞牛虎又哭又嚎，旁边的庞毛虎庞飞虎俩小子一想，对，我哥哥的戏演的真像。这俩人啊也在这又哭又叫。这石头僧啊也是个狂妄之辈。石头僧一想，要说我这本事在大宋国朝练武的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天下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服。我也听说在东京汴梁开封府那包黑头手下有着三侠五义，什么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辉，我属钻天属卢芳，彻地属韩章，翻江属蒋平，穿山属徐庆，锦毛属白玉堂。这些人帮助了包黑头平山灭寇，杀了我不少的门人弟子。这一次我徒弟来到磨盘山请我出去帮他报家仇，石头僧这眼珠转了转，他在盘算这庞牛虎不是简单的人物，虽然他没什么本事没多大的势力，他有个好亲戚那太子庞吉掌朝太师庞吉的姑娘，那是歇宫娘娘陪王伴驾，那四弟仁宗的江山社稷可以说就是老庞家的。我真是要帮助呢庞吉，帮助呢庞牛虎报了仇，把老胡家灭了，剪草除根，也为庞吉办了件大事。难道一说我还愁什么当官不成，大宋国朝那国师兴许就我的，到那时美女相伴美酒喝着那有多好，也省得受着青灯之苦。就见石头僧点了点头，徒儿啊，哈哈哈哈，我跟你说啊，要说我们出家人本不当管这个事，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等，怎奈他师徒一场，你哥哥死得挺惨，你爹死得也挺惨，咱们师徒一场我就帮你就帮。现在你几位师叔几位师伯也全在这，这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啊好好求求他们，如果他们也跟着出去要平灭胡家将易如反掌一般。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这哥仨扑通扑通。

0: 痛苦痛，
1: 就给天绝僧、地绝僧、火绝僧跪下。几位大师父、师伯、师叔啊，您呐帮我们的忙。这时候天绝僧、地绝僧、火绝僧也听明白了，这是老庞吉的三个侄子。这仨和尚把怪眼转了转，要说起庞吉来，掌朝的太师，权倾朝野，位列三台，我们真是帮着老庞吉，也把老胡家给整了。嘿，那庞吉能不加封门显官吗？别在这寺里边天天念佛，天天练武，强的太多了。吃香的喝辣的，美酒佳肴，这个买卖合适。天绝僧、地绝僧、火绝僧哈哈大笑，阿弥陀佛，如果把我们请出去，恭敬不如从命，还不是我们哥仨吹句大话。我们哥仨要一出去，就得把老胡家这些人赶尽杀绝，一个也活不了，他们谁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就包括朝廷里边最厉害的，不就是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开封府那包拯吗？也仗三侠五义、小五义横行霸道，我呀也会一会这老伙计，包括那包文正、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一听乐得这奔奔直蹦。师伯，师伯，师傅，我们给您磕头，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磕头哑塞，接天碎米香法。石头僧点了点头，你们起来吧。这三个小子起来，这心里边这高兴别提了，就好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嘛。有这几个大和尚帮助我们，我们东山再起，实在不行啊，就帮助我大伯，把皇上推倒了，我大伯做皇上。你说这几个小子野心勃勃，他们就没想到这世界上能人辈出，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他们就认为石头僧这武艺是天下绝伦，那练武的祖宗家谁也比不了。你说是不是太幼稚呢？石头僧款待庞氏三虎，在这山上住了一宿，等到第二天，石头僧把庙上的事儿安排安排，和天绝僧、地绝僧、火绝僧一同起身，赶奔东京汴梁。这六个人呐，往前走，一边走着，可以说是各怀心腹事，自己想自己的主意。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这三个小子想的是，到东京以后帮着庞吉把皇上推翻了，发生兵变，到那时啊，我们就是开国的元勋。这四个大和尚怎么想的呢？这四个大和尚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庞吉能够重用我们，就凭我们的本事，要除老胡家易如反掌，我们一步登天，这乃是一条捷径，可以说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我们普通的一个僧人，要想见掌朝的太师，那能见得着吗？也多亏了，这庞牛虎到

磨盘山请我们，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机会我们是大获成功。这是几个合成响的，这几个人呢正往前走呢，离这东京汴梁城不算太远了，有百十里地，前边一片松林，这松林呢年头不少了，松树参天，郁郁葱葱，再刮着小风，这小风还挺凉。这几个大和尚一皱眉，这庞牛虎、庞毛虎包括庞飞虎这仨小弟提高了警惕，心里说话，这树林子怎么有点渗人，是不是逢山有寇，越岭藏贼，这有贼。这几个小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这心里边有点害怕。倒是这几个大和尚满不在乎，心说好，我们盖世的武功，我们怕什么？这几个和尚甩着膀子迈着大步往前走，这庞牛虎哥仨在后边跟着，往前走了用现在的话说有250米，就听着有人高声喊着喝阿弥陀佛，前面可是石头僧、天爵僧、地爵僧、火爵僧吗？四个大和尚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对面那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和尚身穿红色的袈裟，挺大个脑袋，剃着去青赞亮魔顶兽衣，两道白色的慈悲门飞通两边，别着玄胆，方海阔口，二目子光华烁烁，是二目如钉，这脸上有红色斑，虽然是上了几岁的年纪，可是精神矍铄，手里边掐着方便连环铲，铲放光明，尤其这肚子大腿出了号了，自己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这老和尚笑容可掬，在老和尚周围站着几个人，全都是穿青挂皂，手拿利刃。石头僧看了看天爵僧、地爵僧、火爵僧，心想谁认识我们？这时候石头僧把嘴这么一撇，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阿弥陀佛，对面的老和尚你是谁呀？拦住我的去路所谓何故？就见这和尚把方便连环铲一晃，几位大师啊，你们由打磨盘山来要赶奔东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们的事儿我知道。这是石头僧怪人温征。好啊，我们几个和尚有什么心事，你只管对我言明。对面手使方便连环铲的和尚一声冷哼，好，那我就对你演讲。这和尚啊，啪啪啪啪啪，就把天爵僧、地爵僧、火爵僧包括石头僧赶奔东京汴梁城的意图的讲说了一遍，就把这几个凶僧吓得这魂不附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普世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6: 回去吧。
2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
11: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

0: 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0: 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40岁
5: 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音。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瞬间。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

0: 夜，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

0: 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0: 宝宝，妈妈回来了。
11: 啊，不认识妈妈了。
12: 妈妈，
11: 哎。
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一位暗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2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2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2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2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这是

0: 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每个黄昏

0: 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事，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

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

0: 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

0: 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大伙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

0: 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 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那年我五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9: 我要投诉。
2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9: 啊？为什么呀？
2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8: 谢谢合作。
3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2: 还有5天，
3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2: 30岁生日了，
33: 我们会死吗？
3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9: 为什么会这样？
3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4: 5岁时，
3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6: 行，妈给你烧。
34: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6: 行，做别的菜。
34: 35岁时，
3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34: 55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在家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吉林。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

0: 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0: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3: 嗯。
3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6: 想孩子吗？
3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5: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6: 妈妈，
35: 哎。
3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 拒绝浪费。

0: 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

0: 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

0: 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

0: 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2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7: 你还好吧？
3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8: 一度电能干什么？
2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1: 那年我5岁。
3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5: 5岁时，
3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7: 行，妈给你烧。
35: 15岁时，
3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7: 行，做别的菜。
35: 35岁时，
3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3: 不行，最近忙。
35: 55岁时，
3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1: 愿意做，不用安了。
4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5: 嗯，出错了。
46: 发现病毒，
45: 下中毒了。
4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师傅，等一等。
4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4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

0: 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
18: 上文书讲到，王子初从兜囊里掏出一件暗器打杨宗峰，这个东西叫如意金钩，后边是陆金绒绳，中间是5金链，前边是2个钩，锋芒利刃，平时钩全着，往外一扔它就张开，碰上东西自然就勾回来，往肉里搭。要是一带链子是越抓越紧，要不怎么叫如意道长呢？就是冲这个暗器起的。杨宗峰举宝剑往下落，王子出的如意钩可就到了。宗峰一看不好，右脚一点凳，马往里裹一扭身，针寸，砰！如意钩正刮在宗峰的软肋下边。宗峰今天没穿铠甲呀，金钩一搭，肉皮可就破了。王子初一拉如意金钩，金钩没搭住，一秃噜，可是从软肋到肚子给划了一道口子。王子初差点闪到马下，杨宗峰伤口鲜血直流，再深一点肠子都得够破呀。宗峰一看不好，手捂着伤口想往下带，

长子从收回的金钩从另一个军卒手里拿过一口刀来来劈东风，东风没办法，百箭结架相还，鲜血顺着指缝往下直流。大战能有十几趟，东风就觉得头重脚轻，眼前发花，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心里暗暗的念叨：凤仙呐，凤仙，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来晚了，怕见不着面了。此时四更都过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阵中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凤仙反喽！黄凤仙跨马轻刀杀进玄武阵，因为黄凤仙放走了杨宗峰，韩昌就拼命了，和着姑娘整整打了能有半天的功夫，直到天门阵炮声轰鸣，杀声大作，韩昌不敢恋战，他才撤走。他一走，这些兵将也无心再战，都散去，黄凤仙才跑进天门阵。你等他杀到了玄武阵也不容易呀、啊，那么大的地面上哪儿找啊，杀了个三出三入，把别人都救出来也没找着杨宗峰，最后冲进敌群一看，正是宗峰。杨宗峰浑身是血，哎呀可心疼了。宗峰，杨宗峰听见这一嗓子眼泪都下来了，看了黄凤仙一眼，兵刃一撤，眼前发黑，扑通掉到马下。王子初以为这是个便宜事儿呢，刚想下马来取宗峰的人头，黄凤仙就到了，妖道拿走，化道大刀一落，王子初人头落地，翻兵一乱。黄凤仙下了马，把宗峰抱到自己的马上，把剑捡起来，随后驮着他跑到无人之处小荒山前。他把宗峰放在山坡上，看了看伤，宗峰哭了，把自己的战裙撕下一块连在一起，把伤口给系上。宗峰，宗峰！一会儿杨宗峰醒来，微睁二目，看了看黄凤仙又来找自己那口宝剑。凤仙把剑给他送到手里：将军，你觉得怎么样？都怪我来迟一步，叫你受伤了。杨宗峰微微的一笑：凤仙，你我三次见面算是巧遇啊，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只说是打开天门阵救出我父亲，你我再成亲。现在看来我等不到那天了，你爹这口三皇剑收起来吧，我的剑请你转给我的恩师，今生你我不能成为夫妻，来世再相会吧。将军，别说断头话，我把你送到镇外养伤去。我不行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战马威武铃声音响亮，有人高喊：凤仙丫头，快跟我见萧太后请罪去。凤仙战身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黄凡。杨宗峰问：谁来了？我爹来了，你等一会儿，我劝他归降。凤仙站起来紧走了几步：爹，天门阵大势已去，你该及早找出路啊！我已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要到宋营去，我的生身娘还在代州城等您呢，你老人家快悬崖勒马吧。黄凡大骂：无耻的丫头，你敢干这种下贱的事儿，人都叫你丢尽了，快把那个崽子给我杀死跟我走。不行，他带伤了，我要把他送走，若要你再逼我，可别说我这当女儿的不孝了。当初你老人家就不该贪生怕死，挥刀避剑，献城投降，如今还执迷不悟，我可不能跟你挨骂呀。奴才，你真大胆，我非杀死那个姓杨的不可。你敢？黄凤仙真急的把剑亮出来了。好，你敢跟为父动兵刃，那我连你都杀。说完把刀往下一劈，他想啊，吓唬吓唬他的闺女。凤仙今天也真生气了：爹呀，你太不通人情了，那边人都要死了，你还逼我呀。说完宝剑往上苍狼一迎，黄凡的大刀被削掉一个锅。啊，你敢还

就在这阵儿，宗峰少气无力的喊：“凤仙，凤仙！”吓得凤仙急忙回来，来到宗峰的身边。再看杨宗峰面无人色，抓住凤仙的手想起来，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张张嘴没说出声，口眼一闭，头一歪，绝气身亡。凤仙都要吓死了啊！宗峰，宗峰，将军，你走了，扔下我可怎么办？世上人再命苦，谁像我呀？从小无母盼到终身有靠，将军又走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擦擦眼泪，转身看看黄凡，爹呀，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一家子走死逃亡，你老好好的当官吧。他一回身扑到宗峰的身边，将军慢走，奴随你去了。宝剑横在脖下，自尽身亡。这回黄凡可傻了啊，丫头凤仙，他正喊呢，身后过来一个人，哎呀，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呢，逼死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别走了。说完嘣一棒子把黄凡给打死。谁呀？小矬子杨宗尧。杨宗尧和杨宗英打金童镇，金童镇离这紧挨着，大阵一过他跑这边来了，正碰上凤仙自杀，这才打死了黄凡。他把两口剑收拾收拾，哎呀，走啊，找元帅去。他走了。再说穆桂英、王兰英在青龙镇听信了，各地纷纷来报喜，白虎镇打开，玄武镇已破，罗汉镇、三门吊客镇都已破了。大刀王怀女说：“行了，媳妇，这一百单拔阵可破了一半了，咱们该打主阵了。”桂英说：“对，主阵要破，那些阵不打自破。”桂英点头，叫中军传令，告诉打开阵的军卒打扫战场，主将都奔玉皇阵。随后高喊：“众将官随本帅攻打玉皇阵！”这些人呢，都憋坏了。别的阵都打了多半夜，快完了，就剩我们了，快点走吧。穆桂英、王怀女等来到阵门，抬头一看，杏黄色大旗，青火焰，白月光，上书玉皇阵，有两杆门旗左右飘摆，里边雾气昭昭。桂英知道这种雾气闻上就昏迷不醒。随后穆桂英拿过降龙木，头一个冲进阵门。据说呀，降龙木一举，这种的毒气自然消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讲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宗教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呢？我可也没考察，我呢也就是按照这么说的。再往里走一看，正中间是镇眼将台，四周围有围墙一丈五，里边的房子和帐篷，这是各镇镇主休息议事的地方，也是保护镇台的。正中间的镇台两丈六，上边立个木杆，这个木杆有一篓多粗，三丈多高，在两丈多高的地方有个方形的吊斗，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吊斗里边能站四五个人观阵，按照东南西北每人各站一方一角，因为天门阵呢属他最高，外边一有动静，吊斗上四个观阵的就看见了，先发信号。在旗杆顶上有两盏天灯，是用绳系到上边的，一红一绿，平时要没事绿灯亮，要是有打阵的红灯亮，红灯一亮，大阵的人就都看见了，都准备好了，哦，有打阵的。然后你再看吊斗观阵的给发信号，白天晃旗，晚间有灯，按照东南西北，要是南门进兵就晃红旗或举红灯，西门进兵就是白旗，北门黑旗，东门青旗，要是奔中间杀就是黄旗。所以别看一百单拔阵这么多人呢，调度有方，总镇主老道颜荣，颜荣在哪呀？就在将台的旁边，这块修了个庙，里边供的是玉皇大帝，意思是玉皇大帝在这助阵，有神仙保护，谁也打不开，用这种迷信来糊弄军。

奴替他们卖命，所以起名叫玉皇镇。阎柔就在庙的旁边有个屋子，吃住都在这儿，寸步不离。今天大阵一乱，阎柔心里有些害怕，但是表面上不在，又一想，王兰英穆桂英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贺黑绿来送信来了，说不可轻敌。接着小镇被打开了好几个，阎荣害怕，告诉关镇的，你晃灯小雨败兵败将都往玉皇镇去。此时穆桂英杀进镇内，往里一冲啊，就看荒草堆里、树林里、石头喇子后边，啪啪啪，埋伏的伏兵往外射箭。穆桂英、王兰英、崔金令摆动兵刃，拨打凋零，打胜的宋兵也望着去，整个军兵就聚在了玉皇镇。简短接说，穆桂英刀削三芒，王兰英力战四杰，崔百策木铜木铁把前面有陷坑翻板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大队长驱直入，一番的混战就打到围墙下，要攻围墙可就快破阵了，但是围墙过不去了，围墙的门全都堵死了，墙里边站着辽兵和阎荣的300老道，换着班的趴在墙头上往外打暗器，弩弓要箭梅花针，所以宋兵往上一冲，哗就败下来。穆桂英一看要这么的伤的人太多了，他这地势太好了，居高临下一手难攻，这怎么办？别硬碰啊，都撤下来了。可是这边一撤呀，人家阎荣镇里的人可就都围上了，上边一晃灯，各镇的镇主残兵败将都聚到这了，决一死战，就把宋兵宋将包围在当中，最后啊连大刀王怀女都得过去参战，只剩崔金令保着穆桂英。桂英说这可怎么办呢？围墙攻不开，咱们到不了他这镇眼睛的雕斗前，这个阵就破不了啊。眼看人家人越聚越多，穆桂英想调兵调将可费劲了，派人各处送信儿去啊，那得什么时候啊，人家上边把灯一晃，各镇的镇主就都来了，你这人少啊。桂英明白，燕池时间长了，我就得全军覆没呀。桂英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围墙里汪汪一乱，打围墙的里边蹭窜到墙头上一个人，谁呀？正是任秉任堂会之子，叫任金童。任金童在玉皇镇守镇，他在哪儿啊？守的是后门。哪有后门？要不说老道阎荣又奸又滑，他也怕玉皇镇被打开，他跑不了。你看四周围都围着，从哪走呢？所以从打他建镇那天起，就从玉皇爷的座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这条暗道通到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因为阎荣拿任金童当心腹，就叫他在洞口把守。打玉皇镇的时候，任金童不知道他在洞口那坐着呢，待着时间长了，他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等到外边一看，鼓响如雷，杀声大作，他不知道怎么事啊，从暗道可就进来了。从玉皇爷的座位底下上来，一打听军卒，方知道穆桂英打玉皇镇攻不进来。任金童想，我出去给领路去。就这么，他把兵刃、马匹、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了，一回身，真巧看见他的死对头贺黑绿，就是那个王强。前者我不说了吗？韩昌叫贺黑绿到玉皇镇给阎荣送信，说今天晚间穆桂英可能要打天门镇，你要小心。这个贺黑绿就没走，他以为这个地方保险呢，做梦都没想到穆桂英打到玉皇镇。他叫王世禄给他准备好马匹、兵刃、盔铠、甲胄，在院里等着，一旦围墙被攻开好跑。没想到任金童到了，他一看见贺黑绿，哦，这是报仇的机会到了。他亮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奔着王强唰就是一剑。王世禄在旁边看见了，抽出腰刀往外一弹，啪，把任金童的剑给磕开了。王强吓得一哆嗦，扭头一看，啊，任金童，你要干什么？老贼，我要替父报仇，你别装人了。王强一想，全完了，也抽出宝剑和王世禄俩打一个。周围军卒可乱了，可是。

真不上手啊。就在这阵，王强捧剑奔任金童的小府杀来，王世禄从后边举刀要砍，金童往旁蹭的一闪身，王强收招不及，这一剑扑正扎在王世禄的肚子里，把个王世禄疼得大叫一声，刀出手了，王强也吓坏了，哎呀，把自己人杀了，他一愣神，任金童的剑可就砍在了王强的膀子上，王强疼得想抽剑抽不出来，任金童又一近身，砰的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下来，老贼疼得在地下翻滚呐。任金童哈哈大笑，贺才绿，你也有今天，你小子在中原卧底二十来年，害死多少人呢？江翠平死在你手，我爹死在你手，今天你是恶贯满盈。说完手起剑落，结果王强的性命。就在这同时，任金童受伤了，因为老道颜荣得了信儿，急忙赶到出事的地方，已经晚了。任金童剑也下去，颜荣宝剑也扛在金童的身上。任金童抽剑回身，他知道颜荣厉害，不敢恋战，快把穆元帅领进来，所以他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围墙上趴了不少往外射箭打毒药丁的军卒。任金童的宝剑啪啪啪一挥，吓得当兵的叽了咕噜噼的扑的从凳子上全掉下来，有的带伤，有的死，有的跑的。任金童抖身一扒枪头，上了凳子，冲着外边高喊，穆元帅从这块进来。话音未落，颜荣赶到，一剑扎在任金童的后胸。他这一喊，外边的纵兵听见了，急忙告诉王兰英。王兰英说，哎，那好，我过去，快给我准备个大盾牌。王怀女左手拿着盾牌挡住了身子和脸，然后马到围墙，两脚水蹬站在马背上，蹭一纵身跳上了围墙，大喊一声，是跳到院内，宝剑一挥，吓得军卒纷纷后退，后边的军卒也跟上来了。老道颜荣杀死任金童，不敢在这恋战，从暗道出来了，在外边上了梅花鹿，拿着插条杖要拼命。现在半边围墙抢下来了，但是阵中越打越凶，北国的番兵番将全往上涌。桂英一想，这怎么事啊？猛然一抬头，哦，看见吊斗上的红灯了，那个天灯，毛病在这儿啊！这是人忙无智，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把它射掉。穆桂英摘下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了天灯，咯咯一松弓弦，这支箭啪灯灭了。这回啊，朕可乱了，因为平时是绿灯，有事儿红灯，今天红灯绿灯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有四个摆旗呢。桂英又抽出箭来，啪啪啪连射三箭，那三个人也趴下了，剩一个了。这一个一瞧啊，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快跑吧！啊，出溜，从上边下去了。穆桂英连射四箭，用力过猛，就觉得腹内一阵的疼痛呀。小孩问声：“哎呀，我的冤家呀！你早不生，晚不生，怎么这阵儿你要降生？这可得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开。”魏英没敢惊动别人，都在忙呢，一拨战马直奔旁边树林。这个地方还挺地地，旁边有块石头，魏英想下马歇一会儿，哪知道就在这阵儿，老道颜荣出来了。颜荣一眼就看见穆桂英，只见魏英脸色苍白，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那意思想找个地方歇歇。颜荣乐了，哈哈，穆桂英啊，这回你往哪走？我花费三年的心血摆下的天门阵呢、叫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破了，丫头哪里来？说完马往前进，顾京一看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得怎么办？喝出去了，咬牙忍痛摘下大刀往前进身，呜的声奔颜荣皮来，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啪往外一磕，

一松手，刀肉就飞。颜容哈哈大笑，这回你还往哪儿走？他要活擒穆桂英。穆桂英一看不好，伸手抽出降龙木，使足最后的力气，奔着颜容呜一声砸起来。颜容做梦都没想到这手啊，一扭身歪脑袋，稍微晚了一点，

我跟你姐呀，梅花鹿驮着他就跑，没走出多远，正碰见大刀王魁女，一看颜容过来了，手起刀落，噗，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穆桂英这一下子使得劲太猛了，把颜容也砸跑了，他也摔到地下，小孩落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杨文广。桂英断掉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这时王兰英来了，哎呦，这宝贝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叫奶奶看看。说完把孩子揣到了怀里，穆桂英擦擦汗水，整台甲抖精神，十大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二郎驰骋疆场。再看单兵单将东逃西散，慌忙败退，这正是琼英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金鼻魂，忠心保国杨家将，前仆后继立孤群，披肝沥胆洒热血，征杀疆场裹超存，英雄业绩张传颂，万古流。

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了公字儿，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那公怎么回事？那公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他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守护。但是包怀这个人呢，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呢？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奸寇，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找了别找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
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查，倒查什么？倒查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说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他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他这外号，他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他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他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

0: 块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米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啊？
0: 袁米爷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真的吗？
0: 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为什么？
0: 要见三辈人啦。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
2: 夫人，告诉你个喜信儿。
0: 什么喜信儿啊？
2: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咱们要见三辈人了，
0: 是吗？
2: 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
0: 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
2: 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1: 什么喜信
2: 儿？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0: 老员外一听，你有病啊啊！
2: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0: 你今年多大了？
2: 你五十了，
0: 虚岁五十。
2: 是啊，我都五十了。员外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1: 啊，你有什么了？
2: 东西，我也有了喜啦。
1: 什么？
2: 你也有了喜啦？
0: 啊，
1: 谁的？
2: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
0: 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2: 那怎么不对呀？
0: 人家都说够不够四十六，
2: 你五十了，你还有了喜了，
0: 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2: 你不是有了病了？
0: 不是，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2: 哦，这喜是喜呀。
0: 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五十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嗯，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袁米爷，我给您报个喜。
1: 报什么喜呀？
0: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1: 是吗？
0: 好啊好啊，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过了满月了，可是刚一过满月，这一天，这老头在这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喝茶，闲着没事拿过一本书来，打开在这瞧，看着看着书啊，这眼皮就发沉，眼皮这一发沉呢，这包怀就觉得要打个盹儿。上了岁数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看着看着书他困了，哎，真就睡着了。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哎呦，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包怀一看吓了一跳，一瞧这个人直接就进了屋了。这个人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手中拿着一支笔，还蹦蹦跳跳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拿着这个笔呀，就奔着这包怀的脑门子上来点。这包怀一看往旁边就一闪，他往左边一闪，就这个人就往左边撵他，他往右边一躲，这个人又奔右边扑他。这个包怀左躲右闪，最后闪不开了，就瞧这个人往他身上一扑，一把就抓住他的前胸了，呜的一下子整个身子就扑过来了。这包怀当时一害怕，哎，醒了，一看呢是一梦，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包怀心想，这是个妖怪啊，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长得那么丑啊，这妖怪他扑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吉祥之兆，我要倒霉。本来这包怀呀，就生活得很累，老担心自己这个产业要败了家，结果一做这一个梦，他就往坏处想，哎呀，找个明白人给我批断批断，这到底是主鸡呀，还是主凶啊？啊，他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小丫鬟进来了。袁伟爷，给您先报个喜。嗯，什么喜？跟您说呀，我们家夫人呐，她呀，生了。啊，生了？对，给您呐又生了个三公子，是个大小子。哦，是吗？哎，不过有一样，袁伟爷，我们家夫人呐，生了这三公子之后啊，她可能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现在我们家里人已经把大夫给找来了，在那正给她号脉呢。袁明爷，您快到产房里边去看看吧，夫人在那昏迷不醒。嗯，是吗？好，我去看看。这包怀马上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这一路上走着，这包怀心里就合计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一个妖怪似的人物扑过来了，把我扑醒了。我刚一醒，我这三儿子就降生了。这我这三儿子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呀？啊？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的。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在枕头上，这医生呢 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
2: 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就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它煎好了就让它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
0: 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了，他得看看这三公子啊。这包员外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不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到跟前仔细看这孩子，一瞅这孩子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他不是光上一代，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梦，妖怪投胎呀？
1: 不敢多想，所以
0: 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1: 是啊，是啊。
0: 那您能高兴啊？
1: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0: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1: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0: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
1: 您要不说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您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也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
2: 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
1: 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
0: 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儿， 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姨添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姨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怎么办吧？这包海上你别忙，咱慢慢想主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喽。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按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好嘞。

0: 回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他扔了，你要记着，一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包海说，爹，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喽，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他要问呢，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哎，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
1: 对，
0: 有什么事儿有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那我到那儿去扔啊？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
1: 我跟你一块去。
0: 哎，好。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

0: 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托还没走呢，就问说，袁伟言，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这收生婆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抱着就出来了，包海在后边跟着。包怀一回身找个东西，我那屋里边有一个盛茶叶的蒲包，拿那蒲包把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滴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那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就把他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好嘞，这您就放心吧。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溜，你看刚出生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溜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五十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跟她儿媳妇一块生孩子，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这笔家产她能分出老大一块去，老了钱了。可是今天我要把这三兄弟给扔了。嘿嘿，回去跟我这老婆一说，我老婆保证就得乐得给我包饺子吃。他这脚步快，很快就来到了锦屏山上。他走到山尖儿上去了，生怕靠下边啊被人家发现了。走到山尖儿上去，这包海就把这蒲包就扔到小路旁边的乱草丛中。在乱草丛里边他走出老大一块去，把这孩子就撂那儿了。这孩子一撂那儿啊，他转身就走，转身刚走出来没有那么时间，忽然听见这孩子在那草坑里边就哭。孩子这一哭，这包海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哎，不行，我这么走了不行啊，我这么走了，这孩子一哭，万一要在山脚下有走道的，听见这山上边有孩子哭，顺着声音倒到这儿，一看有这么一小黑小子，他捡到家里去，把他拉着长大成人，谁要是走漏风声，说这是老包家的三公子，这长大了再认祖归宗，这不还是得分家产吗？啊，这怎么办？包海想到这里，他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我把他掐死吧，掐死之后我就放了心了。对，就是这主意。您瞧这包海，这是什么心呢？啊，跟的是亲兄弟，他现在为了财产他要把他掐死。转过身来他就奔这孩子来了，可是就在他产生了这个想法奔这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周围这个树木和杂草一阵风吹的响动，风声一响，这包海就一愣，怎么突然间起风了？紧接着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这是一声虎叫。这包海转身往这个声音传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1: 一瞧有打对面
0: 来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踏着草丛穿着树林子奔这就来了。这包海一看见这只老虎过来

把他吓坏了，他还有功夫去掐那黑小子吗？早忘了，扭转身形就跑。包海心想，我的天哪，这老虎要看见我是非把我给吃了不可，撒腿如飞，由打山上面往下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儿跑回自己的家，进了院，来到自己那屋里头，到这屋里边还在那倒气儿呢，在那，哎呦我的妈呀，哎呦。他媳妇李氏在旁边看见了，怎么的了？你这在哪儿来呀？怎么这样？干什么去了？跑这样？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啊，是啊，你等。哎呀，我倒来的，我倒来，倒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好悬呐！差点没让老虎吃了。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老婆子？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跟我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三一三十一分家产的来了吗？对呀、啊，来了，我听着都生了。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方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那你也没把他掐死，嘿呦，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儿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办得可太棒了，是吧？啊，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得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他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了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他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他走到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的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嗯，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呢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还

子投爹投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那孩子嚼吧嚼吧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一个善良人的基本。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外边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呀，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嗯，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行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油黑油黑的，你别给黑呀，长得可挺漂亮，哎，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呢？哎，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嗯？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啊！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我一想呢，你看正好，你这刚生一孩子出满月，还有奶，哎，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喂着他不就得了吗？哦，大奶奶一听是在锦屏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这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接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叽里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那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走了，那么这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
包山说：“那是你大爷。”

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他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帮这个忙啊？咱们是亲手足啊！你下得了这个狠心？包山说：“我看呐，我这三兄弟命大，就这样，他愣没死，老虎都没吃他。”还偏赶上被我碰上，还把他捡回来了，你说这不是命大吗？大奶奶说：“是啊，咱这三弟真是够命大的。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包山说：“怎么办呐？这个马上要说跟咱爹一讲，咱爹那满脑子里边妖怪投胎，大概咱这三兄弟也活不了。”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妖怪投胎呀，什么家庭不幸啊，我不信这套。我觉得人只要是做善事做好事，自有天加护。这么的吧，老婆子，咱这三兄弟咱也养着他，咱自个儿有一孩子，三兄弟呢也跟着吃你的奶，把他一块养大，怎么样？王氏说：“不行啊，你可要知道啊，咱爹知道咱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出了满月之后怎么出来俩呀？那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哎，大爷说：“可也是，怎么出来俩呢？咱就说后来又生出一个来，没听说，哪有后来又生出一个来的？要是双生的话，就得生的那一瞬间一块出来，没有说过了一个月又出来一个的。”对，这个，哎，包山说：“我想起来了，我那好朋友张永禄，他媳妇儿前些日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到了12天，抽四六风死了。孩子死了，张永禄跟我叨念，他媳妇儿那奶还没上去呢。我看呐，要不……”把咱自个儿亲生这孩子就送给他，让他养着。张永禄这个人跟我一样，那也是个好心人，咱就把实话实底儿都掏给他，都告诉他，我想他肯定帮这个忙。他把咱这亲生的孩子养着，将来怎么着咱到那时候再说，咱呢就把这三兄弟在咱家里边养着。这样的话呢，保证咱们这三兄弟没有闪失，对外什么事咱也不说，你看怎么样？大奶奶一听，好吧，那就这么着吧。于是这两口子商量好了，这大爷包山就找那张永禄去了，找那张永禄掏出实底来跟他那么一讲，张永禄一听也觉得这个事很蹊跷，没听说过的一件事儿。张永禄当然也是个好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像包山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多数都是好人，那么脾气不投的话就成不了朋友。张永禄说：“好吧，你把你那孩子抱过来，让我的妻子给你喂养着，将来长大了咱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要我什么时候送还。”包山说：“你要把我这儿子养大了，将来我这儿子长大之后，咱就叫一子两不绝，也是你的儿子。”张永禄说：“那后话咱就不用提了，谁让咱们俩是好哥们呢？”就这么着，包山回来把自个儿亲生的儿子抱过来给了张永禄了。张永禄两口子养着他，包山这边呢就把这小黑小子他的三兄弟留到自己的屋中。留到自己的屋中，这包山这儿子，亲生这个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您看京剧不是有铡包勉吗？这包勉论辈儿是包公的侄子，其实

吃了药以后苏醒过来了，一问孩子呢，这家里边人就说了，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员外爷就把他扔了，有看见是活的，员外已经跟他说了，跟你夫人不能说这话，谁敢说这话，我就把你撵出家门。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夫人想起来只好掉泪，生的孩子没见过面。可是这一天大爷包山跟这位包员外就说了，爹呀，我这孩子是不是抱过来给您？

山南跟自己的老爹爹袁伟包怀说要把他这儿子抱来给他看看。包怀一听很高兴，说去吧，把他抱来我瞧瞧。因为这孙子生下来之后出满月好几天了，也该看看是什么模样了。所以这包怀呢特意把这周夫人也找来了，告诉周夫人说一会儿啊老大家里的把这孩子抱过来给咱们看看，咱们要见见这三辈人。周夫人这些天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呀？自个儿生这儿子连见面都没见着就给扔了，听家里人说是落生就死了。但是周夫人不怪别的，怪家里边人，落生就是死了，你得让我看一面啊！啊，他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合着你们连看都不给我看，就给我扔了。所以周夫人心里边别扭，埋怨这袁伟包怀办事不能这么武断，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家庭里边没有民主。但是周夫人呢想是这么想，嘴里没说，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来。周夫人一听要看看这孙子，好吧，就来到了上房屋。老两口子在这儿等着要看这孙子。包怀呢这心里边这两天也不太顺，为什么呀？这包怀呀他有点后悔，他就想，我这三儿子落生长那么黑，他是妖怪投胎吗？我就做了个梦就决定把这孩子给扔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是啊，还有老二说的那事儿呢。老二说那老道站在门口看我们家里边要出事儿，可是老二说这老道在哪儿呢？啊，他说的这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说我这三儿子要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这么决定把他给扔了，可惜了这一条命，投胎一回就完了。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大爷包山和大奶奶王氏抱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拿小被儿啊裹着，包得挺严实，上面呢罩了一个小布蒙着过来的。到在上房屋里边把这小布一掀，这王氏就说了，快点让爷爷奶奶看看看看咱们什么模样。这老两口子可就过来了。老两口子走到跟前，这包怀定睛一看，当时就是一惊。咱说啊，就这黑子他比包山原来生的那亲儿子可是小着一个月呢，现在啊这孩子也就刚几天，但是就这几天啊还别说出息的不错，看不出差那么多来。包怀一看他这一愣，他愣什么呀？关键他发现呐，他这孙子也这么黑。嗯，老员外包怀一瞧，怎么这孩子也这么黑呀？我那三儿子也这么黑呀？这怎么回事？今年什么年头？黑人年？黑人丰收？啊？怎么都这模样啊？哦，这孩子睡着了，对，睡着了，把他掐醒了。别掐醒喽，孩子睡得正香着呢，我们看看就行了，快点抱回去吧。哎，让他醒了之后，你看那眼睛可大了。哦，我知道，看出来了，这闭着瞅着那缝都显着长。就这样，两口子把这孩子又抱回房间了。两口子把孩子抱回房间之后，这包怀包员外坐在这客厅里边跟自己的老伴儿老半天不说话，各有各的心。

0: 思，自个的老伴想的是他生的那孩子跟这孩子就前后脚，这包怀心里想的是怎么我那儿子是黑的，我这孙子他还黑，这个问题他解释不通。这么说吧，这黑子就算是在大爷的房间里边给抚养长大了，逐渐的成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日夕月冬，一转眼蹭的一下子六年过去了，这黑子六岁了。黑子长到六岁的时候，这天老太太周氏要过生日，哪天的生日呢？9月初8，离那9月9还差一天。包怀给自个儿老伴儿要过生日，这包员外啊，他有一个特点，什么事儿不爱声张，尽管他是本村的大户，生怕别人知道他富，所以这个生日仅限于家庭自个儿内部在这偷着过，亲戚朋友一概不通知。家里边呢，这天做了几个好菜，下点长寿面，蒸了两屉寿桃，儿女们都来了，凑在一起，大家伙首先给周氏跪倒磕头拜寿，儿子儿媳妇相关的仆人侍女全都拜完了寿了，最后眼儿是这包黑，这包黑过来了，大奶奶在旁边说，快点给奶奶磕头拜寿。这包黑走到跟前，咕噔往这一跪，奶奶我给您拜寿了，蹦蹦蹦磕了仨头。这是三辈人呐，周氏特别喜欢这孩子，在他成长这六年过程当中，周氏看着这孩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包括他这爷爷包怀看着这孩子就像心中的一朵花一样。这周氏马上过来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哎呦宝贝儿，快点快点，奶奶抱着，奶奶抱着，抱到腿上了，瞅着这个包黑啊，这周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为什么呀？这老太太瞅着这包黑就想起他自个儿那三儿子来了。周氏心想，我那儿子要是活着跟他是一边大呀，也这么高了，也会说话会磕头了。但这老太太嘴里没说，眼睛转着泪，大儿媳妇在旁边瞅见了，哎呦婆婆，您怎么的啦？您怎么哭了啊？是啊，我高兴啊，我一高兴大发劲儿了我就哭。嗨，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过生日哭什么呀？是，我不哭，我不哭。说是不哭啊，越琢磨越伤心。这饭吃完了，大家伙都散去了，大儿媳妇留下了。王氏心想，到时候了，这孩子都长到六岁了，应该跟自个儿的老婆婆把这事儿说清楚。屋里边没别人了，就是王氏在这儿了，就包括包怀都上旁边屋子里去了。王氏就跟自个儿的婆婆说，老人家，我知道您刚才为什么哭，你说我为什么哭啊？老人家，我知道您一抱这黑子想起您的心事来了，六年前您给我们生那三兄弟他没了，您想他了，对不对？哎呦，我说孩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媳妇儿，你都钻到娘心里来了，你怎么就知道我想到那儿了？嗨，都是做母亲的，我最会揣度您的心思。但是我告诉您呐，婆婆，您可别太伤心。六年前您生的我们那三兄弟呀，他可没死啊。这老太太一听，当时把那眼睛就瞪起来了，没死？怎么没死啊？哎， 我要说出来您可别生气。
1: 我不生气，你快点说，他是个怎么没死？
0: 哎，婆婆，跟您说句实话吧，这黑子就是您的三儿子。老太太听到这里，俩眼睛盯着这大儿媳妇老半天没说话。你说的不是胡话吧？不是梦话吧？一点都不是。婆婆，我跟您说吧，这黑子6年前就是您生的那三儿子。
1: 是，这孩子落生以后，他死了。那么孩子一死了呢，就扔到锦屏山上去了。可偏巧，老大回来，走那锦屏山，他是要账去了，听见有孩子哭，草坑里边就把这三兄弟给捡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为什么没跟您明说呢？我就想这个事儿当时不便跟您明讲，要跟您明讲，说这孩子落生一死，当时我老公爹就决定把他扔到这草窠里了，这样的话怕你们两口子不和睦，家里边再吵起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我想您那么大岁数了，老年得子，但这孩子您要是给他喂奶会影响您的健康。当时呢正好我也有个孩子，我这奶水也足，所以就弄到我们那屋子里边去。我心我带您拉扯我这三兄弟长大成人。现在呢我这三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把事情缘由给您说明白，让您知道，让他还回归到您的屋中了。
0: 这王氏跟大爷包山这两口子可真是太善良了。王氏这番话是这两口子近几天在一块琢磨着编出来的，没人按实话说。
2: 如果要是一说，当初说那老员外说怕妖怪降生，说那老二怕多出一个分家产的，结果就把这个扔出去了，
0: 这家里边不就乱了吗？非得打罗圈架不可呀。所以他就说生下来是死了，扔在那儿了又捡回来了，把这个矛盾就给简化了。王氏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周氏一听，真是这么回事吗？
1: 真的？
0: 不对。我问你，那我那孙子呢？
1: 我不还有个孙子呢吗？现在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三辈人呢。
0: 跟您说呀，您那真正的孙子让我们托朋友去养着去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接回来。
1: 哎呦，
0: 这周氏听到这里，老太太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当时就把这黑子抱到怀里边放声痛哭。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应兆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100天犯重丧，现在6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啊，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字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为义父，叫干爹。
1: 对张永禄的妻子叫干妈，
2: 说将来你们夫妻两个要是没有后代的话，百年之后就让这个孩子给您顶灵下葬，扛幡摔盆，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
1: 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
2: 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
1: 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
2: 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
1: 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由打孙子辈了成儿子辈了，成了包老三了。
2: 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
1: 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
3: 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
1: 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将来要长大了，我瞅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门得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
1: 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
2: 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
1: 好，我听你的，你只要是有主意我就按着你的主意办，你等着，得找机会。
2: 包三黑现在成了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
1: 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啊，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
2: 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啊？怨我呀？怨你，
1: 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不长。
2: 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
1: 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那羊倌放羊去。
2: 好，
0: 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

杨官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他对脾气的，他就跟他玩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黑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这黄狗跟着他一块也上了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黑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给炒了几个鸡蛋，打点好喽，放在一个小食盒里边，差手下的丫鬟春梅给送到山坡上去了。杨官的饭是另一个包，这个小食盒是给这三公子的。这东西送到那之后，这包三黑正在山上跟这大黄狗在旁边那坐着呢，一看送饭的来了，该吃饭了。包三黑马上把这个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之后，瞅了瞅那杨官，他跟那杨官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杨官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包三黑把这饼拿起来之后，上去就是一口。

上回书说到秦琼三探汝南庄，尤俊达在西花厅这儿跟秦琼两个人，你给我一个后脑海，我给你一个后脑海，两个人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尤俊达就不敢传这令。就在这时候，程咬金又打地窖底下走上来了，家人就把秦琼头探汝南庄、二探汝南庄，以及今天要把秦琼碎在汝南庄的事儿告诉了程大爷。程大爷这么一听，尤俊达这小子不地道啊，人家秦琼够朋友啊。秦琼，嘿，程大爷心说这秦琼我怎么觉得这么熟啊，这秦琼是谁呀？在哪儿见过呀？哎呦，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程大爷想着想着，想了半天，突然间想起来了。难道说这个秦琼就是我的太平郎哥哥吗？是不是秦二哥呀？不成，我得看看去。程大爷想到这儿，腾腾腾迈步往前走，直奔西花厅。这家人过来就拦呐：“哎呦，大员外，您干什么去？你一去可就坏事儿了。小子，你要再管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埋我秦二哥，干脆埋我程大爷吧。”说完了，腾腾腾的跑到西花厅。所以秦琼才看见程咬金呢，心说这个人长相可以呀。程大爷一挑竹帘子，迈步进来，来到秦琼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秦琼吓一跳，赶紧站起身形：“请问你这是何意呀？二哥呀，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尤俊达一看程咬金给秦琼跪下，尤俊达也站起来了，心说程咬金这时候来了可就坏了，哥哥您干什么来了？程咬金一抬头看了看尤俊达：“小子，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我们哥俩说话你少搭茬。”秦琼愣了，看着程咬金想不起来他是谁，赶紧双手相搀：“这位兄弟，恕我秦琼秦叔宝眼拙，我可能是把你给忘了呀，你我弟兄在哪儿见过，请你提醒我一声。”哎呀，难怪二哥您把我忘了，咱们哥俩分手的年头太多了。二哥呀，太平郎哥哥，我是您兄弟阿丑啊。阿丑，难道你是咬金贤弟？哎呀，秦琼看着程咬金，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原来是叔父程有德之子。二哥呀，我正是您的丑兄弟呀。程咬金也是放声痛哭。秦琼把程咬金搀起来，哥俩抱头痛哭。尤俊达傻了：“感情你们哥俩也认识吗？你们到底是怎么个交情？”“嘿，小子，你甭打听，今天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在旁边给我听着。”尤俊达不能再说话了。这时候飞毛腿朱能进来了，站在尤俊达身旁。程咬金一看朱能：“小子，让人沏茶。”朱能赶紧往下传话，时间不大，家人就把茶沏上来了。朱能：“大员外，你告诉他们，把坑给我填了，要是不填坑，今天就活埋尤俊达。”嘿呦，尤俊达心说这哥俩到底怎么个交情？咱们前边说过，程咬金的父亲程有德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后来出兵兵发马明关，就死在靠山王杨

0: 长林之首了。
1: 程咬金他们家跟秦琼他们家是世交，这小哥俩在五六岁的时候天天在一块玩啊，跟亲哥俩有什么区别呀？这些事儿尤俊达哪知道啊？飞毛腿猪能有眼力见，马上给程大爷搬了一张凳子来，程咬金就坐在秦琼对面了。二哥呀，您先坐下，我问问您，我打骂可好啊？咱们哥俩分手这么多年，您到底怎么过来的呀？秦琼就把母子由打马明关逃难逃到历城县落户的经过粗枝大叶的跟程咬金说了一遍。二哥呀，您是比我强多了，丑兄弟我现在可当了响马了。兄弟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先问问你，我的神母可好？哎呦二哥呀，老太太差点让我给气死啊。程咬金就把自己家中的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了秦琼秦叔宝。秦琼这才知道程咬金卖过私盐，砸过盐店，闹过公堂，坐过三年大牢，因为卖耙子在会友楼认识的尤俊达。秦琼秦叔宝听明白了，咬金兄弟，你就这样跟着尤俊达结的黄杠吗？哎呦二哥呀，这小子好不地道了，他不是在这待着呢，是他跟我插曲弄套，他以为我程咬金是傻子。二哥呀，我答应他帮着他结黄冈，他以为他打了如意的算盘，嘿，他根本不知道我程咬金就不是为了结黄冈发财。尤俊达听到这儿，尤俊达也愣了，就听程咬金又跟秦琼说，哥哥，我程咬金怕什么？穷我不怕，我背着我妈一走，就凭我这膀子力气还能饿着我妈吗？嘿，我就是不能让尤俊达这小子拿我当牲口牵着。秦琼听到这儿双眉紧皱，丑兄弟，你这番话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有这个心，你为什么又帮着他结黄冈呢？二哥呀，您问的太对了，今天我把我的心思得跟二哥您说出，我要是不说出来呀，尤俊达这小子这一辈子他也明白不了。好吧，兄弟，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结黄冈啊？二哥呀，您说我爹跟您爹死在谁手里了？那不是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吗？黄冈是杨林的呀，是杨林的黄冈，我程咬金就得结。我爸爸让他给打死了，我结着黄冈不是为了发财呀。二哥，现在我这口开天大斧已然练成了，我为什么不斗一斗老儿杨林，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再说这不义之财能让他踏踏实实给这小儿昏君杨广送去吗？二爷秦琼听到这儿，这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看着程咬金愣磕磕一语不发，心说我可不如我这丑兄弟呀。程咬金看出秦琼难过来了，二哥呀，您先别难过，兄弟我还有话说呢。好，兄弟，你接着往下讲。二哥呀，没想到事不随心呢，压着黄冈的不是老儿杨林，而是杨林的两家太保。里头没杨林，我管劫，尤俊达这小子带着人抢黄冈，把杨林的兵给杀败了。我往下一追，才知道这队伍里头没有杨林。他们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也知道。有劫万道通名报姓的吗？嘿， 甭说尤俊达呀，就是他们总瓢把的单雄信接完道也不敢通名报姓啊。我呀跟他们可不一样，我就敢通名报姓。我告诉他，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这黄杠就是我们哥俩结的。二哥您听明白没有？结黄杠的就是我们哥俩，您上哪儿找这程达尤金去呀？那是他们听错了。秦琼一切都明白了。这时候程咬金用手一指院子里的竹堂，二哥您瞧。兄弟你让我瞧什么呀？您看看这片竹堂，那里边没竹子，那里边是个地窖，这黄杠龙一拱全都在地窖里头的。嘿，尤俊达一听全完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尤俊达，二哥您说这小子地都不地头，他叫我在地窖里藏着不叫我上来，到时候有人给我送水送饭，我困了没事，他让我摸这金元宝。嘿嘿，这整个把我程咬金是监禁了，我不答应他央个我，他给他妈办丧事啊，不是就为了挡住官面人前来办案吗？您说说这尤俊达有多不地道。二哥呀，刚才我听家人说了，您头探汝南庄，二探汝南庄，今天是三次来到汝南庄。二哥，尤俊达这小子好狠心了，他要让人不知鬼不觉，活埋您秦琼秦叔宝啊！我听家人一说，觉得秦琼这两个字太熟了，我才想起是二哥您前来拜见二哥。尤俊达这么一听，心说我这朋友算交着了，和盘托出，是一个字都没剩啊。秦琼秦叔宝拉着程咬金的手，兄弟既然你前来打搅二哥，我领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二哥呀，我知道了，您是地面官人被官方所挤，所以您三次来到汝南庄，这么办，二哥您冲我的面子，把尤俊达这小子摘出去，让他好好的孝顺他娘，伺候我娘。二哥呀，这官司我程咬金一人打了，二哥您交给我，上堂应该怎么说，上堂应该怎么讲，我程咬金给您消差。呵，甭说秦琼秦叔宝啊，飞毛腿朱能也暗收大指，尤俊达听到程咬金这话，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尤俊达心中赞成程咬金，这朋友太地道了。你别瞧他和盘托出，可是他要把我尤俊达摘出去，这官司他一个人打，这主可真够朋友。秦琼也听明白了，咬金贤弟啊，你的话说完了没有？哎，说完了。好，这不是你把话讲完了吗？你暂时先别言语，等我问一问尤俊达。对，二哥您问问这小子。秦琼转过身形，用手一指尤俊达，姓尤的，我问问你，我姓秦的哪一点不够朋友，哪一点对不起你了，你得跟我说出来，你为什么要活埋我秦叔宝？这个尤俊达瞪着两只眼睛，是一句话说不出来，无言答对。这个时候秦琼也不好再往下继续说了，只是冷笑了两声。嘿，俊达呀，要是照你所有的行为，咱们两个人从今天开始就应该势不两立。可是你运气好啊，今天你是沾着好朋友的光了，谁叫这结黄杠的里头有我兄弟程咬金的，便宜你了。尤俊达扫目打眼，深施一礼，谢谢秦二哥。程咬金不放心呐，二哥呀， 这场事儿难道

这么一说就算完了吗？劫黄冈的事儿可不小啊。兄弟，哥哥我的话你信得过信不过？嘿，那这话怎么说的？您从小就没说过一句瞎话，您说什么我都信。兄弟，即使这么说，这个案子我就不办了。你放心，我秦琼怎么为难你们哥俩都不用管，我自有我的办法。可有一节，你们千万少出门啊，别招风。现在外边官人眼目非常多，如果说你们要露出蛛丝马迹，让别的官人看出来，那可就不好办了。幸亏这办案的差事交给我秦琼了，尤其是这龙一共，你们暂时可千万别挑，过了几年跳着地界你们拆着卖。你们哥俩把话听明白没有啊？二哥放心，我们听清楚了。兄弟啊，这回你们信不信二哥呀？哎，二哥您的话没错，我准信。好，要进贤弟啊，我也不去看望神母了，见着老人家替我秦琼问安。兄弟啊，那我可就走了。说完了之后，秦琼站起身形往外就走。程咬金、尤俊达、飞毛腿朱能带着家人往外送，一直送到门外。秦琼解下黄骠马，拢丝将任邓班安上了马，在马上一回头，双手抱拳：“二位贤弟请回。”程咬金看着秦琼走，心里舍不得呀，二哥呀，到家可替我问大妈好啊。好啊，我一定替你说，二位贤弟请回吧。秦琼一催坐骑就往东下去了，秦二爷走了。铁面判官尤俊达、程咬金、飞毛腿朱能油壶了油勺油瓶油罐回到屋中，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我跟二哥在花厅这坐着，您干嘛又打地窖里出来呀？”“哈哈，小子，要没我这场事完得了吗？你小子认便宜吧。”咱们还便宜呢，哥哥，您可不知道下一层，这回咱们可全完了。您别听秦琼说的那么好听，别招风吧，别出门吧，龙一共别挑吧。您可不知道，咱们绿林当中传的这句话呀，浪教绿林不教番子。今天哥哥有您跟秦二哥这个交情，他不好办案了，他是拿这几句话把咱们哥俩给稳住了。等他回到衙门，派个脸生的官人带领人马，夜里三更天冰脚汝南庄，咱们哥俩睡得困眼朦胧的，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呀。不但咱们被祸遭擒，而且有打地窖里把黄杠起走，这叫人赃并获呀。哥哥您明白吗？咱们是绿林的响马，您的二哥秦琼秦叔宝他是官人，他是番子。程咬金两只大眼看着尤俊达，我说尤俊达呀，说了半天你小子根本就没明白。我告诉你，这是你心里不地道，你就把别人往坏处想啊。别人说话我不敢担保，唯独我秦二哥他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好，哥哥我也不跟你抬杠，我非给你一个大馒头堵嘴不可。尤俊达说到这儿一看飞毛腿朱能：“朱贤弟，你多带路费，别容工夫，赶紧往下追，看秦琼奔哪儿了。如果说他回去调兵，你马上送信儿来，咱们好做个准备啊。”二员外，您说的太对了，我马上就走。飞毛腿朱能带好了路费，把衣服斜插柳往身背后这么一系，出了汝南庄，往下追赶秦琼秦叔宝。朱能到了东庄口，一看地上马蹄印，朱能心里琢磨呀，
这秦琼没奔东北，是往东。

拦下去了。朱能不敢怠慢，顺着那马蹄印一直追到小孤山，往东南一看，瞧见二爷秦琼的身影了。朱能可不敢明着在大道上追了，秦琼要回头看见自己，这事就坏了。所以飞毛腿朱能下了大道，他在庄稼地里头跑，暗中跟着二爷秦琼。咱们再说秦琼秦叔跑，在马上一看，四外没人了，秦琼勒住坐骑，心中是十分难过呀。秦琼秦叔宝叫了一声爹呀，爹呀，可恨我秦琼秦叔宝哎爹呀。秦琼叫了几声爹，是放声大哭。这一下可把朱能吓坏了，朱能心说这二爷哭什么呀。秦琼为什么哭啊？因为秦琼秦叔宝听了程咬金这几句话，心中如浪翻滚呐。程咬金劫黄冈不是为了发财，一是为报复仇，二是为斗杨林，三是为劫的不义之财。程咬金真算是一条英雄好汉呐。秦琼心说，别瞧我这咬金兄弟大字不识，会有这样的心胸志气，可我秦琼秦叔宝呢，人人说我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把我比成两辈古人，怎么我就不知道报复仇，怎么我就不知道去斗一斗靠山王杨林。我秦琼比不了程咬金呐，爹呀，到而今我复仇没报。秦琼秦叔宝想起这件事，他才放声痛哭。飞毛腿朱能哪知道秦琼的心事儿，秦琼就打定了主意。秦琼心中琢磨呀，为了黄冈这一案，为了咬金兄弟，我绝不能抄手办。

道下边栽着一块石头桩子，上面刻着三个字，朱砂笔写的两泪庄。二爷秦琼勒住了马，两眼发直，是呆呆发愣。我要往东北方向走，是回归历城县。我要够本燕海登州去斗老儿杨林。如果万幸我把杨林打死报了复仇，可是我秦琼这条命就得扔到燕海登州，老娘何人奉养啊。二爷秦琼为朋友两泪妆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为朋友两肋装茶道，秦琼勒马停蹄在这岔道口这儿心潮翻滚呐、往东北方向一瞧，就想起了老娘啊。秦琼暗暗叫了一声娘啊娘啊，而我此去到登州去斗斗靠山王杨林，我为了报杀父之仇，娘啊，要是万幸我秦琼把杨林打死，复仇得报，可是杨林手下兵山将海，他手下众战将一定齐催坐马，各斗丝缰，把我秦琼团团围住。我秦琼秦叔宝要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更何况老儿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呀。我去斗老儿杨林，也许被火遭擒，也许就死在杨林之手。娘啊，我要是死了，何人奉养娘亲？娘啊，秦琼一狠心，娘啊，为了我的兄弟程咬金，我一定得够奔燕海登州去斗着老儿杨林。所以秦琼一催坐下马，两肋装岔下道来，就奔着东南方向下来了。秦琼在这哭，飞毛腿朱能在庄稼地里头听得非常清楚。朱能心说，二爷怎么又哭成妈了？朱能不明白怎么回事，是糊里糊涂。得了，反正我朱能得跟着你，一直跟到底，我到底要看看你秦琼怎么样帮助程咬金。咱们单说秦琼秦叔宝，往下走，一路之上无非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一天就到了登州的西门了。在城外观乡找了家客店，甩掉临安下马，伙计把马接过去，把秦琼让到院中。秦琼就在东院北房找了一个单间，把军人包袱都拿到屋中，然后嘱咐伙计好好把这匹马刷印喂溜。伙计就问呢，这位爷，请问您打何处而来？我呀，有打济南

传来。可以，请问您贵姓高明？秦琼一想，我既然前来炸登州斗杨林，我就不能说实话呀。啊，在下我姓宁。秦琼就按着他母亲的姓氏说自己姓宁。哎呦，原来是宁爷，请问您上我们登州干什么来了？啊，我到登州办点小事，顺便看望看望朋友。伙计，我问你，你们这儿有什么大饭馆子、大酒楼、热闹的地方啊？哎呦，宁爷可有啊。您出我们这儿，往东不远路南有一座大酒楼，叫望海楼，楼上过堂风特别凉快，还能坐在楼上看海景，喝茶吃饭又便宜又方便。好吧。秦琼把跨马服脱了，解开包袱，取出一件大氅换上。伙计啊，你把门给我锁上，我到望海楼去瞧瞧。行，您去您的，我给您锁门。秦琼迈步走出店房，往东走，一看路南，好大的一座酒楼了。十间门面上下两层，上头挂着一块横匾，四个字“望海茶楼”。秦琼上台阶，伙计立刻迎上来了。客爷，您好啊，请，请到楼上。秦琼迈步就顺着楼梯上了楼了。到楼上一看，挺宽敞，大长脸勾连搭，足有十间开外。南北的楼窗开着，一溜一溜的方桌，由打楼口这往东，一直通到东头，还有一个走道，挺宽敞。再一看，楼上是挤满坐满呐。伙计用手一指，客爷，您看，在东南角上还有一位的地方，您请吧。秦琼到这就落座了，客爷。请问您是喝茶，您是喝酒啊？这样吧，你给我沏一壶香片，我先坐着喝点茶。是了。伙计答应一声，时间不大，就把茶给沏来了。秦琼在这坐着喝茶，同桌也有几位喝茶的。秦琼当然得跟这几个人客气客气。大哥，您尝尝我这壶香片。哎呀，行了，您喝着吧，一样一样。别客气了。秦琼就自己斟了一碗茶，一边喝着一边听大伙儿聊天。就听有一个茶座说，我说诸位，今天这王爷怎么还没来呢？可该来了。旁边得搭茬了，是啊，他不是晚来的主啊，我想啊，他一定有事儿。那边那个又说话了，行了，不管他来不来，有他的专座，反正这两个座啊，咱们谁也不占，不就结了吗？秦琼一听，难道说靠山王杨林也上这望海茶楼喝茶吗？秦琼一瞧，在北边呢，有一张闲桌，扣着两份茶碗。秦琼正想着呢，就听楼梯腾腾腾一响，上了一个人，大家伙就全站起来了。哎呦，王爷来了，哎呦，王爷来了，王爷您好啊，您今儿怎么晚了？秦琼一看才明白，感情这位王爷不是靠山王杨林，是一位60岁开外的白胡子老头。感情这位啊姓王，人称王爷。这位王爷跟所有的客座打了打招呼，哎呦，众位你们早来了，众位早来了，今儿我有点事儿来晚了。告诉你们，北门外头呢有一档在买卖房的事儿啊，求我当中间给了个事儿，我连赏觉都没睡，赶紧来了。哎呦，王爷您请坐，您请坐，我们得跟您聊聊。这位王老头走在桌子旁边，用手一指对面那茶碗，我这对头李爷怎么今儿也来晚了？正在这时候，楼梯一响，又上了一个黑胡子老头，比这白胡子老头小这么七岁八岁的。大家伙一抱拳，哎呦，李爷您来了。这位李爷一还礼，哎呦，来了来了，今天有点闲事儿，管闲事儿，来晚了。专门有人呐，爱搭茬儿，爱打听事儿。李爷，您今天要管什么闲事儿来了？嗨，别提了。

头两天咱们南门外头不是出了档的事儿吗？那个姓宋的把那姓杨的砍了四刀，惊了官了，让我出头就把这事儿给了了。哎，也不过在官面上花俩钱儿，这件事儿呢就不揪了。今天呢，本主在东门摆请儿，吃了酒桌，哎，这是跟你们众位说呀，这回事要不是我里头管，他完不了啊。大家伙就捧这李爷的场，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您呐，咱们登州这些小事儿根本就没人管。得了得了，这王爷可一直没说话。这个李爷呢，就坐在王爷的对面了。秦琼一瞧啊，就知道这两个人准是本地的土蜘蛛了，心说我得跟旁边打听打听。秦琼一歪头就跟旁边喝茶这茶座说，这位哥哥，怎么大家伙儿都欢迎这二位老者，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个人就告诉秦琼，您是不是初到本地呀？是啊，我是头一次来沿海登州，到这茶楼喝茶，这就难怪了吧。您瞧，就那白胡子王老头啊，有个外号叫得了王。哦，得了王，那肯定他能说了。跟您说，我们这位得了王不但能说呀，前300年的事儿他都知道，后500载的事儿啊，他也能算出来。就算你有多高的学问，你也问不短他。老有老的说，小有小的说。您看他对面那姓李的不是，有个外号叫镐头李，他呀，就好像扛着把镐头似的。等一会儿您听这位王爷说一样，他就刨一样，是刨根问底儿。为什么把他们老哥俩搁在一块儿呢？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主意。那张桌子谁也不许占。等会儿您听他们这老哥俩要一搬杠，可有意思了。哦，秦琼没说话，在这边瞧着这两个老头。这两个老头坐着喝茶，半天没说话。秦琼又问旁边这茶座，这位大哥，怎么这老哥俩还不说呀？哎，您别忙，等一会儿有一个起头的，他们把话茬一接过来，打这开始就没完没了，就没头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茶座说话了，王大爷，我想跟您打听点事儿。哎呦，打听什么事儿啊，老贤侄啊，你就说吧。王大爷，您说这黄杠的信儿到底怎么样了？这黄杠到底找得着找不着？秦琼一听精神一振，心说有起头的了，而且提的这头正是我秦琼爱听的。因为秦琼有打店里出来，就是想听听关于黄杠的消息，再说也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想方设法把杨林斗出来，所以这提起黄杠来了，秦琼就听着。这时候这位王爷说话了，贤侄啊，今天你就是不问，嘿，我也得说说黄杠这档子事啊。这件事啊，就算有了头绪了，远者一个月，近者20天就能把劫黄杠的响马押解到咱们沿海登州。大家伙这么一听，嘿呦，王爷真的？那怎么会是假的了呢？我还给你们诸位说好了，要是把响马借到咱们沿海登州这天，甭管咱们谁得着信儿，可得把靠楼窗这溜桌子给包下来呀。咱们大家伙一边喝茶一边瞧，你们琢磨呀，这西门是必经之地呀，咱们得看看这响马到底长什么样，什么打扮，我就琢磨不透他有多大的胆子，敢劫靠山王这64万银子金子一躺黄杠呢，还有全份的龙衣供了。

0: 家伙全都说，
1: 对，王大爷，咱们非得好好瞧瞧不可。
0: 秦二爷在旁边一听，心说这可奇怪了。这时候又有人问，王大爷，究竟这黄杠怎么就有了头绪了呢？您仔细说说，让我们大家伙也听听。你们要听啊，我就告诉你们，这个靠山王千岁发了一道滚蛋公示，这个滚蛋公示就下到济南镇台衙门唐璧将军那儿了。靠山王给了唐璧将军两个月的期限，一定让他人赃并获。唐璧呢，就给历城县知县一个月的日限，这个知县呢可就没主意了。没主意怎么办呢？这位知县就想起来抓差办案的一位祖师爷，官称叫二老爷子的这么个人。这位县的老爷到了二老爷子门前下跪，求这位祖师爷出来帮帮忙。你们猜怎么着，现在这位二老爷子已然答应下来。二老爷子一答应，这案子不就算有了头绪了吗？秦琼一听，心说我们历城县的事儿，这怎么全都知道。旁边又有一个30多岁的人说话了，王大爷，这二老爷子这么一帮忙，这案子怎么就能办着呢？这响马怎么就能捉着呢？你们听我说呀，二老爷子办案呢，根本不到大街上集市上去找，只要望出一吹这口风，说呀，这案子归我二老爷子了。你们猜怎么着，这个劫黄杠的响马听说了，自己亲自就来找二老爷子，把二老爷子门叫开，扑通跪在二老爷子门前，就跟二老爷子说，二老爷子，我就是劫黄杠的响马程达尤进，我手下大响马306，小响马赛牛毛，您呐就跟我起案去吧，听说这案子归您办了，二老爷子我得捧捧您，这官司我打了，您把我捆上啊，我马上跟您到堂上，我招供。你们听明白没有，这就是人的名树的影啊，人家二老爷子不用出去抄手办案，在家中一坐，这响马就逮着，这案就办成了。秦琼一听这气呀，心说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大家伙全都夸呀，嘿，这二老爷子可真够可以的。王大爷，究竟这位二老爷子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呀？哎呦，无缘无故的，我可不敢说这位老人家的名字呀。二老爷子的名字，嘿嘿，我活到60开外了，红口白牙的，我可不敢说呀，留神折了我的寿数。王大爷，要照您这么一说，那我们就听不着了。你们是真要听，是假要听啊？哎呦，王大爷，我们当然真要听。好，你们要真想听，我有个主意，你们等一等，容我洗洗脸，漱一漱口，冲西北磕个头，祷告祷告，你们那也别闲着啊，让伙计打一盆干净水，你们把耳朵洗一洗，我站在这儿是规规矩矩的说，你们呢是洗完耳朵站着规规矩矩的听，这就叫洗耳恭听，懂不懂啊？我想咱们要这么办，我要一提二老爷子的名讳，二老爷子就不会怪罪下来了。大家伙一听好啊，哎，伙计，拿脸盆打净水，我们人多，干脆打8盆吧。大家伙就等着，伙计一会儿就把这洗脸水打来了，大家伙低着头全都洗耳朵，一会儿的功夫洗完了，就瞧这位王老爷子漱口洗脸，冲西北一跪，嘴里是叨叨念念。秦琼侧耳静听，也没听出

这位王老爷子说什么。王老头祷告完了，站起身形，诸位，你们全给我站好了，你们可得留神听，我可就说一遍。老爷子您快说吧，我们这留神听着呢。诸位，要问这位抓差办案的二老爷子，他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西门里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叔宝，人称孝母赛专诸，交友似梦长。都说这位二老爷子是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压倒山东半边天，剪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呐。诸位，我算说完了，请诸位请坐。大家伙这么一听全乐了，王大爷，我们这才知道，原来这位二老爷子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啊。你要早说，我们的也用不着洗耳朵。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镐头里李老头说话了。王大爷，有件事儿我得跟您打听打听。您说这位二老爷子孝母赛专诸，他怎么叫孝母赛专诸呢？你瞧，你呀，还是改不了你的毛病啊，老弟呀，你怎么又刨根问底啊？不亏你叫镐头李呀。不是我刨，您说说，让他们小辈的也明白明白什么叫孝母赛专诸。好，你们可都听着，我告诉你们。想当初春秋时代，吴国人有个人叫专诸，那是个大孝子，最听他母亲的话呀，后来就成了名了，赐过吴王姬辽吧。这位二老爷子对待老太太孝顺的就好比跟专诸一样，所以人称他孝母赛专诸。镐头里又说话了，王大爷，那为什么说他交友似梦长呢？哎呀，我告诉你啊，也是出在春秋年间，齐国有个孟尝君，家里常有食客三千，二老爷子爱交朋友啊，那真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把他们家老几辈的钱全都花干净了，就为交朋友，那当然就比孟尝君了，所以说他交友似孟尝，你们听明白没有啊？哦，那么王大爷，我再问您，他为什么称为神拳太保呢？哎呀，镐头李呀，我可告诉你，这位二老爷子有一套百步神拳，在100步之外，他左手掐诀，嘴里念咒，用右手一晃，对面这人就得趴下呀，要不然怎么能叫百步神拳呢？秦琼在旁边听着，心里直乐呀。这镐头李又问了，王大爷，这位二老爷子为什么叫双锏大将呢？您说说，让我明白明白。诸位，你们要知道，二老爷子这两只锏没有法术是使不了的，那分量太重啊。王大爷，这位二老爷子的锏有多重啊？哎呦，大概其实这么个分量吧，6248斤07两。哎呦，这分量可够可以的，你以为是两只啊？那是一只就这么大的分量，要不然怎么叫双锏大将呢？秦琼心说，这可真能胡说呀。秦琼不想听了，一赌气拿出钱来，伙计，给我算算账，这是茶钱。伙计一算账，秦琼把钱付完了，然后下了楼就离开了望海茶楼。二爷秦琼也乐了，心说，我再不走啊，我都快成了凶神恶煞。当秦琼回到店里，要这酒菜，一边喝着一边想如何闹登州。主意想好了之后，这时候伙计进来了，秦琼就问这伙计，伙计呀，你看我想干什么的？哎呦，可以，我一猜准能

0: 猜出来您呢是个当官差的，对不对呀？不对。秦胜微微一笑，一摆手，这回呀，你可算输了眼了。那么请问您是干什么的？
1: 我呀，是个教戏的，
0: 被别人请到沿海登州上这儿教戏来了。伙计啊，别的东西我都带齐了，缺点随手应用的东西。你找张纸来，拿一杆笔来，我开个单子，请你受累，你按着单子替我买点东西。
1: 好吧。
0: 伙计答应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要染面涂须炸登州，下回再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我们今天来聊聊生姜的妙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生姜，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无不宜之。现代研究也发现，生姜中的姜辣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止呕等作用。那么生姜怎么吃最养生？这里啊，给您三个小建议。第一，受凉感冒初期可以煮一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帮助发汗散寒。第二，孕车或孕吐可以切一片生姜含在口中，或者贴在肚脐上，有很好的止呕效果。第三，夏天吃凉食可以搭配一些姜丝或姜醋，中和寒凉，保护脾胃。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温，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不宜多吃。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蓝心。孤独和烦恼对身体的伤害啊，不亚于疾病。老年朋友平时呢，要多和家人或者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儿，多参加社区活动，培养读书、养花、下棋、唱歌、健身等等爱好。心里有事儿啊，千万别憋着。要和子女啊、朋友啊多聊一聊，多说说，保持心情舒畅，免疫力也会自然提高的。一定要记住，笑一笑，十年少，好情绪是最好的长寿药。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都受便秘的困扰，建议老年朋友早起呀，要空腹喝杯温水，顺时针按摩腹部，日常要多吃红薯、燕麦、火龙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千万不要忍便。如果长时间没得到改善，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滥用泻药。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人年纪一大呀，睡眠变浅属于正常现象，建议老年朋友白天啊多活动，少打盹儿，睡前呢温水泡脚，喝杯温牛奶，卧室要保持安静黑暗。如果躺在床上睡不着，可以听听舒缓的戏曲或者广播，千万不要因为睡不着就焦虑，放松心情反而更容易入眠。祝您天天都有一个好觉。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 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春天呀，肝气旺盛，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在饮食上建议大家省酸增甘，也就是说呀，要少吃山楂、柠檬等酸性食物，多吃山药、大枣、小米、南瓜等甘味食物。这个时节呢，风干物燥，很多人啊会口干舌燥，不妨呢您多喝点枸杞、菊花茶来清肝明目。时令蔬菜，比如说像菠菜呀，还有春笋、荠菜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些蔬菜啊都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道通畅。同时呢，大家还要注意，春季也是细菌活跃的时期，剩饭剩菜务必彻底加热，谨防胃肠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凡。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本周没开抖音直播啊，下周再说吧。这个因为这一周讲到天珠，我这聚精会神讲，有时候还给自己讲乱了呢。再有一个就是也没有什么可给你们看的啊，所以就没开。啊，还有网友，然后看看 AIC 说，明哥说说台湾天珠呗。台湾天珠是这样，天珠有很多仿品，就是在咱们说啊，我说以前真正制作的，以前老天珠叫至纯，现在呢有叫仿至纯。就是我很早很早以前我说过这个话啊，天珠呢，我个人观点，当然这个观点在网上有很多人否定，也有很多人在肯定，我只是个人这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天珠呢没有所谓的真的假呀，只有好与次啊，有次品，朋友们，就现在你们能买到的有玻璃的琉璃天珠。有老琉璃的，就是在清朝时期的时候啊，制造过很多的琉璃天珠。现在咱们能买到的啊，真正就是说断代也能断，说老年份、大年份的这种倒带的这种天珠，也有琉璃天珠，就是它的花纹画得很水汤啊。但是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就是纯新工艺，有的是玻璃的，有的是玛瑙的啊，也有就确实是玛瑙的，有的是。稍微用的普通玛瑙，有的干脆就是石头的，有的那个天珠呢，然后拿火给你烧一下子，就是防火供的，就这种的特别次，就是整体成本可能都不到5块钱，啊，整体成本不到5块钱，卖的也确实很便宜，20-30、30-50，基本就这个价格，就这种天珠特别次。还有一种就是确实它实实在在的是玛瑙。然后呢他用现在最简单的这种火碱上色的工艺，把这整个玛瑙珠先给弄黑了，然后再上火碱，再给它画上白花纹。就是你随着你玩啊，朋友们，随着你玩，玩个大概2-3个月半年的时间吧，它表面那一层火碱就掉下来了啊，就整个烧的那一层玛瑙就慢慢就酥了，就掉了。就是这种你玩不亮，越玩越糊涂，时间长了吧，它还那啥，它还像就是被酸咬过似的那种状态，就非常刺。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假天珠，因为就真天珠它也基本就是那么做的。就是昨天我唠从形一到形五这几种制作工艺，比较简单的制作工艺，这种镶石技术，这种石滑技术的玛瑙也就是那么做的，只不过人年份大。所以原先呢我说过也没有所谓的真的假呀这一说，只有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次，要么就是老，要么就是新，我基本把它这么划分。但是网上呢有一些主播也好，有一些网友也好，他们坚定的认为只有老天珠叫真天珠，现在剩下这些所有天珠，就包括这个 AIC 啊，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台湾天珠也是假天珠，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反正个人各观点吧，我今天就是说出我的观点，就是我不认为天珠有所谓的真假啊。而且这个东西呢再往复杂的唠吧，你顶多说它这里头有工艺好的，有工艺非常粗糙的，就做出来的成品有非常顶级精品，有非常残次的次品。然后呢一个就是真正倒带的有这种老天珠，然后现在制作出来这种有新天珠，然后再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宗教概念了。这个天珠有加持过的，就是它这里头制作，从制作的流程啊，它制作流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不是工厂制作的，这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高僧喇嘛制作的，他制作的整个流程呢又非常如法，按照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这种仪轨来制作出来，制作完之后可能又在什么什么寺，你比如说这些天珠比较有名的有那么几个，什么扎什伦布寺，就这些可能在寺庙里又供奉了多少多少年，
在哪个哪个神像，他们有装藏啊，哪个哪个制作新制作出来一个佛像，这佛像中空啊，这但凡见过佛像或者家里用过的或者玩过的啊，他们都知道。无论大佛像小佛像，大佛像就后背开个洞啊，有的在肚这个位置，有的就是在后背，有的是直接从体掏，有的是塑这个像的时候直接把这东西就裹到里头了。像家里摆放的小铜像什么的，一般它底下都有个底盖啊，就有这么一个底盖，这底盖拿有的老式的呢是从边上的牙子上面啊剪下一块叉子，剪下一块叉子，不完全剪了，还连着上面的边，然后把这个剪下来这个尖儿给它往这面一掰，这不就能别上了吗？啊，它起到一个别作用。现在基本都是螺丝啊，基本都拿螺丝叭叭叭拧上，有一个底板，这底板你摘来之后，整个这小铜佛像全是空的，这里头是装东西用的。填佛经啊，啊，这个你像西藏的，就是放什么什么什么甘露丸呐、藏红花呀，这些佛经一定要放，啊，有的还要放一些他们自认为是宝物的东西，你比如说水晶啊、绿松啊、珊瑚啊，包括咱们说这天珠，就在西藏啊，汉地的很多汉传佛教啊，你比如禅宗啊、天台呀、华严呐、净土啊这些，他们有的不一定是往里头装天珠，有的可能会装念珠。你比如说我随身念的这么一串小叶紫檀的珠子，随身念的这么一串五线菩提、六道木这些啊等等等等的，他念完了可能是哪个哪个啊，基本是这样，朋友们，基本这样。我身边还真有认识人，他跟我学过这个事儿，就是啥呢，他们叫这个佛友圈，佛友圈经常啊一帮老太太天天念佛，然后呢也会结识啊，也会认识，也不能说老太太结识，就是也会认识一些僧人啊，也会认识一些僧人，有的呢有本事，有的呢也咱也不能说人没本事，就是普通的僧人啊，也没有，他们其实也讲究功夫啊，也讲功夫这个吧，就啊说大了吧，就像宣传宗教思想。这是往小了说，《西游记》你们都记得吧？什么叫功夫，朋友们？《西游记》记不记？车迟国斗法的时候，那个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说：“这个云梯啊，云梯，我们什么怎么说呢？有套嗑，我们能云梯险胜。”然后孙悟空嘿嘿，什么叫云梯险胜啊？然后猪八戒等什么叫云梯险？然后。就是那个拿桌子咔咔咔搭一个法台啊，非常高非常高的，打多少丈多少丈的这种法台，云梯嘛，这说是梯子，其实就拿桌子垒挺高挺高挺高，然后呢俩人坐在最高那张桌子上面坐禅啊，道家也有这种坐禅的功夫，和尚那更讲究坐禅的功夫了，说是看谁坐的时间长，其实这纯写少数小说，朋友们，纯为了写小说，你真有功夫的往那一坐能坐七天，皇上受不了啊，车迟国那皇帝受不了啊，对不对，大家该吃饭该睡觉睡觉去，你跟他们比不了，他们有一坐，达摩老祖更厉害，达摩老祖在少林寺，嵩山少那个河南少林寺，他是在后山有一个洞，面壁洞，一坐九年的，对不对，你想他那么做，谁跟他混得起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云梯险胜这基本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俩人坐他实在受不了了。车迟国这头咔嚓整个东西弹唐僧身上去了。这个其实不合理，但是我就说啊，就坐禅这种功夫，这其实就是功夫，在非常高的地方我能一直坐着，我也不饿，我不吃不喝。然后你也不是说我不吃不喝，然后这人是咔嚓指标下来了啥的也没有，就是这个什么都不影响，这就叫功夫。还有一些功夫，朋友们，那我说出来你们就觉得匪夷所思了，我也没法说啊。但我就说的是，有些老头老太太啊，朋友们，生活当中也认识啊，说这个哪个哪个，哎，哪个哪个大师傅啊，哪个哪个法师，他们一般不都这么叫吗？海灯法师，这北京比较有名的会一指禅嘛，啊，像什么什么虚云法师，啊，星云法师，啊，这个他们一般都这么叫嘛，说认识哪个哪个哪个，要么就是人家圆寂了，要不就是啥呢？活着的时候就认识，说哎呀，你
哎，这个张阿姨修的比较好，把我随身的一个捻珠，这个已经跟了我已经得有20多年了，随身一个捻珠结缘给这老太太。那么这老太太家里正好又买了佛像，那怎么办呢？哎，这串佛珠就可以装葬。这唠了半天，就为了唠装葬啊。然后呢，这个西藏呢，用天珠装葬啊，特别多。说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开葬，咔，开着一批。有的是到什么什么法会的时候，要把当年埋在哪儿的什么什么地方的这个啊，这个伏葬的这个东西啊，伏藏的这个东西，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呢，然后有的可能就进入市场了，朋友们，有的就进入市场。他们有一批玩天珠的人只认为这些是真的，说现在台湾仿造的这些，包括什么河南仿造的啊，深圳工厂仿造的，包括咱们东北也有工厂仿造这些天珠，他们全都统一啊，统统的都这个归为假天珠，有这种划分方式。那你要这么划分，现在市场上朋友们99.9%啊都是假天珠，99.9%，1/99.9%，万分之99.9%都是假天珠。现在朋友们，你上哪找至纯去？上哪找至纯去呀、啊？朋友们呐，你说有没有？确实，星崩有那么几颗，啊，星崩有那么几颗，绝大多数要么就在收藏家的手里，要么在有一些博物馆、博物院啊，朋友们，那博物馆、博物院里头那个他展出的那个都备不住是仿品，啊，真的可能就指不定放。

0: 到哪了啊，朋友们。所以说质纯非常少，现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些卖的这些天竺，哎呦，千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啊，这些都是假的。那你按他那个理论，都是仿品。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这 AICG 网友问到这个台湾啊，台湾天竺为什么台湾天竺现在在市场能火呢？朋友们，其实就是咱们普通生活当中啊，有个大俗话叫退而求其次。质纯你买你买不着，你真碰着了你也买不起，动辄几十万，朋友们，便宜的啊，那还是便宜的，动辄几十万。你要说当年做的多，现在市场上流通量大的话也行，它不至于那么贵。要为啥当年炒作说哪颗哪颗哪颗啊，哪个哪个明星的哪颗哪颗哪颗一百多万，哪个哪个三百多万，哪个哪个五百多万，现在动辄还有炒上亿的，那个纯扯淡，朋友们，对于数字没有概念，你知道，这有一些炒作对于数字没有概念，谁花一万多买个老破珠子呀？而且这个珠子，你说真的有实际功效吗？对不对？咱就说有的那个明星，咱不指名道姓啊，咱不指名道姓，但是我一说你们就都知道是谁了。说传说他有几颗天珠，那天珠个个都是几百万、几千万、几千万，动辄都几千万啊，动辄几千万的天珠。咱就说，当年松赞干布戴过，对不对？咱说当年，咱都不说别人，咱说当年莲花生大概戴过。厉害了吧，咱说这天珠当年宗喀巴戴过，宗喀巴亲自加持，莲花生亲自加持的，能咋的，咱的 对不对？咱就说那明星前几年你看的时候是不是跟要死似的那状态，对不对？咱不指名道姓啊，但咱就说这事儿，前年瞅着是不是跟要死似的，你光指着那几百万天珠，我看你也没健康啊，你这不现在还是靠换那啥健康呢？这段广告啊，这段广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啊，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唠到这个台湾天竺啊，朋友们，台湾天竺其实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仿呢？你要说仿天竺，朋友们，你要说仿天竺，其实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就已经仿造了一批天竺，就是咱们说的最早的琉璃天竺和料器天竺啊，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仿。但是你朋友们，你想，经过了那个啥，经过了这个推翻封建王朝，经过了民国时

时期，又经过了这个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又经过了这个这么长时间，然后建立了这个咱们现在所谓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这个中国之后啊，现在咱们就很难再说，哎呀，明清时期也是仿的，很少有人再这么说了，啊，就是说这个明清时期，哦，这也是老天珠啊，这也是老天珠，但是呢，他也仍然是在内心当中要区分开，咱们说真正汉唐时期传下来的这些，至纯天珠也是要区分开的，但是也认为说这是老天珠。现在一说新天珠，新天珠一说仿，都是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再制作的这些才叫仿啊，就是。相当于就是啥呢，朋友们？简单总结就是在当代，就是在本朝，对不对？你要这么说话，就是在本朝，制作出来的这些天珠才叫仿天珠，才叫仿品，啊、无论说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都叫仿品了，就这么叫了，啊，其实呢，你要说仿，就刚才我说，你在明清时期就已经算是仿过一批了，只不过到现在呢，也有些年份了，几百年了啊。这个你要说纯就是按照现在大家这个普遍认为的这个仿品天珠呢，那基本就是追溯到台湾工艺，也就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啊，就是1980几年九几年，就这个前后，大概就90年前后，往前几年往后几年，具体时间你这个就不可考了，具体不可考了，但是大概就是这个前后，台湾的商人看到了天珠的前景，看到了天珠啊有商机啊，有商机，有利可图。为什么啊，朋友们？因为西藏的藏民们呢，他们对于天珠啊，西藏的藏民其实对于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不是特别在意，像文玩人一样啊，朋友们，不是特别像文玩人一样就在意这个东西。现在网上有好多图，就是有一些人，这个吧，我刚进文玩圈的时候确实能唬住我，我玩了几年之后啊，包括了解了一些之后啊，西藏的很多图就唬不了我。你看了，夸家出来一个大姑娘，这大姑娘这个一脑袋珊瑚，大蜜蜡呀，大绿松石啊，大南红珠子，脖上滴了当啷挂三圈天珠啊，这种的、啊、朋友们已经唬不住我了。原来能唬住我，原来还有网友给我分享的，夸夸分享过来说，名字这个是哪个，说哪个酋长，朋友们，西藏出来酋长了啊，西藏出来酋长了，是哪个酋长的女儿，身上好家滴了当啷的，有的长得也不好看，朋友们，有长好看，也有长得不好看的，但脑袋上大蜜蜡小蜜蜡，朋友们，假的居多，塑料的居多，包括脖上戴那个珊瑚，有的它是珊瑚，有的呢还厉害点，是老雪巴，你看不清图片，你觉得红不拉几，你觉得是珊瑚，没有，老雪巴，有的连雪巴都不是，朋友们，有的就是海竹他们也不介意，有的甚至连海竹都不是，老红料啊，老红料就这种的，他们也夸夸带。绿松石有的是合成绿松石，有的也不是原矿，原矿的注胶的也非常多啊，刚才说的蜜蜡树脂的居多啊，也有顶星崩有几个真蜜蜡，然后就是天珠，他们脖上经常啊，你们看他们脖上夸夸带那个天珠，真正能达到至纯的非常少。首先来讲至纯呢，也不是他们那块制作的，他们那制作完了之后啊，就是一定程度上作为这种交易物来流通，作为货币来流通，也基本流出去很多了，他们手里真正的至纯没有多少了，朋友们，没有多少了，更多的是啥，就是当年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当年台湾仿制的那批天珠流到了西藏，这就是我说西藏的这些商人，不是台湾的这些商人们看到了这里头有利可图。因为什么呢？西藏藏民看天珠啊，他们其实并不看，他们不断代，朋友们就记住，西藏人看天珠他们不断代，他们只看这个珠子的品相啊，是否漂亮，是否镶饰工艺。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看天珠要讲究黑白分明，是台湾人讲究黑白

白分明。你真正看过质醇，你会发现质醇有质醇，绝大多数质醇朋友们黑色的地方已经没有那么黑了。其实质醇天珠的这个黑的地方，就跟我抖音上曾经发过的那个糖化工艺是一样的，把珠子有些地方给它弄黑了。珠子玛瑙珠没有黑色，而且本身天珠啊，质醇天珠的制作工艺，质醇的工艺。

先白化后黑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整个这一个玛瑙珠，你这玛瑙无论是啥颜色的来了之后，通体白化，高温，先高温烧，然后加热白化啊，加就给它搞白了，整个白了之后啊，朋友们，这个就看出啥了，你整个珠子白了，有的白就像和田玉的那个白，青海的白你瞅着就发稀啊，你像这个包括这个你就说籽料吧，朋友们，你就说籽料，有的白是青白，有的白是纸白，但是都纸白青白这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白，有的那种真正能达到那种特别白的那种啊，那个白你反倒瞅着十白九松，原来我也说过白你瞅着反倒没有那么肉头，没有那么油腻，油腻度啊，细腻度啊，油润度啊，反倒并没有那么高。真正就特别白的那种，然后你瞅着又特别油腻那种反倒少，有没有，有，但更多的你只要瞅着这个白，它的那个油润度细腻度就可能会稍微削减一点啊，就这种白。咱们说啊，有的是什么白都有，那就看你这个珠子本身的这个珠子的底子好不好。就像是原先我举那例子，我说小孩，这小孩一出生的时候就八斤多，你长吧有苗，虽然说有苗不愁长，但这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四斤多，你跟人家八斤多那个吧，真的你要追人家，你要同样这俩孩同样吃饭，同样睡觉，同样补营养，你追那八斤多就稍微费点劲。除非说那八斤多出生了之后每天不怎么太吃饭了，这四斤多这个天天狂狂炫，各种营养品给他补，备不住有后来居上。所以说底子啊，一个天珠的底子很重要，底子然后再白化过之后，有的白就能达到那种羊脂玉一样的那种纸白，非常细腻，油润度非常高，但你瞅着又非常瓷实的那种白。有的白化，白化完就像青海料稀糖寡水，瞅着还透，就是没有那么实，做出来的天珠呢就透光性比较好。这种珠你八家一打强光，整个珠全透了，这种珠子你在市场上你冒充至纯就冒充不了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啊，刚才我说真正至纯的珠子呢，说特别黑白分明，那黑白相当分明的其实反倒有问题。现在市场上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啊，它白和黑的那个交界的位置啊，无论说线珠眼珠啊这些什么兽珠什么，它白和黑交界的那个位置都不是界限分明的，都是那个黑啊有一块忽然变成那种就像类似于糖色似的，然后往白的这面过渡，因为它相识整个珠子是先白化，白化完之后在白的上面再做上这种黑颜色。这个黑啊在有的地方做的薄的那种地方，有的地方要做的厚，这块全都弄黑，有的它黑临近就露出来白的那个边缘的那个位置，黑涂的稍微薄了一点点，它那个地方就呈现出来糖色。年头越长的，真正说能够到唐朝时期到宋朝时期，这个至纯的天珠，你咱们现在啊现在能看到的，它黑白的界限都没有那么分明了，都有一块小过渡，就是这个颜色互相浸的，包括随着时间它慢慢氧化的，有的黑慢慢会颜色慢慢变浅，就是跟当年的制纯工艺也有关系。有的它制作的，你比如说这个玛瑙，就是跟我刚才说的，就是玛瑙的底子，有的底子好，这颜色浸进去了之后它不容易，这个颜色不容易退，有的玛瑙质地不好，这颜色慢慢还退一点点啊。你咱们今天来看，那你就过几千年的时间，上千年的时间了，你现在看到这个珠子，你瞅着就没，其实就没有当年制作出来的时候颜色那么浓郁，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很多藏民他们追求的并不是说我就追求至纯，也不完全是，现在藏民们学尖了，就当年啊，就我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期，藏民们追求的就是你这好看，你这个线画的得直溜，你这个线与线的这个粗细，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二线七眼菩提，中间还有这个折线，这折线出粗细跟两头这个线粗细要一致，然后这个上面画的眼要圆啊，这个眼的这个线纹啊也要粗细一致，要画的要圆，然后大小要饱满，大小要一致，粗细要一致，只要你这个品相确实是好啊，你卖的便宜也无所谓啊，也买回来。在什么他们西藏有这种什么什么法会啊，或者赶上这种传统的节日啊，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头啊，你整几颗珊瑚珠子

好的珊瑚珠的整几个了好的这个蜜蜡珠的咔咔给它一配，就这样的天珠往身上一戴，仍然就朋友们，这四个字就是我从一本书上学到的，叫不失体面。原来真的朋友们，我没看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从来没想过，就是他们佩戴珠，你想想啊，那也不是说这个珠子就像刚才我广告之前说的，说哪个哪个活佛哪个哪个大德，甚至说哪个哪个当年这个神是有神力的人啊，有法力的人，他加持过这珠，然后我佩戴这个珠子，我佩戴上之后就什么百邪不侵了，也不是说图这个，就是在节日期间佩戴上这个珠子不失体面，就是说明你也有，你这东西还挺好，就够了，朋友们就够了。嗯，这个就这样的珠子，朋友们，充斥着大量的这样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的商家们，他们卖给西藏人，然后呢，他们回到台湾之后说，哎呦，这样的珠子，照着哪样哪样整，所以才有了最早最早的仿制醇。这个仿制醇的朋友们，就在刚才我说，你说其实最早仿珠，明清时期就开始仿珠了，他们仿的其实还真不是制醇，他们也没仿出来制醇。就现在咱们看到的很多老料器天珠，有的有，有的确实有这种制醇质感的啊，有这种制醇质感的。你像琉璃天珠，没有一个能达到制醇质感的，没有。但是呢，台湾的这些商家们，他们把这种制醇的珠子带回到台湾。啊，告诉说这个让工厂们、师傅们、匠人们说，你们不是也有这种石花玛瑙的这种工艺吗？因为也有，因为什么时期都有这种石花的这种工艺，包括咱们平时小时候玩的一些什么，哎，叫流流，咱们小时候玩流流，你们记不记得？就我这个岁数，比我再大一点的，咱们小时候玩的玻璃球啊，那流流都不是纯透明珠，它里头都带一个彩花，你们记不记得？波浪形的，波浪形的，有凸起有褶皱的这么一个波浪形的，就是包括再大一点的时候，我玩过哪种呢？就其实就跟那个欧洲回流蜻蜓眼、西亚回流蜻蜓眼的那种镶石琉璃，基本就是一种工艺的流流。但是话说回来，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流流，它其实就是一种镶石工艺啊，这种石花工艺，就是台湾那会儿就已经有了。然后把这种工艺，把制醇的工艺带回去，说你们看怎么做能做出来这样的工艺，于是有了最早最早的仿制醇，那是在上世纪大概九十年代左右，就八几年的时候啊，他们发现商机，然后九零年前后把这个制醇的这种工艺什么不是工艺啊，把这种制醇的这种样品这种样材带回到台湾。然后九十年代的时候，九十年代前后时候，这些台湾的工匠们开始仿造，于是有了啊，朋友们，最早那一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像长春的什么百货大楼啊，什么欧亚商场啊，像什么有一些，恒客隆，卓展，就这些地方大型商场都有。都有，就是有一个柜台，然后里头夸夸夸夸卖各种各样的这种天珠。那会儿也讲究几眼几眼几眼，一眼代表什么，两眼代表什么，九眼代表什么，每一种眼上每一种花纹都代表什么，宝瓶代表什么，如意代表什么，啊，这都各种各样的啊。那一批珠子其实就是比较早的台湾仿制工艺，但是台湾仿制工艺当时啊，朋友们也分好坏。啊，也这个真是就完全取决于制作者的良心，啊，取决于制作者的良心。然后咱们现在很多从西藏回流的，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当时购买者的眼力，啊，就是这个当时天珠有没有就是做出来不那么好，但确实是啊，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制作出，你琢磨九零到现在也36年了。所以很多一上来说老台珠老台珠老台珠，有的那个老台珠一说，好家一张嘴，我这老台珠几百年的，就是他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老台珠哪有啊，老台珠你90年到现在才36年，我就90年的，我36岁了。所以说朋友们，老台珠稍微好一点，也就是大概在30年左右，但是技术成型，技术非常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这珠子到现在也就大概20多年左右，老台珠，朋友们，剩下的

剩下的啊，朋友们，就全都是现在的新台柱。这一颗珠子，原先我节目上都说过，很有可能就是去年的、前年的，这商家不出货点，大前年的也就罢了了。大前年的，或者说可能这个珠子五六年了，啊，七八年了，十多年了，就这种的，这比比皆是啊，非常常见了，那就非常常见了。说超过20年的老台珠，现在在市场上就能卖到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了，啊，已经能卖到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了。你要说是再早的老台珠呢，它的工艺还没有那么好，制作出来还没有那么漂亮，没有现在这么漂亮。就是你说要孔道水量孔，要有水量孔，要飞皮有飞皮，要崩口有崩口，要挖药有挖药，要马蹄有马蹄纹。啊，然后呢，无论说是这个眼珠、线珠，它这个线的直溜程度、规整程度，那现在都达到一个非常漂亮。你就是真的，朋友们，现在有很多呀，这个仿出来天珠，你就拿在手里，你就看啊，高仿，真正高仿，你真是你觉得跟至纯你区分不出来。尤其是像说啥呢，朋友们，现在去西藏啊收天珠。你真正你说你能收到几颗至纯，更多收到的都是当年的老台珠。当年他们收啊，他们买这个珠子也很便宜，现在卖呢反倒卖到很贵了。这里头涉及到一个啥呢，就是西藏人把玩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这股劲儿。这真厉害，就是现在就是做出一颗新天珠来了，新的老台珠啊，新的台珠，你进到西藏人手里头，人家在人家手里头玩20年，和你买了跟你家里头放20年，那可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有一些什么呢，这原先我唠过的，有一些天珠它里头确实有三价铁离子、二价铁离子这个东西，它含有铁离子，那就取决于啥，它当年这颗玛瑙，这颗玛瑙里头就含有铁离子成分。还能比如说它是一颗里头有一定红的这种颜色的玛瑙，你比如像南红玛瑙，咱们原来唠过这个事，这颗玛瑙原本就是本身就是一颗红玛瑙，做完了白化工艺之后，然后又做了石花镶石工艺，然后又做了这个仿马蹄纹的工艺，然后等等等等，做完了之后又做出了水量孔，穿上绳，然后进入这个西藏，在一个藏民的手里头，他佩戴，他天天在手里头摩挲，天天在手里摩挲，慢慢的他就把原来那颗红玛瑙里头的这二价铁离子、三价铁离子这个含的这个铁的这个成分，就慢慢给盘反应了，盘产生反应了，这个铁离子呢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啊，往整个这个珠子表面开始往上反，就是反应出来这个铁离子了。好多人管这种就是朱砂点嘛，咱们总说朱砂朱砂啊，朱砂这东西它并不是咱们说的那个硫化汞那种朱砂，不是那种朱砂啊。也好多人有说了，他说吸血也不是血，并不是人的血液渗进，你首先来讲你都没出伤口，你哪来的血的，就浸进去了，其实就是里头有铁离子慢慢的呀凝聚成型，咱们就看着了。你说一个藏民，他天天摩挲，天天盘玩一颗20年的这个珠子，然后从当年看不见这种朱砂点，到现在你能看到非常清晰的红朱砂点、黑朱砂点等等等等的，然后再进入到市场，朋友们，你说他怎么能卖不上价了啊？一颗玛瑙珠在人手里头盘玩、盘玩、盘玩，形成了非常厚、非常温润、非常油润这种包浆之后，再进入市场，你说他怎么可能卖不上高价？这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种台珠啊，台珠呢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能分出来新台珠和老台珠的。朋友们，这个不要回避，我原来节目也唠过这个事儿，不要回避说哎呀我这辈我必须买一个至纯，谁有那实力，有那个实力真的朋友们，你不如买个房子，真是能买套房子了，就买至纯的价格便宜点的至纯。我原来说了，我认识一个大哥，一个他就是专门做回流的，这大哥手里头有两颗至纯，有两颗，一颗大珠子，一颗小瘦珠。就这大哥他说，老弟我也就给你，老弟我也就给你这颗至纯，真正能过千年的啊，真正倒带的，是颗两眼，是颗两眼。他说你拿，你也得给我20000，这是当年我20000收的，啊，我真的我一分钱不赚你。但是呢朋友们，这个话啊，这个话你都拆开了听，他俩

20万，他一分不赚我，你就可以想象他可能赚我几千，他可能当年是15000或者是10000或者是5000，就这个数收的啊。就是他反正言之凿凿的跟我说是至纯，我看着呢确实很像。就朋友们，现在一颗珠子八家放我这，就说明的是到底是不是至纯的，我确定，真的确定不了那么100%的确定。但是你要问我这颗珠是不是新的，很多角度，很多我能印证它是颗新珠，但是不是老的，这玩意我一共我也没看过几颗老的啊。所以说真正说能达到至纯的珠子啊，反正有那么几颗，有那么几颗。我还认识一大哥，这大哥手里那个要价26万，真的朋友们，你说谁花26万去买颗至纯天珠，然后你也只是被、哎、他那颗还是个残珠，有一块大崩口啊，有一块大崩口，一块大飞皮啊，但是人那个珠子满珠砂，满珠砂，然后非常漂亮的风花纹。这个有的珠你拿着这种放大镜你要仔细看吧，它确实有的你能证明它确实是老珠子，它肯定不是新做出来的。就是再怎么仿，现在台湾的这个工艺啊，台湾的纺织存仿的再怎么好，它有一些地方也做不到啊，有一些地方也未必做得到真正说时间给这个珠子带来的这种留下的这种痕迹啊，这种至纯。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喜欢天珠，现在能收到一颗老台珠，20多年的老台珠，30年左右老台珠，就相当不错了，就相当不错了。剩下你说我就是随便玩吧，我就拿它像藏民们拿它当一个装饰物一样。现在市场上200-300的、500-600的这种新台珠随便买，闭眼睛买。但是呢，咋的也得买颗台珠。现在有一些就是深圳有一些这个珠子，广州有一些这个工厂制作出来珠子也不错。但是啊朋友们，但是有一些工厂他们的这个非常粗糙的这种工艺，拿硫酸煮过的这种天珠就不要买了，就是它的品相非常次。然后你也就是啊朋友们，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买天珠的时候呢，尽可能买白的地方多一点点的，就无论说是画线呐、画眼呐也好啊，它这个线条比较粗，比较粗，留的比较粗。你像现在市场有一些是啥呢？是这颗玛瑙啊，通体先黑化，这个工艺就非常简单了。这就是我说啊，明天给大家唠叨从形一到形五的这个区别。有这个至纯的工艺是通体啊，这颗珠子我先白化。但是呢白化起来比较费劲，因为你想这一颗珠子我给它弄白了之后，我再在白的上面地方加黑颜色就很难了，这个黑颜色就没有那么浓郁了。所以现在比较粗糙的，也不是说现在，好多年前就有了，这一颗玛瑙珠子我先给它弄黑，在黑的上面弄白颜色，这个白就显出来了，就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了。这个工艺啊，就这一颗玛瑙珠我先给弄黑，然后在上面画白线。那么这种珠子明显你肉眼看到的质感就是它黑的地方更多，而且黑的更浓郁，然后白的线比较细，只在固定那么几个地方出现，然后这个白和黑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因为它底子不是白的，它底是黑的，这个白呢没有浸进去多少。这种珠子烧制的时间也非常短啊，这种珠。所以朋友们，你们以后再买天珠时候，尽可能不买那种一瞅就黑的地方特别多，然后黑的颜色又黑的特别实，黑的特别实在，就黑的那叫好黑呀、啊、那种黑，就尽可能避免这种珠子。然后呢，现在仿天珠啊，仿这种至纯天珠都能人为的去做这个马蹄纹了，但是还有一些这种天珠它表面没有马蹄纹，没有一个一个这种像指甲盖绞下来这个指甲盖一样，这个这种一个一个弧线这种月牙纹没有，它们都是一个一个坑，凹凸不平的坑。这坑怎么来、啊、朋友们，就是酸洗，拿酸咬的，咬这个玛瑙给表面腐蚀的坑洼不平，然后再去进入这个抛光机，这种针筒机拿这个磨料啊，磨料夸夸给它抛光完了之后，整个珠你瞅着是光气十足，但是坑洼不平，这样的珠子碰都不要碰啊，碰都不要碰。基本就做到这两点，你在市场上就能筛掉一大批不靠谱的天珠。

0: 剩下这些就可以相对随便买了啊。老吴他说，按照道理来讲，不应该现在的工艺比以上很好。什么玩意儿？你要不你再看看，你再看看你这画。哎呀，老六他说台珠啊，一般。你说台妹怎么样？爱不爱？人家台湾的姑娘不让这么叫，不让叫台妹，叫台妹就跟咱们说这个说，哎呀，那是个小太妹一样，你像骂人家那一样，人家叫正，哎，很正哎，就他们要这么叫，知道吗？小青他说，名字知识面太广，太有人格魅力，去边拉去。那个，今天就唠到这儿，今天先唠到这儿，不压堂了，我得上单子去了。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啊，然后这个明早七点啊，咱们接着唠，天珠的制作工艺，从形仪到形武的差别。啊，说完这个工艺，朋友们，一定程度上你在筛选天珠时候就更加有的放矢了啊！明早七点见，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